0: 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6:4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45，开始新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戈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戈什姆岛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局。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

0: 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梅以一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 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1: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0: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 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2: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0: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 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3月和4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3: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是布伦特原油期货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红海油轮遇袭，加剧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夏巴兹在通话中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4: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警告沙特，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都将招致该组织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警告，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方将实施军事惩罚。特朗普当天还表示，
5: 美国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年前美国强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因为他们向船只开火，干扰商业贸易。不幸的是，现在胡塞武装又开始行动，袭击了两艘沙特船只。 特朗普称对也门胡塞武装感到非常失望，警告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和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

0: 会议上表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强调，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特朗普还称，美沙民用核合作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是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重要外交成就。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也是两国在当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但协议的部分条款及示范效应暗藏核扩散风险。
0: 根据沙特能源部的说法，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有分析认为，相关合作协议在铀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也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还有分析指出，美沙核能合作能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于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在地缘战略层面，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该协议有助于巩固因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对沙特而言，该协议能服务其能源技术自主诉求。与此同时，在伊朗可能继续推进核计划、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一核门槛技术，有助于沙特塑造地区大国形象，提升威慑力，在地区核博弈中争取主动。但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专家与舆论主要有两重忧虑：一是该协议是否将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二是这份协议势必将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1: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

0: 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德黑兰、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其代表团举行联合会谈。扎伊迪强调，此次访问伊朗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指出，两伊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对双边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两伊之间拥有重要的联合投资机遇。访问期间，伊拉克和伊朗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相互打击持续升级，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兵。与此同时，伊朗释放信号，已经做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准备。短时间内，美伊是否会爆发地面冲突？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以美领导人会晤有何玄机？什么临界点会促使以色列直接下场？相关分析，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放出威胁将会全面增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硬的信号，就是要向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希望能把伊朗压垮。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确实是增强了，打击的力度增大，打击的频次增高，打击的范围在扩展，对于伊朗施加的这种战略军事压力实际上是在增强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美国又在放狠话，说要可能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以及要增派新的作战力量，就是在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那么就是要把伊朗压垮，压着伊朗主动向美国做让步，压着伊朗主动来和美国来对话沟通，这是美国当前的这个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当然了，从现在来看，可能各方更为关心的是美国会不会通过增派新的兵力来直接对伊朗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我觉得从短期来看，这个概率很小啊，因为现在美国所部署的军事力量当中啊，地面的军事作战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尽管未来美国可能会探讨部署新的军事力量，那么在这个部署的新的军事力量当中，也仅仅只有部分的少数的特种作战力量能够执行地面的攻击任务因此呢，即使美国能够展开地面攻击这个军事行动，它也不是说占领伊朗境内的这个或者内陆的这种大规模的城镇，而更多的只是对于伊朗周边的岛屿进行这个攻击和占领，或者说短期的袭扰这些可能更符合美国未来的作战期许。在此情况下，那么除了美国可能会升级作战的这个态势以色列的动态也会引发大家的关注毕竟来说以色列也在持续的关注当前的军事动态最近呢，以色列的领导人会和美国的领导人计划举行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实际上出现了很大的裂痕，那么美国和领导人的和以色列的领导人能够借着这一次对话，实际上就意味着双方愿意向外界展示双边关系得到了修复，所以说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借助当前同美国领导人的对话来提振自己在国内的形象能够寻求新的政治机遇，所以说对以色列来说这当前的对话也很关键。当然了，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否介入到伊朗的这个冲突，我觉得要看未来局势的走向。以色列同美国不一样，美国呢更为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但是以色列最关注的还是伊朗核问题本身。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有意将打击目标从当前的伊朗的军事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转移到打击核设施上，那么以色列很可能会直接下场参与，这就会使得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而如果未来冲突仍然维持现状那么烈度也不会特别的升高，以色列恐怕还是会按兵不动，所以未来的局势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很可能随时升级。
3: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

0: 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伯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天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措施将会导致欧盟本已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据日本时事社23号报道，多家媒体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这其中，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以及执政党在国会的运营方式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按照日媒的说法，自民党内部对此反应强烈，感到事态严重。一名自民党高层也表达不安，认为风向可能已经变了。此外，有观点认为，在物价问题上反应迟缓，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据共同社23号报道，日本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满一年，美国关税政策仍对日本出口造成影响。在日方承诺的总额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中，已敲定的投资项目价值为1090亿美元，仅占整体的约20%，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
1: 据日媒报道，去年7月23号，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布日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开征的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备受关注的汽车关税税率也由27.5%降至15%。此前一直反对这一关税政策的日本态度不复强硬，承诺对美方做出5500亿美元巨额投资，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报道称，协议达成后，日本对美出口出现下降，单月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屡屡出现负增长，直到今年3月以后呈现复苏迹象。日本对美投资方面，包括下一代核电站等以能源相关为中心的6项投融资敲定下来，但并未达到两国政府提出的5500亿美元。日本民间企业对利润得不到保障持警惕情绪，对所需的投入成本变重也颇为忧心。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遇到重大挫折。但特朗普政府随后继续利用其他替代关税手段，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施压。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后，日本政府不希望激怒美国，打算继续履行总额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2: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
3: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ん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4: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5: 第2位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6: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7: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其实这已经不是菲律宾方面本周内第一次在南海蓄意碰瓷挑衅了。7月20号，菲律宾在南海另一处中国的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8: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尽管菲方的侵权挑衅行为呈现出系统化、常态化的趋势，但菲律宾选择在本周展开频繁挑衅，原因就是东盟外长会这两天正在菲律宾举行。菲律宾今年作为轮值主席国夹带私货，试图引入外部势力，以南海议题来绑架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8: 实际上，菲方近年来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所谓素材。可以说，先挑衅遭反制后再卖惨，已经成为本届菲律宾政府的惯用配方与套路。然而，马尼拉方面绕不开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与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合作共赢始终是主流。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建立了65个合作机制。东盟中国自贸区提质升级，双方贸易规模去年突

0: 破1000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正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开展更多人文交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然而，某些域外大国和媒体紧跟炒作，刻意搅动局势，抹黑中国，渲染对立。美国国务院近日就发表声明，妄称中方挑衅甚至对菲方采取危险和侵略性行动。澳大利亚外长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称，对近期中非涉海事态表示所谓的严重关切。对于域外国家的种种言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1: 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0: 事实上，中方此前一天已明确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0: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

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

0: 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浙江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在新疆阿图什市，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组织洒水车、雾泡车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同时当地灵活调整环卫、绿化养护等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安排，避开高温时段，并为工人配备水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23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当地连续两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气象监测显示，22号，重庆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沙坪坝、九龙坡、铜梁等15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四川宜宾市连续10天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并为过境货车司机免费提供住宿、厨房、洗衣洗浴等配套设施。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安徽合肥地铁开放了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座椅，吸引大批市民前来休憩。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常备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降雨方面，从23号起，南方强降雨零散分布在江苏、云南等地。23号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气象部门预计，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未来2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2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了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而近期多地发生的儿童溺水事件也给家长敲响了警钟。
2: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2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在广东惠州，一名少年漂流结束后，疑似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不慎滑入湍急的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被确认溺亡。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切不可掉以轻心。专家提醒，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如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的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此外，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专家提醒，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
3: 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

0: 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
1: 一旦出现溺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消防员提示，首先要保持冷静，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其次，观察水边是否有漂浮的物品，可拉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漂浮物品，就要靠一定技巧自行浮起来。
2: 浑身放松，然后头往后仰，双手打开，然后不要露出于水面，一定要手是要在水下的，然后双腿微屈，然后让你整个身体是躺在水面上的，他整个人他就不会落到水里头。
1: 在发现别人溺水时，切不可盲目施救。消防员现场演示了手拉手结人链的错误施救方法，其中一人因为没抓住，整条人链会瞬间断裂，所有施救人员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落水，从单人溺水险情演变为多人集体遇险。
3: 如今网络主播为了吸引流量，会搞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主播鼓励粉丝留言评论，并晒出给粉丝所谓上千元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但是这些所谓的转账记录其实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下面来看记者的调查。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就能收到大额红包。
5: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模拟器软件，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除了聊天类软件模拟器，还有一种金融类模拟器被不法分子利用，伪造虚假交易记录实施诈骗。湖北武汉一派出所民警介绍，有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不久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7: 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一共是4次购物，10部手机，89万块钱。
4: 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王某先后在多地以类似手法用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共计作案3起，诈骗手机16部。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提醒，有图有真相也未必真实，特别是大额转账一定要提高警惕，应该在银行当场核实或跟金融机构确认账户收到钱款。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手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

0: 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23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产品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电动汽车出口3606.8亿元，增幅达68.7%。公安部网安局23号公布20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涉事人员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本月初，山西吕梁一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尊北齐石雕佛手，佛手高37.5厘米，宽24厘米，其磨光肉际、圆润含笑的造型是北齐造像典型特征。经专家鉴定，确认佛手与馆藏5首北齐佛立像原为一体。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通过物理固定方式实现佛像的伸手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迎来了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搭建了鲜花拱门、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氛围感十足。于可和于爱出生于2022年，他们的妈妈是大熊猫二顺。这对明星兄妹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
1: 近日完成调水调沙作业的黄河山东东陵段水位回落，河道沙洲露出水面，出现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自然景观。航拍画面中，水流长期冲刷滩涂泥沙，在河床勾勒出连片树状纹路，主干清晰，枝杈向四周延展，如同在黄河滩涂上铺展开一幅天然沙画，形态别致壮观。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观众朋友你好，大暑时节，顾名思义，暑热到了全年最极致的状态。放眼整个北半球，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比比皆是，是一个流行性的现象。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降水，雨热同季，所以呢，雨和热都处于巅峰状态，降水的分布非常广泛，颜色更深的是降水更强，有很多的大到暴雨。

0: 并且很多地方雨势凶冷急速，还容易伴随着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时候一个新的动向就是随着台风的生成和临近，华南东南沿海地区风雨天气逐渐的增强，在随后几天当中，东部这一带地区都会受到台风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我们再看一下高温，高温天气今后几天的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地区。当然今后几天高温的范围会逐渐的缩减，但此消彼长，从下周一开始，华北东北地区那种全天的闷蒸感逐渐的增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广州晴26到36度；温哥华晴17到24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5到28度；渥太华阴转晴13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阴转晴19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2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14到21度；柏林阴转晴13到23度；维也纳阴转晴14到23度；苏黎世晴14到27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连续12晚空袭伊朗，7月以来首次出动 B-1B 轰炸机加码攻势，伊朗以牙还牙，打击中东多处美军事基地。美国与沙特签署民用核能协议，或允许在沙特境内建造铀浓缩设施，引发核扩散风险担忧。中国大模型崛起，引爆美政府与科技界激烈争论，各方在是否封锁中国开源模型问题上分歧明显。美伊冲突强度再次升级，美军连续12天对伊朗空袭，并首次出动远程战略轰炸机参与行动。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信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德黑兰时间23号6:0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23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还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造成2人死亡。
2: که در این حمله 2 نفر از هموطنان عزیزمان به شهادت رسیدند. همکنون تردد در مرز شلمچه برقراره و رئیس جمهور سبکسر آمریکا بداند.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7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

0: 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就在美军展开新一轮空袭的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公开威胁伊朗，称从即日起，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面对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伊朗方面迅速作出回应。
1: Iran's perspective has just come from a military source cited by state media, saying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destroys bridges or power plants inside Iran, Iran will respond by expanding its operations beyond the region, targeting energy infrastructure linked to U.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
2: آقای عراقچی تأکید کرد دکترین دفاعی ما روشن است چشم در برابر چشم هر گونه تجاوز علیه ایران از جمله علیه زیرساختای ما با پاسخی قاطع قدرتمند و تعیین کننده مواجه خواهد شد هر طرفی که به هر شکل در چنین تجاوزی مشارکت داشته باشد یا از آن حمایت کند به عنوان هدفی مشروع تلقی خواهد شد
0: 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大规模出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三处美军基地，包括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多处设施实施了打击，尤其是约旦最南部城市亚喀巴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3: 亚喀巴不是一座普通城市，它是约旦最重要的港口，是该国唯一一个出海口。约旦约80%的出口货物以及超过60%的进口物资都要途经此处。亚喀巴港内分布着多处极为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多个专用码头，例如石油码头，用于接收装载原油的油轮。这些原油会被输送至港口以东的炼油设施，经过加工炼之后进入约旦市场。此外，港区内还设有集装箱码头以及粮食仓库，这些仓库是保障约旦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设施。
0: 特朗普22号前往位于特拉华州的多福空军基地，出席在近期冲突中死亡的美军士兵遗体交接仪式。四名死亡的美军士兵中，有3人死于伊朗于17号晚到18号凌晨对约旦美军基地的打击。
4: No, they're doing that. That'll be released. You know what?
5: Iran targeting barracks.
4: I don't know. Well, they're going to pay a big price.
0: 纽约时报统计，七月以来，伊朗至少打击了约旦、伊拉克、科威特与巴林等中东地区4个国家的9处美军设施。美媒指出，美军基地频繁遭袭，伤亡持续增加的背后是伊朗打击战术和实力的变化。约旦军队退役将领透露，伊朗方面会先用普通导弹迷惑、干扰美军防空雷达，随后发射精度与性能更优的导弹。这类高性能导弹会在飞行最后30至40公里阶段变更最终打击坐标，这种弹道临时修正的设计大幅提升了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可能使用了城堡破坏者导弹打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导致人员伤亡。该型导弹2022年开始服役，搭载固体燃料和卫星制导系统。导弹原本存放在庞大的地下设施，也就是所谓导弹城中。美国和以色列曾在今年3月和4月对这些设施进行反复轰炸。临时停火后，伊朗重新挖开了设施入口，并恢复部分发射活动。
6: نجحت القنابل الخارقة للتحصينات الأمريكية

0: 这种升级冲突的准备动作本身也是对伊朗加码施压的一种方式。目前呢，美国手中大致是有三档选项，一是持续空袭，二是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第三呢，就是发动有限的地面行动。这三档的选项呢，是逐层递进的，有限地面行动已经进入了决策菜单，但是还没有到立即执行的阶段。考虑到高昂的经济成本、国内的反战舆论等等，特朗普可能也没有办法轻易的就做出发动地面战争的决定，他更希望呢是在军事威慑逐层加码的过程当中呢，伊朗会因为惧怕地面战而做出妥协和让步。但是如果这一期待落空，外交进程无法推进，军事手段就会有极端化和失控的风险。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强调，美国与沙特达成的核能合作协议将包括相应的保障机制，确保沙特不会拥有核武器。
2: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美媒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已正式批准美沙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
3: This will be top level, highest standards for nuclear safety and safeguards ever done. Nuclear cooperations are long-term and strategic. They're about energy, but they're about partnership.
2: 美媒披露，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沙经过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为沙特未来在本土获得铀浓缩能力打开了大门。浓缩铀本身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当低风度浓缩铀提升至一定标准后，就可用于制造核武器。
4: إذا أرادت دولة ما صنع قنبلة نووية فعليها الحصول على نحو 25 كيلوغراما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90%. ل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رقم ستحتاج إلى تخصيب نحو 5600 كيلوغرام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طبيعي. لكن إذا كان لديها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60%فستحتاج إلى 36 كيلوغراما فقط من هذا اليورانيوم لتصنيع القنبلة.
2: 正因如此，是否拥有本土铀浓缩能力一直被视为核扩散问题中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推动与沙特达成核合作，首先看重的是巨大的商业利益。
3: President Trump's agenda in the Middle East has been commerce, not conflict.
2: 据悉，美沙核能协议为期30年，估值达数百亿美元。美国企业将参与沙特核反应堆、核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被认为是潜在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5: One of the principal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get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the American nuclear industry, which has not been thriving, in particular Westinghouse. And this is advertised, there's no secret about this.
2: 除了商业利益，这次合作也被美国视作重振核工业、扩大核技术出口的机会。美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份协议，在沙特核工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避免俄罗斯等国在这一领域扩大影响。
3: America is a leader in this technology. We're launching a nuclear renaissance. You're going to hear a lot about American nuclear technology being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2: 外媒普遍认为，与美国达成的核协议对沙特来说是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
6: It's been a very big goal for the Saudis. For a long time, they have wanted to have a nuclear power to be able to release more oil for export.
2: 但批评人士认为，作为地区内的重要国家，沙特发展核工业不能完全脱离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尤其是伊朗核问题。2018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表示，如果伊朗拥核，沙特也将发展核武器。
7: Saudi Arabia does not want to acquire any nuclear bomb, but without a doubt, if Iran developed a nuclear bomb, we will follow suit as soon as possible.
2: 这番表态让外界担心沙特未来会否为自己保留核武器选项。有专家认为，沙特的选择可能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示范效应，沙特去向何方，阿联酋、土耳其和埃及就会去向何方，认为这会有一个圆满结局的想法纯属幻觉。与此同时，这份协议也与美国当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2: 什么都能卖，
3: 都行，
2: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3: 嗯，卖这
2: 啪，
4: 一喝多了一撒酒，我
5: 呵
4: 我累呀。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那怎么办？你不练这些练？
8: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7: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8: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
9: 这个很经典。
8: 欢声笑语
7: 是吗？
8: 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非常主播，由主持人梁爽、杨洋、程宇联合创作并表演，以电台招聘主播为叙事主线，通过演绎应聘场景，展现当下的媒体生态。作品以广播职场为切口，通过创新的表演形式，激活群口相声的新表达。
10: 什么？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方向盘的主持人，我叫梁爽。我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电台啊招一个主播。我们招的这个主播呀，除了要面对听众，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直播的时候那种主播，要求这个主播必须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才艺多元，可甜可咸，皮儿薄馅儿大，入口即化，是吧？这种主播你们要认识，你们介绍一个给我。好吧。
11: 卖汤圆的
10: 谁呀？你们俩，你谁呀？哦，
12: 皮薄馅大，正是在下啊。
13: 鄙人不才，入口即化。
10: 这是俩汤圆，你看见没有？啊，你二位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12: 怎么了？
10: 不要那种传统主播。
11: 那我们俩人也没问题、啊、
13: 就得我们俩来，
11: 配合得很默契。
13: 对，
11: 而且跟您打保票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节目啊，什么样的客户，
13: 对，
11: 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是不是？
11: 保准让他开开心心出钱来、平平安安下单去
10: 啊。是这话？
11: 对喽。
10: 那巧了、我们这儿刚有一个赞助商。
11: 没问题。
10: 可以啊，
11: 可以可以可以。来，这边你到这边
13: 啊，
11: 到这边、
13: 怎么了？
11: 来，给您来一个环绕立体声，
10: 一边一个。
11: 哎，欢迎各位收听本台天气预报节目。
10: 哦，天气预报呢？
11: 昨天的天气，
10: 昨天天气，
13: 前天暴雨，
10: 不一听前天，
11: 不是大前天，
10: 更不听大前天了。我们都听明天的，
11: 明天的天气，我们将后天为您播出。
10: 要你们干什么呀？
13: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0: 多好，好什么？这叫主播呀？
13: 融入吗？
10: 哪凉快哪待着去，走，
11: 不是干嘛？哎，等，您别着急呀。
13: 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10: 你们是擅长什么？
13: 我们俩其实最擅长的是那个

0: 音乐类型的主播。
1: 张口就来，来来来。
0: 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哦，这是老歌了。
2: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1: 是这味儿，
2: 就买了一瓶徐福大曲。
1: 他半年的积蓄就买一瓶大曲啊？
0: 你听后面啊，听后面。
2: 为了这瓶大曲，我连下酒小菜全都预备起。
1: 有什么菜呀？
2: 有一根大葱，一头大蒜，还有一颗花生米。
1: 你这下酒菜太惨了，知道吗？
2: 龙虾螃蟹鲍鱼哦，海参酱肉猪蹄，
1: 哎，这菜不错，
2: 我全都买不起。
1: 那就别喝了，那就别喝了，这节目不行。
2: 不，哎，这样啊，文艺范儿怎么样？
1: 文艺节目？
2: 那当然了，
1: 文艺节目你们也会啊？
2: 哎呦，太擅长了，张口就来。
1: 你听听啊，
2: 话剧是戏剧舞台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表演形式。
1: 哦，话剧。
2: 今天带各位重温一段经典话剧《雷雨》中的片段。
1: 哦，《雷雨》这个很经典。
2: 大伙儿，咕咕咕！雷雨播送完了，
1: 这就完了，这叫雷雨啊？
2: 这是不是雷雨？
1: 倒是有雷有雨，
0: 那不就完了吗？
1: 不听，溜达溜达，去那儿，我跟各位再找找，别有别的主播。
0: 不是，
1: 这种主播我们不需要。你干什么？
2: 行，赶紧就。我告诉你，忍你半天了，
1: 怎么了？
2: 不要我们是吧？
1: 这要你们干嘛？
2: 后悔去吧，
1: 哼，不后悔。损失，
2: 不要我们，你们台就缺少两位优秀的创收的带货主播。
1: 什么主播？
2: 带货主播。
1: 你们还是带货主播？
2: 那当然了，
1: 还会带货呢。
2: 我跟你说，带货的能耐好极了。而且带货这个行业被我们都已经研究透了。
1: 怎么研究的？
2: 哎，学会以下这几句话，你就是优秀的带货主播了。
1: 哪几句？
2: 听好了啊。什么？没错。给力。54321上链接。库存不多，秒拍秒付，抓紧去拍。
1: 主播都这么说话的。
0: 但是还有讲究啊。
1: 还有什么讲究？
0: 咱们这个接话要快。
2: 哦，
0: 对，情绪要足。
2: 哎，
0: 哪怕这直播间五个人，咱们得做出那种5万人的气场态度。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1: 哎，你别说，你们俩倒是把这个主播行业研究透了，
2: 研究明白了。
1: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2: 什么都能卖，
0: 都行。
2: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1: 买这个，
2: 啪！
1: 来，
2: 卖
1: 这个鞋的品牌也是我们赞助商啊？
2: 是吗？
1: 人家要求我们带货呀。
2: 哦，
1: 这能卖吗？
2: 这
0: 卖赞助他能。
1: 能卖。来，我听听怎么卖。
2: 来，您这样啊，这个您也别闲着
1: 啊，
2: 您
1: 我干嘛？
2: 给我们来一角色，
1: 有我的事儿。
2: 您来那个厂商代表
1: 啊，我负责破价。
0: 破价？
1: 行，没问题，
2: 明白了吗？
1: 我负责破价。来，
2: 现在开始啊。
1: 可以，
2: 欢迎各位朋友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推出的这款商品超级厉害了，
0: 是的，
2: 哎，就是我们这款做工优良、品质优秀的名牌皮鞋。
0: 没错。
2: 那么今天我们把厂商代表梁总也请到了直播间，给力不给力？
0: 给力哦，梁总。
2: 梁总你好，请问这款皮鞋在商场卖多少钱？
1: 690。
2: 专柜呢？
1: 580。
2: 其他直播间呢？
1: 470。
2: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卖多少钱？
1: 今天你们直播间我们直接卖299。
2: 听见没有？
1: 299。
2: 我们直播间梁总卖29.9。
1: 等会儿，
0: 秒拍秒付，抓紧去拍。哎，
1: 什么就29.9？什么29.9？299，
2: 差不多，
1: 差太多了。这个啊，
2: 在我们直播间也能卖299吗？
1: 那卖多少啊？
2: 破价。
1: 哦，该我破价了。
2: 破价。
1: 那个，为了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那我们肯定不能299一说了。
2: 那是
1: 298，带回家。
2: 您使了半天劲，就便宜一个钱。
1: 那应该多少？
2: 万水千山总是情，就卖200行不行？
1: 不是，200太少了，这不行。
0: 阳光雨露润心田，梁总再降50元，
1: 就变150了。这个
2: 不行啊，
1: 150不行。
2: 梁总，哎，我跟你就这么说吧，
1: 啊，
2: 哎，梁总给力不要停，就卖40行不行？
1: 不刚还150了吗？怎么变40？
0: 大家明天要早起，就卖20多欢喜。
1: 这就剩20了，这个。
2: 五湖四海接朋友，给你5块就拿走。
0: 如果5块还为难，现场再降5块钱。
1: 白拿走，白拿走。
2: 点赞、关注、加留言，现场直降300元。
1: 等会儿，我一双鞋赔300，它不行啊！
0: 现场再降1100，掌声欢呼，预备起！
1: 行了，不能再降了。
2: 哎，

0: 五四三二一，
1: 上链接。
2: 这别带了，这什么破节目啊！不要
3: 不是那个，我们有好的，
2: 有好的，还有好的呢。
3: 别急啊！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的南京白菊曲目。
2: 哦，传统曲目哪一段？
0: 我在南京夫子庙很想你。
2: 这是什么传统曲目？
3: 有这一段，
2: 有吗？
0: 来到夫子庙，人海人如草。

0: 别的吧。
1: 我已经吃饱了，
2: 就这饭量，你看没有？
3: 我也吃饱了。
0: 你也吃饱了，你也吃饱了。
1: 对，
0: 吃饱了溜达溜达去。
2: 我跟各位再找找去。
4: 相声演员陈印泉擅长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模仿，无论是学者、商人还是市井乡民，都演绎得形神俱备。这一次他化身文化人，带来相声作品有图有真相，夸张的表演风格与搭档侯振鹏的冷幽默碰撞，通过荒诞的情节讽刺网络时代的信任危机，持续引爆观众们的笑点。
5: 这次来咱们安徽演出啊，特别的高兴。不光演出，我跟您说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吃，吃咱这个好吃的，什么毛豆腐，还有刚才说这个臭鳜鱼，中间还有小插曲。正吃这臭鳜鱼的时候啊，就听咔嚓一声，有人给我啊拍一张照片。我这没想到啊，像我啊相声演员侯振鹏还能有人认识。我跟您说，我特别的高兴。所以啊，咱今天啊这节目更得好好说了。书归正传，闲言少叙，我给您说一段呀单口相声。说什么呢？来到咱安徽以后啊，您到我这正表演节目呢，您上来这个又打招呼，这不合适，您知道吗？啊，您这么着，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您好，
5: 哎，您好、啊，
6: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相声的观众，同时啊，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网上啊。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很多你们相声演员，愿意跟他们交流。好多相声演员连他们的节目我都给贡献了几笔，是这么个意思。通过我给他们写稿子呀，跟好多的相声演员交了朋友。
5: 您还给他们创作？
6: 对，像跟我比较熟悉的啊，
5: 谁呀？
6: 北京有一个叫贾旭明，
5: 大家都认识啊，
6: 大家都认识。
5: 贾旭明，
6: 大眼睛，
5: 是
6: 龅牙，
5: 哎，
6: 你说话这样。
5: 哎呵，还认识谁呀？
6: 李丁。
5: 啊，这俩人长得差不多的。
6: 李丁啊，大眼睛，
5: 是是，
6: 龅牙。
5: 哦，
6: 一说相声这样。
5: 谁说相声都饿一下
6: 啊？还有一位，
5: 还有啊，
6: 叫侯振鹏。哎，
5: 谁？
6: 侯振鹏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大眼睛，龅牙。哎，
5: 您等会儿。侯振，你说你认识侯振鹏？
6: 认识啊。
5: 那我问问你啊，你认识我吗？我。
6: 不认识。
5: 您既然认识侯振鹏
6: 啊，
5: 您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没有啊？
6: 当然有了
5: 啊啊！
6: 其实啊，我今天呀就想借贵宝地啊，
5: 得嘞，
6: 跟我的好朋友侯振鹏，
5: 还好朋友，
6: 说几句心里话，
5: 我也听听。
6: 祝他身体健康，
5: 哥
6: 万事如意，
5: 哎，
6: 阖家幸福，
5: 好，
6: 早日出院，
5: 早日出院
6: 啊！
5: 这侯振鹏怎么了？早日出院？
6: 侯振鹏。
5: 我先问问，好，照您这表情，这位还活着没活着呀？啊，
6: 活着呢。
5: 什么事您说呀？挺着急的。
6: 这么跟您说了白了吧？
5: 你说吧，赶紧的。
6: 侯振鹏
5: 啊，
6: 让黄花鱼咬了。
5: 你有病吧你啊？你自个儿说这话信吗？
6: 有图有真相，我拍着了。
5: 估计拍那位就是他，您知道吗？还有图有真相。
6: 对呀，
5: 让黄花鱼咬了。
6: 是是。
5: 行。那今儿你就说说
6: 啊，
5: 怎么让那黄花鱼咬了我听听。
6: 事情是这样的
5: 啊啊啊！
6: 这个侯振鹏来到合肥以后啊，
5: 哦，
6: 如他所说，他呢吃过毛豆腐，也喝了咱的贡酒，
5: 是
6: 一口豆腐一口贡酒，不知不觉当中啊，
5: 嗯嗯，
6: 这酒可就喝得有点多了。
5: 喝酒？
6: 他和别的相声演员不一样，
5: 嗯，
6: 别的相声演员喝多了酒啊，找个地方就歇着。侯振鹏那个人，因为我在北京跟他喝过酒，我了解他，喝完酒以后啊，爱怀旧。一喝多了，一撒酒疯，我，他可就想起啊，
5: 什么事？
6: 他多年前的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家嫁人出了国，他对人家念念不忘。那天呢，借着这酒劲儿，就想这姑娘，想来想去，走到那大饭店门口啊，都有那水族箱，
5: 干嘛呀？
6: 里边正好养着一条黄花鱼。哎，
5: 怎么？干嘛？
6: 这是我女朋友。
5: 没听说过，你女朋友在那缸里都在待着呢。
6: 真像，借着这酒劲儿，说着话，把这黄花鱼还给捞出来。

0: 来了，捞出来不算完，他，哎呦，他，对，他亲，你看他也看见了。
1: 您就别提醒了，就，好家
0: 伙，他就亲了这黄花鱼一下。你琢磨黄花鱼那能让真亲吗？
1: 是那么回事儿，那个
0: 黄花鱼咬了他的嘴一下，我真拍下来了。
1: 您还真拍？您这叫胡说！
0: 没有，我不造谣，咱有图。
1: 这还不造谣呢？
0: 现在上网谁敢造谣都知道犯法，咱照下来了。
1: 胡说这叫造谣！我告诉你，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0: 我为什么不许？我有照片，我为什么不能
1: 说？有什么照片？您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的假的？
0: 你不爱听没关系，我找李丁说。
1: 你别，你这还找李丁？你找哎，就这还找李丁说去？我跟你。您可别听他瞎说，这就是造谣。他这说完以后呢，人家受了受不了。我跟您说啊，这个呀，这谣言止于智者。今天各位您听完了就算忘了啊，不受他影响啊。您听我呀，继续给您啊说相声。这个呀，我们这节目呀，哎，你回来吧你啊，干嘛呢？您跟这儿来来，
0: 完了，
1: 你这逮耗子呢台上。
0: 把事完了，踩了四。一个傻瞎子的叫侯振鹏，扯了大事了
1: 啊！你说这说相声侯振鹏在合肥出大事了，行了，
0: 倒翻
1: 别说了，我告诉你，
0: 我拍下来了。
1: 我知道什么事儿。哎，侯振鹏吃饭让黄花鱼咬了，是不是说这事儿？是
0: 不是？这么是瞎编，怎么是造谣啊？
1: 对，还得是您这样的，哎，您这样的观众好。对，没让黄花鱼咬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0: 让带鱼咬的。
1: 你说说，别胡说啊！
0: 因为我拿你来这个朋友，我说我这个家乡来人了，我到合肥，我请那个人喝酒，
1: 请人喝酒嘞，
0: 那么就看到这个假下省的这个侯振鹏他也在跟别人喝酒，
1: 我也喝酒呢啊，
0: 什么怎么喝酒这个
1: 过程，
0: 他我发现这个孩子喝酒以后不老实，
1: 不老实
0: 闹，哎，在饭店里哎
1: 闹。喝酒撒酒疯是吧？撒酒疯。
0: 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版本啊，我用手机拍这个角度，他是得到了一个水族箱，就是放带羊带鱼的地方。他看了看那个带鱼，哎，又喝了点酒，
1: 看了看带鱼
0: ，他就把带鱼捞出来了。
1: 然后呢？
0: 捞出来以后，我跟你讲，做了一件让我这个年纪的人看完以后，我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哎，你猜他怎么样？
1: 什么？怎么了？
0: 他既然啊，什么？你看他也看见了。哎呀，
1: 您怎么老这么配合他呀？
0: 杨科，我这个想，我就编了个标题。我给他发到网上去，我说有图有真相，相声演员侯振鹏酒后亲吻带鱼。
1: 没有这么回事，别瞎传。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没有这事儿？
0: 我都拍下来了，
1: 拍下来也不没有，拍来不对。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我当然不相信了。
0: 我跟那个小哥讲一讲吧，对不对？我这有图有真相。
1: 你跟谁？哎，像话吗？您别老跟他起哄，我跟您说啊，还让带鱼亲带鱼，可还是水族箱，我都没见过活带鱼，我跟您说吧。别受他影响啊，这都是造谣，知道吗？信口雌黄。我这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这么就说吧，来安徽以后
0: 不好了，
1: 不好了，哪那么大动作呀？怎么了？你要啊？
0: 我就跟您直说了吧。
1: 您就说吧。
0: 您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0: 回北京，赶紧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相声演员侯振鹏出事了。哎，
1: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我知道什么事儿啊，不用您传播了。让黄花鱼咬了。
0: 哎，有这么一个版本
1: 是吧？让带鱼咬了。
0: 后来又发的。
1: 是都不对啊。
0: 都不对
1: 啊！你这版本是什么呀？
0: 最新的消息有图有真相。哦，
1: 什么？我听听。
0: 让臭鳜鱼咬了。
1: 这说都没边儿了，你看。臭鳜鱼那都是做熟了端上来，能咬人吗？
0: 有图有真相啊！
1: 有什么图有真相啊？
0: 我拍着了，侯振鹏抱着臭鳜鱼亲的，
1: 那叫亲吗？我跟你说啊，没图，你就你那图有图有真相。我上这打卡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我拿着这臭鳜鱼，我照张相片，我就是侯振鹏，我当事人，知道吗？你们这造谣生事，你以为那网络法外之地呢？知道吗？我今儿我告他们俩，不管了，我瞪着你，我告你啊！我这嘴你看像臭鳜鱼咬的吗？你这嘴像咬的，知道吗？啊！我今儿告你，信不信？现在我就告你啊！还甭跟我来这套，
0: 停！
1: 你别等，干嘛呀？哎
0: 啊！有了，
1: 有什么呀？
0: 就刚才您这段，大伙儿也录着呢。
1: 什么呀？
0: 相声演员侯振鹏舞台发飙，怒怼观众，这要发出去，您可比那臭鳜鱼咬了事儿还大呀！
1: 这怎么发出去？这个
0: 标题我都想好了，
1: 叫什么呀？
0: 台下喝酒，台上抽风。
2: 绿色环保的。

0: 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上海人
2: 陈印泉与侯振鹏搭档多年，作品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百姓生活，在解构社会现象的同时，打破传统的表演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标签。在相声《我是达人》中，他们聚焦当代标签化的社会现象，引发年轻观众共鸣。
1: 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熬龙鱼灯。我想问问大家呀，我们这大集好玩不好玩？
3: 好玩。
1: 咱玉环漂亮不漂亮？
3: 漂亮。
1: 既然又好玩又漂亮，我也该闪亮登场了，给大伙儿啊做个小介绍。我应该算是民俗方面的小百科全书，用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话说呢，咱也算民俗的达人了。
4: 哎，谁是达人？
1: 哎，
4: 你是达人。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4: 我正找你呢。
1: 哦，我知道了。您是和家长走散了吧？没关系，现场呢我找一找，
4: 你先
1: 看看谁是你的妈妈。
4: 我就、没有。
1: 你看这位多么慈。
4: 您等我多大了，我上这找妈来？
1: 那你是什么事儿啊？
4: 你这咱来咱这集市，是吧？我这又吃又喝又玩又逛的，
1: 对呀、
4: 我得找一位达人给我细致介绍介绍。
1: 哦，你想要点文化方面的知识？
4: 你刚才你说你是什么民俗小百科？
1: 对呀，
4: 你都知道吗？
1: 什么都了解呀。
4: 啊、你给介绍介绍。
1: 这么办吧，咱中国有句古话
4: 叫什么呀？
1: 入乡随俗。
4: 哦哦，
1: 好比说现在到这儿，我建议你要想了解
4: 啊，
1: 先找一个老师
4: 学什么？
1: 学学这儿的方言呐、
4: 学当地人说话很重要，
1: 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1: 你学会了这个、跟大伙儿一交流好找朋友、
4: 哪位教教我们呀？
1: 我给你找一个、
4: 谁呀、
1: 嘿，就这姐姐。
4: 哎，这大姐啊，
1: 你看这姐姐
4: 啊，
1: 是不是看着就有底蕴？
4: 是啊，
1: 向我款款走来，你看这感觉。
4: 哎，人您等着，好人是那样，
1: 就这个意思。
4: 哦哦哦，
1: 您是咱本地人。
5: 是的。
1: 这么办，你有什么问题、想学什么随便问，
4: 咱就问点基础的。
1: 哎，
4: 来咱们这儿这个你好，这怎么说呀？
5: 好。
4: 好。
5: 好。
4: 好。
5: 哎，对。
1: 对，你看用这个鼻腔发。好。
4: 好。
1: 哎，
5: 是的。
4: 那要咱们吃个小吃饭。
5: 缺位。
4: 缺位。
5: 对。
4: 缺
5: 位。
4: 缺位。
1: 缺位。
5: 缺
1: 位。哎，
4: 那要夸一夸咱们这儿真好。
5: 老好老赞。
4: 老好老赞。
1: 那要说不好呢？
5: 发好。
1: 哦，就比如说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孩发号。
4: 哎，干嘛到我这儿全是不好啊？
1: 老在。
4: 哎，学这几句还挺好玩的。
1: 最后要向您表达这个感谢。谢谢怎么讲呢？
5: 霞霞
1: 霞霞
4: 霞霞
1: 霞霞呢。哎，霞霞姐姐
4: 好，谢谢谢谢您。
1: 老在
4: 老在，
1: 有这几句再到哪儿你就不迷茫了。
4: 哎，您刚才您说是民俗小百科
1: 达人呢？
4: 达人。
1: 接着问、
4: 咱浙江了，
1: 对，
4: 你都了解吗？
1: 行啊，你说吧。
4: 那我先问问杭州有什么特色特点、
1: 这大伙儿都熟悉
4: 啊什么呀？
1: 到杭州先去哪儿？西湖。异口同声，
4: 西湖。哎，
1: 看看断桥。
4: 哎，
1: 再联想起来
4: 啊，
1: 白素贞跟许仙的爱情故事。
4: 对，
1: 高兴去吧，
4: 想的就美。
1: 逛完了西湖累不累？
4: 哎，累呀。
1: 坐那儿就得吃。
4: 吃什么？
1: 西湖醋鱼。
4: 哎，这有名啊。
1: 鲜鱼
4: 啊，
1: 捞起来搁在这蒸锅笼屉上，醋有鱼香，鱼有醋鲜。
4: 哎，
1: 西湖醋鱼达人小百科，
4: 你看听着都馋了啊！
1: 就这西湖醋鱼，用咱们这儿话说
4: 叫什么？
1: 老赞了。
4: 西湖醋鱼老赞了。
1: 哎
4: 哎，那要是换到绍兴，你知道吗？
1: 绍兴这还用大伙儿也知道吧？喝什么呀？先喝黄酒。
4: 绍兴的黄酒，
1: 而且这里头有讲究
4: 啊啊！
1: 据说呀，在姑娘出嫁的时候，再把这坛老酒挖起来，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黄酒了。
4: 这就是。
1: 这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女儿红》
4: 啊，有这么一首歌，我记得。
1: 就那《女儿红》，用玉环话说
4: 叫
1: 老赞了
4: 啊，也嘿。那再换一个地儿啊，
1: 换一个地儿，
4: 到了宁波呢？
1: 宁波，宁波太好了
4: 啊，宁波
1: 大伙儿都熟悉，吃年糕，
4: 吃年糕，
1: 有汤圆
4: 是，
1: 而且宁波那汤圆啊，一碗就一个。
4: 大个儿，
1: 个儿特别大。
4: 嘿，
1: 说到这个儿大
4: 啊，
1: 不光汤圆个大，
4: 还什么个儿大呀？

0: 回的杨梅赫赫有名。
1: 杨梅呀、啊，
0: 个儿也大呀，
1: 也多大的杨梅？哎，
0: 就跟你那脑袋那么大。哎，杨梅可好吃？
1: 您说那是杨梅吗？
0: 好吃
1: 啊，确实这我也听说了。
0: 出名。
1: 不说别地儿了，哎，说说咱玉环吧。
0: 说玉环？
1: 哎，对，玉环。
0: 玉环这大伙太熟悉了。
1: 什么最出名？
0: 醋鱼呀、啊。哎，鱼有醋香，醋有鱼鲜，老赞。
1: 您那说串了都，都、啊、刚说杭州。杭州醋鱼，你刚说完。
0: 您说啊，
1: 你刚才说的玉环，
0: 黄酒啊，黄酒女儿红了。
1: 不，绍兴黄酒，
0: 杨梅呀、啊。
1: 刚说完杨梅，怎么宁波的杨梅我都记住了？你不民俗专家、民俗小百科呢？你还
0: 到底要说？
1: 咱就说咱玉环有什么典故？您给说说。
0: 太有了。
1: 有什么历史？
0: 那古代有诗赞之云呐。
1: 哪首诗说咱玉环的？
0: 遥望长安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不是，您等会儿这个，哎，人家说，人家说您这叫杨玉环，说
0: 杨玉环这也有玉环的，对不对？沾玉环就算的，
1: 那哪行啊？
0: 不是一地儿的，
1: 人家是人名，咱这是地名。
0: 杨玉环是杨玉环人，哎，杨玉环不是玉环人的哪人呢？
1: 你是北京的，你叫陈北京啊？
0: 那胡说不行，是不是？
1: 不是，那叫当地人。
0: 哎，我知道、
1: 玉环有什么特色特点？我说一个，看你知道不知道？
0: 哎，你说吧，
1: 咱这儿的特色啊，哦，鳌龙鱼灯，知道吗？
0: 来了，
1: 什么叫来了？
0: 哎呦，小敖来了。
1: 小敖是谁呀、
0: 啊？鳌龙鱼灯嘛，人名啊，鳌龙鱼灯啊。
1: 哪有四个字人名？没有
0: 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
1: 不是人名，不知道了吧？
0: 鳌龙鱼问谁？不知知道啊？
1: 知道说呀，什么意思？
0: 鳌龙鱼灯啊，这是哎呦，哎呦，可是了不得喽！你瞅瞅呗。
1: 不知道没关系，不丢人。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鳌龙鱼灯是一个成语哦，
1: 要改成语，
0: 就是说一个人呀、啊，他是一个人，他一开始他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这个人就是说他是老熬夜，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鳌龙鱼灯。他说的是，哎，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鳌龙鱼灯，
1: 您这个哈，
0: 怎么讲呢？
1: 胡批，你这是
0: 不对，
1: 当然不对了啊！
0: 吃的就跟你鳌龙鱼灯，
1: 又改了吃的，
0: 这是一哎熬粥，这不是熬的吗？
1: 熬粥，哎，
0: 鳌龙鱼灯，它实际上，哇，你看它。他龙鱼，他就是哎，
1: 这人也不知道，他叫哦。我告诉你，别说了，我跟你解释解释吧。哎，这就是咱们当地的民俗，当地的传统文化。哦，它是一种啊，寓意着是四季平安，风调雨顺。
0: 我看见了，哎、就在咱们大集上。就有展示，
1: 对，
0: 精美的鳌龙鱼灯，
1: 没错，
0: 什么样的都有，
1: 可不吗？
0: 这鳌龙鱼灯啊，用咱们玉环话说，我也知道，
1: 啊、这你又知道了，
0: 大伙儿也熟悉，
1: 怎么说呀？
0: 鳌龙鱼灯啊，老赞了，
1: 哎，他又来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明正统十四年秋，河北宣化城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向城内守军发出警报。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北征瓦剌的过程中兵败被俘，

0: 史称土木之变。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领人马押解英宗，一路烧杀抢掠，直取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1: 当时这个也先这个部队啊，他是骑兵，非常凶残，一些小城根本守不住，实际上当时丢的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宣化也守不住。
0: 来到宣化南门外，也先得知城内有重兵把守，没有立刻攻城。双方剑拔弩张之际，73岁的巡抚罗亨信和69岁的总兵杨洪突然接到一道手谕，被俘的明英宗竟然亲自下诏要求打开城门。打开城门无异于把城池拱手相让，不仅城内百姓会遭到杀戮，京城也会失去最后的屏障。那一刻，两位老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为中军开门，还是为中国聚首？
1: 这个时候肯定是以国为主了。刘光信说，我在这儿，谁也不能开，如果谁有这种心想，我就杀了谁，对吧？他就是说，我奉命守城，我至死也不会轻易把城献给你们的。
0: 将军拒开城门，官兵严阵以待，军民誓死一战、玉石俱焚的决心让也先心生退意，只好押着英宗绕城离开。8年后，朝局稳定下来，朱祁镇重登帝位，杨洪因护城有功被封授奉天翼位宣立武臣，罗亨信告老还乡，安然辞世。
1: 正是因为有杨洪、罗亨信这样的当时的这些官员，所以宣化城，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一次被敌人攻破过。原来什么叫做太平城？
0: 宣府老将尽忠职守，名垂青史。这座攻不破的军城，也从此威名远扬，彪炳千秋。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

0: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1: 德以官不容，失以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乘坐马车穿行老城，感受奥地利维也纳城市风光。
2: 坐在马车上看风景真是好啊。
1: 走进美泉宫，在中国漆器与青花瓷的流光溢彩间，感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携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聆听天籁童声与东方旋律的交织共鸣。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您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昨天晚上休息怎么样？感受得到震动或者是声音吗？
2: 很平稳。
1: 这就是一个做内河游轮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稳。今天在维也纳呢，雅萍姐离船了，那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3: 神秘？
2: 他是谁呀？
1: 我们大家看一看他到底是谁。那现在呢，他在线啊，我们这边呢跟他通话一下。
4: 哎，各位老师好。哎，各位老师好。
3: 介
4: 绍一下我自己啊，哎，那我是加入老友团的新老友啊。各位是不是在猜我是谁呀？
1: 对呀，
5: 对呀，
3: 谁呢？
4: 别猜了，别猜了啊！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
2: 好啊。
4: 阿拉上海人，
1: 上海人。
2: 弄啥你啊？
4: 但是我出生香港哎，我拍过电影，也演过电视剧，我演过好人。那你演过坏人呐、
1: 啊？谁不是这样啊？
4: 说到坏人呢，那我得强调一下啊，我本身呢、啊、是善良的。另外就是有关音乐天赋这方面，也出了20多张个人专辑了。
2: 有、哦，这是张学友吗？
4: 又能演电影，又能演电视剧，又能唱歌。
2: 萌萌老师猜的他是谁？
1: 我不知道，
3: 还是要留一点神秘感。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去啊？
4: 那我给大家多一点点的提示。
1: 好。
4: 我衣服的颜色啊，有点感染。

0: 帅气的皮夹克。
1: 好，
2: 那我大概知道了，那我们这边呢就准备出发来找您。
0: 行，好，
1: 好，
2: 好的，一会儿再见。
1: 好，走吧，我们去找他。
2: 好，
3: 好的，
1: 好。
3: 我估计啊，你可能
4: ，Hello。Hello，
5: 哎，你好，
4: 张老师啊，蒙老师，靖老师，我是温兆伦。
5: 哦，你啊，
4: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
6: 我的希望呢，这一个旅行当中呢，向三位学习。
3: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起了个名，四个字，猜猜。
6: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7: 就是远方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感觉这个远方呢，似乎也没有，
5: 也没那么远，
6: 远方不远。
7: 好，
5: 漂亮，
7: 聪明，聪明，聪明，聪明。哎呀，
2: 那么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奥地利之旅，同时维也纳也是多瑙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之一。
5: 走吧，迫不及待了。
8: 奥地利，首都为维也纳。周内陆国家，四周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八国接壤，国土面积83882平方公里，以阿尔卑斯珊瑚风光、古典音乐与欧式古典建筑闻名，是全球知名度假与文化旅游国家。
2: 好，老师们这边请，这边呢叫格拉本大街。
4: 好多有意思的建筑，
2: 而且呢，很多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古典和浪漫。
4: 我觉得不管多浪漫多古典，人总是要吃东西的。那这里最有特色的好吃的是什么东西？
2: 是当地特色的芝士香肠。
4: 来吧，你带路。
2: 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5: OK，
2: 来这边请。
4: 人山人海，
5: 人山人海，
7: 这等于说就是它最核心的地区了。哎，
5: 啊，这就像上海的南京路啊，
7: 北京的王府井，
5: 北京的王府井，
7: 王府井，哎，在街上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
5: 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的，
7: 对。
4: 啊，你看那些建筑物，
5: 多漂亮！
4: 我喜欢他们好统一的那种感觉，这个氛围还挺棒的。
3: 这些小店我都特别想进去，那个咖啡店。
4: 对，我特别喜欢这边的一份安逸的感觉。哎，闻到香味了吗？
5: 有肉的香味，
4: 香肠，
5: 香肠啊，
4: 对，
5: 好啊。这么多种啊，一二三四五，六种香肠。
7: 你看，它能搭配芥末、面包、酸菜。
4: 维也纳的这个香肠摊文化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了。一开始是为了给战争伤残士兵提供生计的流动小吃摊，后来慢慢就成长发展起来了。
7: 太棒了，太棒了。
6: May I have four different sausage?
9: This is for you.
6: Okay, good.
9: I'm too fast.
6: Yes, you are.
5: 多好吃，
4: 好好吃哦，
5: 好好吃，真好吃。
7: 很重的那个芥末味儿。
5: 来尝尝我这个。
4: 好。哇，脆皮啊。
3: 咱们中国有好多那个特别有名的香肠，比如说我家乡哈尔滨的
4: 哈尔滨红肠。它这个味道呢比哈尔滨红肠带咸味。
3: 我们后边的这些人就在街头，并不是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大餐，这也很享受，
4: 主打休闲。
5: 吃好了，那咱们接着走吧。
2: 哎，好呀，
5: 好，走。
2: 老师，我们从主街这边拐过来呢，就到了身后，我们看到的是哈布斯堡的东宫啊，就是霍夫堡的皇宫。我们看一下这边有马车，对不对？
4: 有马车。
2: 对，所以我们让大家呢体验一下非常特别的出行方式，那就是乘坐这边特色的马车。
10: Hello.
11: Hello.
10: Wanna make a tour?
11: Thank you so much.
3: 你好，我在这边。
4: 这边吧。
5: 好。
4: OK， Thank you，
5: 好，
4: 拜拜，
5: 拜拜。
4: 来，
5: 好，
4: 好，现在我们就进行维也纳环城马车游，直接从霍夫堡宫出发。
7: 霍夫堡宫就是匈牙利的东宫，在下宫也就是美泉宫，共同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衰更迭。

0: 是啊，我们一路走过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这么多地标性建筑，好像在奥地利的历史画卷中穿梭遨游，
1: 可真美呀！
2: 以前有没有坐过马车？我坐过的马车不是这样的马车，好棒啊！这边文艺气息很浓哦。这里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博物馆了啊。这车程有40分钟，够我们慢慢欣赏的了。这就是他的英雄广场，那位大英雄哦，欧根亲王，他是18世纪欧洲三大顶级统帅之一，奥地利的民族英雄。
3: 一个城市有钟声也是好的哈，很多古老的城市才会有这种露天的钟声。嗯，
2: 也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听故事的地方。
3: 是的，是的，
2: 每个雕塑、每个建筑，
3: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好几种建筑风格了，文艺复兴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包括巴洛克的，我们都看到了。
2: 中欧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它各种文化在这荟萃。
1: 对，
3: 既穿行在古典的街道上，也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之中。
1: 证明想到居然去到维也纳来，一起坐马车旅游啊！老师
2: 们拿车之前结束了，赶紧怎么样？
4: 特别好，特别好，
1: 景色非常漂亮，是吧？
4: 对，
1: 好，绝对不虚此行。那我们这边呢，先上马车，然后我们前往下一站。
5: 好的，
6: 谢谢。
1: 城区的运维呢，大家已经感受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维也纳另外一张名片。
6: 什么地方？
1: 叫美泉宫。
6: 走，太好了。嗯。
1: 空气好好呀！哎呀，漂亮，一览无遗啊！美丽的维也纳。Hello，Hello，各位老师您好，您好，欢迎您来到美泉宫。我的名字叫唐爽，是今天各位的讲解员，来自四川。 我在这里呢，已经工作了有20年左右。然后呢，很荣幸呢，成为了美泉宫宫内的唯一的中文讲解员。哦，
6: 大概接待了多少人？2025年，
1: 大概接待了396万人。
6: 人流量很多啊。
1: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的最高点，观景台又叫做凯旋门。站在这个上面呢，请您眺望过去。 就能够看到宫殿的主轴线哦，整条中轴线呢，其实承袭的是法国诺特尔式园林的布局，从宫殿到花坛、喷泉，再到山顶凯旋门，由低到高，外在是严谨的构图，内核却是巴洛克时期的审美，可以称得上是欧洲园林的典范了。
2: 我们看到这个的中轴线，就想到我们北京的中轴线。是的，
1: 这个中轴线有多长啊？大约有4公里左右。北京的中轴线呢，全长呢是7.8公里。
2: 对，现在还在延伸，
6: 最后要往北延伸，要到奥地利。
2: 对，
1: 嗯。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随我，我们进入宫殿参观。
2: 真好，真好。
7: 美泉宫坐落于维也纳西郊，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
1: 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不仅是维也纳皇家文化的核心地标，更是中奥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皇宫的内部，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阶梯不是特别高。以前的宫廷贵妇们穿的那种很大的蓬蓬裙。 让他们上楼的时候不要踩到裙子绊倒了，并且保持挺拔的姿态。而在这半层处呢，您就可以看到皇宫以前最重要的两位前主人——玛丽亚·特蕾莎皇后，以及她的丈夫皇帝弗朗茨·史蒂芬。中间这一位呢，则是这二位的曾曾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就是著名的西西的丈夫。接下来请继续往上走。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皇家帝王套房。

0: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33岁时候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及26岁时候的伊丽莎白皇后。
1: 包括后面的照片都是他，
0: 这边照片都是他。这里其实是皇帝的御书房，他的办公室。哦，
1: 批阅文件。
0: 对，批阅文件。
2: 一个勤政的皇帝，
0: 他说自己是国家第一公务员，所以呢，一直要工作，直到精疲力尽。
1: 会不会有点工作狂的这种？
0: 绝对工作狂。在前方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漆画厅，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元素。
1: 哦，好气派哦！
3: 哇，这显得非常贵气哦。
2: 几乎所有的都能够联想到中国元素，
1: 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风的那种热爱啊。
3: 是是是，但是你看他那个家具啊，还有这个肖像啊，其实西方的。
2: 对，
3: 漆器呢是东方的。
2: 是，
3: 然后你在这儿觉得特别的和谐。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厅呢对于玛利亚特蕾莎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皇帝突然去世以后呢，玛利亚特蕾莎非常的伤心，就用她最爱的艺术品装成了这样一个纪念堂，来纪念她最爱的丈夫。她每天都会在这里花很长的时间怀念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1: 我听说她怀念她丈夫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色调也进行了改变，是吗？
0: 他专门采用的这种乌漆描金屏风，用黑色呢来代表哀思，
2: 呼应他的终身穿黑色的衣服哈。
0: 对，下面一个房间呢，哎，继续体现了这种中国风。哇哦！您能找到怎样的瓷器元素？
1: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眼熟啊？
2: 青花瓷。哎，但事实上青花瓷其实本来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啊。
1: 对，
4: 这是用青花瓷的石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哦，这都是瓷板是吧？哎，
0: 这里呢其实真正是瓷器的只有两件物品啊，一个是枝形吊灯，一个是天使座钟。哦，
2: 我知道了，手绘的那个部分是吧？
0: 对，这里呢您可以看到213幅水粉画，全是由玛利亚特蕾莎的丈夫和儿女们为她完成的生日礼物。
1: 我发现怎么去分别，因为真正的青花瓷是反光的，这些是亚色的。
0: 对，这些都是手绘的素描以及木头雕刻的。接下来的这个房间呢，在我们墙上蓝色的部分，您能看到什么样的民间场面呢？
3: 啊，我觉得特别有生活气息，是吧？
0: 是，
1: 好像民间的那些老百姓的故事。
0: 是，这些画呢，向欧洲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广东19世纪时期民间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呢，有这个养蚕纺织、茶叶的种植。渔民们出海打鱼，荡着小舟啊！
2: 是的，是的，
0: 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有插秧的啊，
4: 种水稻，对。哎呦，
3: 这个太好了，这就让看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2: 对，而且是岭南人，
5: 岭南人，
2: 因为当时的贸易是从广州出发的，所以他知道的最熟悉的是广州的环境。而且他这个造型其实是咱们瓷器上开光的那一部分，整个他把这个切下来了，然后装到墙壁上。
0: 对，是的。
3: 其实民间的样子进入皇家的这个空间里，
2: 是的，
3: 这本身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交流，
4: 非常难得。
1: 美泉宫就是皇宫的艺术品收藏室，但是太棒了，很震撼了。
2: 艺术是需要融会贯通的，这是一种伟大的心灵，伟大的风范，而且呢，诞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艺术。
4: 万里之外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瓷器，18世纪几百年前中欧这种文化交流啊，非常非常的难得，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6: 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

0: 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的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在这个音乐跟艺术气息这么浓厚的地方，应该停在长一点时间。
3: 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代表之一吧。这个呢是它的城市公园，是维也纳最大的公园，有很多音乐大师的塑像。那其中最让人欣赏的、让人来打卡的呢，是我们身后小约翰·斯特劳斯。我们所熟知的《蓝色多瑙河》就是由他创作出来的传世名曲，他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把这个圆舞曲呢，是从维也纳这个地方呢走向了世界。还有他的父亲也非常有名，老约翰·斯特劳斯就是《德斯蒂金行曲》。所以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一个典范吧。
2: 好，我考你一个问题。他老爸跟他总共在一辈子里面写了多少歌？
4: 好专业的问题，好专业，
3: 非常好的问题。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维也纳这边呢，有一个专门为音乐打造的博物馆。
2: 是吗？
3: 对，叫音乐之家博物馆。
2: 要去。
3: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为您解答。
2: OK，
3: 让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4: 好呀。
5: 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家博物馆是全球首座互动式声音音乐博物馆，它于2000年建成，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设4层常设展厅。与传统静态陈列不同，这里主打沉浸式体验与亲身参与，将声学科学、古典音乐史与数字创作融为一体，让看不见的旋律变得可触摸、可创造、可亲身演绎。
2: 听到了吗？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开心见到各位。
0: 你让我的感觉升华了，
1: 因为在维也纳音乐之都嘛，不会点音乐功夫不好意思说啊。
0: 你客气了，这个音乐家博物馆那当然就离不开音乐了，刚才你已经露了一手了。 OK， 接下来有什么好的介绍？
1: 这里最早呢是查尔斯大公的私人官邸，后来呢维也纳爱乐的创始人奥托尼古拉也曾经居住在这儿。不光是一个拥有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同时呢也是维也纳爱乐的诞生地。老，
2: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起很多那个有旋律的城市，比如说哈尔滨。哈尔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音乐之城，它是最早有交响乐团和交响音乐会的，所以那个城市也是一走进去有旋律感的。
1: 那我们正好今天感受一下这种中西方对于音乐共同的交融跟碰撞。 好吧，好，我们这边来。各位老师们能感受得到，其实这是不是有点像居民楼的感觉？
3: 对
1: 啊，对吧，有点那种，它以前就是不同名人的故居和私人官邸，后来就借用这种居民楼结构呢，改造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其实这个地方跟郎朗也有很奇妙的一段缘分，他是爱乐乐团的常客，跟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了20多年了，有很深厚的感情。 OK， 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

0: 在差不多将近300年的连续音乐历史之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在这儿留下过他们浓厚的声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扎特的房间，他被称之为音乐神童。这就是给女皇上演音乐会的期间，当时的这些名门望族包括皇室成员大为欣赏。从这场音乐会之后呢，莫扎特在童年时期开始了3场欧洲巡演，他的足迹遍布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在伦敦巡演期间所演奏过的钢琴。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的小项目，就我们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他通过这个 3D 扫描的感应，他会模仿你的动作。就是当您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哎，莫扎特就会来完全模仿您了。哎，你的表情，你的歪头，
1: 笑一个，笑一个。
2: 你的手为什么不会抬起来呢？
3: 他怎么不戴眼镜呢？
1: 他不说话。
4: 我觉得真得承认有天才的存在啊。那在他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好像有个数字叫35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什么形式都有。
0: 他很多作品呢，几乎是一笔完成，不加修改的。后来人们对于莫扎特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借由他的手，把来自天堂的声音传递到人间，有过这么一种赞誉。
2: 我是学历史的哈，我一直在想，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历史，这个音乐在鼓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个历史是用多种方式表达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写在24史里头，写在书里头，而维也纳或者说奥地利的历史就写在他的音乐传承里。
0: 我们从莫扎特的房间出来之后呢，就会抵达贝多芬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个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地图。哎，他在维也纳有60多部故居。
4: 为什么呀？
0: 因为性格的原因，总是跟邻居之间呢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这种，尤其是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扰民产生的。
5: 那你说起贝多芬啊，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因为从他年轻开始那听力就有点不好了，没有，而且年纪越大听力越来越不好，直到他真的听不见，还继续创作那么多伟大的曲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
0: 那接下来我会建议各位嘉宾感受一下贝多芬从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他的听力的渐变过程。每个人可以戴上一个耳机，清触屏幕，大家现在听到的是1798年，早期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跟我们现在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1802年，到了中段呢会有一些那种低鸣的杂音，一直到了晚。

0: 哎呀，
1: 好佩服。
2: 到这个末音的时候，人非常紧张，
1: 嗯，
2: 啊，精神非常紧张。
3: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哈。
2: 对对，
4: 明白。还有太多的苦难和挣扎在他自己的灵魂表达上，
3: 也有悲剧性。
4: 对，是这样。
5: 贝多芬在全聋的情况下创作了第九交响曲。
4: 贝多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曲子究竟是否成功的，他的节拍对不对，表达的情感是否到位。在首映式的时候呢，贝多芬静静地坐在第一排，背对着观众，也不敢去看舞台上的指挥和乐队。沉寂了许久之后，怯生生地睁开双眼，才发现指挥和乐团回身向观众们鞠躬，一边鼓掌一边流泪。然后把贝多芬牵上舞台的时候呢，贝多芬面向观众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只是他身边听不见，他能感受到观众的这种热情和这种氛围，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真正的放下心来。
1: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作为一个有抱负有天赋，但是到最后变成是跟他的才华被疾病让他隔绝，变成是听不见，但是一样可以创作音乐。

0: 的一个天才来说，既折腾，但是呢又认可他的成就。刚才我们尤其听他耳机从有声音到没有声音这个过程，我实在有点心疼的。
1: 感受完贝多芬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是舒伯特家族。嗯，那舒伯特呢跟贝多芬也非常有这种紧密的关联，他把贝多芬当成一生的偶像所致敬的目标，但其实呢又碍于自己的这种不好意思，或者说有一种莫名的这种自卑，又不太敢表现于贝多芬。一直到贝多芬临终前几周，当他看到舒伯特的手稿和作曲之后呢，才惊叹地夸奖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后来呢，舒伯特也是贝多芬葬礼的持火者。相传啊，在最后的这个葬礼之后，在这个晚宴上，舒伯特提杯说，我们敬两杯，一杯敬故人，一杯敬我们自己，下一杯追随老师而去的人，不想一语成谶。20个月之后，隔年舒伯特无疾而终，追随贝多芬而去。按照舒伯特的遗愿，两个人的墓碑是紧挨在一起的，现在共同在维也纳中央公墓。
2: 其实我们都被一个场景深深的感动，就是我们去看到贝多芬的时候，去听那个耳机呈现出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他听到的世界的模样，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巨大的恐慌绝望向我们袭来，
0: 那种听不见不是真的捂着耳朵，其实是挺恐怖的，是完完全全是没有，就你会觉得好怕。
3: 一个音乐家听不到钢琴的旋律，听不到提琴小号的旋律，能写出作品来，由此我更觉着贝多芬太了不起了。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辣椒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应该的
18: 嘛。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国际公认的音乐之都，那咱们到了这边一定要欣赏一场地道的当地音乐会。
3: 好啊，去哪儿呢？
20: 那我们这边呢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0: 我们要不要换身正式一点的衣服？嗯，
3: 应该呀。
0: 准备了。
3: 好，我们去。
0: 维也纳这个地方呢，就是音乐很有名，
3: 对，还有音乐之都，
0: 有听过吗？维童，就是维也纳的
3: 童声合唱团，
0: 没错，
3: 对对对，世界闻名，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以音乐会友，
3: 好，
7: 好呀。
21: 你好 und schönen guten Morgen. Als langjähriger Präsident des Wiener Landtages freue ich mich, Sie hier heute auch namens des Bürgermeisters der Stadt Wien und der Stadt Wien herzlich zu begrüßen im Palais Augarten. Nun, Kien und Österreich feiern heuer das 55-Jahr-Jubiläum der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und diese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sind hervorragend auf politischem, auf wirtschaftlichem und auf kulturellem Gebiet.
2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Lars Herold 和 Alessa Degger。
23: Das erste Stück, das hören wir von den Wiener Sängerknaben, gegründet im Jahr 14

特别注意到每一个小朋友的眼神好干净，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童真，透过眼睛然后声音把美妙的歌声传达出来。

其实那天有一个主题呢，是纪念中澳建交55周年，它好像是面对着过去的一个节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节点。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来纪念55周年，那前面还有多少年呢？

0: 碎成愁。
1: 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唱随缘这首歌，我很珍惜那天在现场能唱，因为我在现场唱随缘的时候呢，会融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感，还有现场的氛围会影响到我用不一样的一些情感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时候去唱同一首歌感情是不一样的。
2: 友情浪怂者蒙满敬一丹张宏敏为我们带来抢金酒。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0: 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陈叔泽，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钺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情。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徒儿讲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奥地利呢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拿巅峰对巅峰。我们知道人类的这种情感可以发之为歌，也可以发之为诗。
2: 接下来有请一位神秘嘉宾。

的中国心这个歌呢，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啊，从1984年上央视春晚，但是在维也纳听到这首歌，感觉是太不一样了，非常的非常激动，因为在异国他乡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感觉到激动，也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听这些孩子们在这唱歌，就仿佛听到了多瑙河流水的那种汩汩的波涛声，一下子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奥地利这个民族的灵魂。
1: 通过我们的音乐，那我们更深入的可以体会到我们将来这种感情会越来越深厚。
2: 我觉得人类都会产生这样的共鸣的，那是看得见希望交往的那种心情，就通过这样特别质朴的一句歌词表达出来了。
0: 它既是成人对孩子的一场对话，也是中国跟奥地利之间的一种对话，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饱满热情，而且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籁之音。
3: 我们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4: 200年前匈牙利的工业多发达，

0: 漂亮，
1: 有特色。
2: 进入秦汉部分，我觉得最高光时刻就是那个兵马俑的复原。
3: 匈牙利2025年又引进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
4: 跳得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5: 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6: 高原山有一方叫五子牛气羊，
7: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尤秀。
8: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7: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8: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7: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衣漂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地儿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8: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北正定作家贾大山在文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发表的短篇小说《曲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那时的贾大山备受瞩目，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途无量。然而，一天晚上，县领导找到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

0: 化局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正定古城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九处，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天夜里，贾大山躺在床上久久未眠，要接任文化局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占用自己的创作时间。身为作家，他骨子里不仅有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更有着不辱使命、甘为知己者死的燕赵风骨。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1: 他从这儿来工程长大，来政令长大，
2: 对，
1: 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那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在贾大山妻子的回忆中，1984年春节是文物修复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贾大山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春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
3: 那个人和人干，他就要干个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也是细致。别人的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犷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9年的文化局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灵济寺的成灵塔，都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随后的几年间，更多的古城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后的古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4: 您带到正定看一看，看一看九龙寺他八大寺。
0: 而正定古城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5: 边境雷查，他主动请缨为百姓踏出平安路；险情突至，他挺身而出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负伤后的他没有被伤痛击倒，而是换一种姿态继续冲锋。
6: 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5: 没有双手和双眼的他又该如何生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谢谢，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刘医生，你这么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这样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70-8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一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10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0: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

0: 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三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1: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田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砂浆，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一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2: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3: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0: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4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4: 准备起爆，3、2、1，起爆。
0: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

0: 十米。
1: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你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0: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2: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0: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3: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4: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0: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3天3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5: 他修行乖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艾岩怎么样，一个就是要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狩猎。
0: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了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3: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

0: 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1: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0: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2: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柳行威啊强制着他不能让睡觉，叫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1: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富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0: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1: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3: 队长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场做完。
1: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出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富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到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

0: 锻炼呢。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很难，但他做到了。4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拦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3: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4: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从那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
5: 晚上7:23，
1: 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5: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6: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5: 按住说话。
0: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7: 好、啊。大了吗？
8: 不大。
7: 哎，可以。
1: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0: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1: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杜富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

0: 得知杜富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富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1: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们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0: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富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2: 当时雷有点多，
1: 当时雷有点多，现在没了，
2: 没了，
1: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0: 他走上当年富商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富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有风波搅动岛内政局，赖当局无人机产业计划引争议，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2: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改？
3: 那我们才准许他重新上架。
1: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重新上架。
4: 就请先请在场的选民
5: 先休息。

0: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1: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2: 六月三十号爆发事件，七月二十一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0: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3: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4: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5: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0: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居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6: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7: 前一次砍，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8: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0: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0: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9: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6: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10: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2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

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

0: 明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3: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中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

0: 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1: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0: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2: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0: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

0: 7月、8月、9月到10月这三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三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三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2: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3: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一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2: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4: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 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

0: 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2: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于当晚21点完成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据报道，当天凌晨，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阿巴斯港传出数声爆炸声。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称，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阿瓦市市传出数声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称，美军用导弹袭击了该市周边地区。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朗东南部的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23号发文说，自美国7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科尔曼普尔说，死者中有6名女性和3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伤者中有46名女性和24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0: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
3: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

0: 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 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 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夏巴兹在通话当中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警告沙特，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都将会招致该组织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的打击。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的上升，美方则是表态不排除要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2: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梅以一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 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4: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3: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 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5: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0: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1: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的出路。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了伊朗军事设施。美国总统表示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并且威胁呢要使用重型的轰炸机攻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伊朗则是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跨境打击美军基地。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双方现有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的机制？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儿？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那么双方当然也没有使馆在对方住着。在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进行过多次的直接的会谈，所以双方之间还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但是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所以美伊之间的局势现在是很危险的。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不断地透露说，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就准备升级战事了。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按这种趋势打下去，不可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当然特朗普自己说了，说美国未来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站和其他的民用设施。如果这样做，那么战争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那个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好的，主持。
2: 在美伊直接交火的同时，伊朗与伊拉克重申安全一体化，拒绝从其领土发起对伊朗威胁。那么胡塞武装称呢，已经对美军的行动。

0: 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了。以色列开方避难所防备伊朗报复，约旦拦截过境的飞行物，这些互动是否表明中东正在围绕美伊冲突加速形成更僵化的对立的这个阵营？
1: 是这样的，要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就面临着选边站队的压力。在整个中东地区呢，美国的盟友，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是美国的铁杆的盟友，所以以色列不需要选边站队。从以色列一开始到现在，以色列都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的。那么伊朗的方面呢，支持伊朗的在中东地区就是明确的完全的支持伊朗，反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没有主权国家，都是民兵力量，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伊拉克的民兵啊，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啊，都不是主权国家。所以除了以色列之外，其他所有的主权国家实际上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那么在战争开始的最初阶段，第一波选边站队的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当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完全倒向美国和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向美国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国内又都有美军的军事基地，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还是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然后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也都遭受到了伊朗的空中打击。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战争扩大之后，那么战争波及到了海湾阿拉伯国家之外更远的地方，所以就涉及到了伊拉克和约旦。约旦呢是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里边跟美国和以色列军事关系最密切的，所以从一开始约旦就没有说美国不能使用它的基地，不能从约旦来袭击美国。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的主要目标就是约旦，约旦到现在为止还是基本上是比较坚定地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一边。伊拉克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伊拉克是国内民兵是支持伊朗的，但伊拉克的政府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对伊拉克的国内目标进行袭击之后，伊拉克现在被迫表态，伊拉克说不允许美军使用他的基地向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当然是支持伊朗的，但是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没有参加到战争中来，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的油轮，所以战争确实是在扩大，然后各个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都在上升。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美伊互袭加剧，硝烟笼罩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线告急。特朗普近日两次公开点名要轰炸伊朗搞山核设施，中东局势趋紧。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来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美试图打破战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发出威胁称，美军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会非常猛烈。美军连日空袭伊朗，伊朗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而美军的伤亡数字却在持续攀升。当前形势下，单靠空袭，美军无法低成本地达到战略目标，双方又都不愿意以弱者的姿态坐到谈判桌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加拿大《星报》，搞山内部情况成谜。文章称，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紧邻纳坦兹核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该设施深入花岗岩层约90到130多米，内部空间足以容纳多个核活动相关设施。伊朗曾公开表示，这里主要用作离心机组装，但多年来外界对搞山核设施的内部信息并不知情，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也一直被禁止进入。接下来再来看挪威通讯社，意在安抚国内舆论情绪。目前美方扬言的打击行动尚未最终决定，但特朗普政府反复威胁的背后存在两大驱动因素，一是打破当前僵局，通过从战术空袭升级为战略层面。

0: 的核设施打击，扭转十多天空袭后伊朗仍未屈服的被动博弈的局面；二是对冲国内政治压力，当前美国民众反战声浪逼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美方试图以消除伊朗核能力的可见成果安抚舆论情绪。最后我们来看路透社，以色列煽风点火，伊朗划定红线，美伊博弈依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美军打击范围从伊朗沿海目标逐步向内陆常规目标延伸，但是没有触碰核设施这一红线。同时伊朗也已明确将核设施遇袭定性为美国发起全面地区战争，届时报复行为将不再局限于美军基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设施的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好的，焦点一的内容就是这些，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2: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3: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4: So the deal.
2: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也是两国在当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但协议的部分条款及示范效应暗藏核扩散风险。
5: 根据沙特能源部的说法，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有分析认为，相关合作协议在铀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也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还有分析指出，美沙核能合作能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于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在地缘战略层面，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该协议有助于巩固因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对沙特而言，该协议能服务其能源技术自主诉求。与此同时，在伊朗可能继续推进核计划、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一核门槛技术，有助于沙特塑造地区大国形象，提升威慑力，在地区核博弈中争取主动。但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专家与舆论主要有两重忧虑：一是该协议是否将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二是这份协议势必将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1: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了以色列多方人士的担忧，并且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4: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6: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且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了以色列内部意见的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先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了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的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7: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啊，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啊，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啊，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8: 主持人好。
1: 美国一方面以阻止伊朗

0: 和能力为由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呢，又与沙特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且将该协议生效与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捆绑。那这释放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1: 在中东国家发展民用核能的问题上，美国很明显的是双重标准，甚至可以说是三重标准。那么在2009年阿联酋发展那个核电的时候，美国是同意给阿联酋转让技术和核材料，但是要求阿联酋不能在本土从事浓缩铀的活动。那么这一次对沙特是，美国既可以转让技术和材料，也允许沙特在本土从事核浓缩的活动。那么对伊朗，那么美国是坚决要求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的浓缩铀的活动。为了这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美国不仅是经济制裁伊朗，也对伊朗发动过军事打击。那么美国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一己私利，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甚至不考虑他最紧密的盟友以色列的这个利益。对美国来说，他有这样几重利益。第一个呢，是经济上的利益，因为这一次跟沙特签的这个核协议时长是有30年，下来总金额有几十亿美元，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利益。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利益，美国为什么现在急于跟沙特签呢？美国说如果不签的话，沙特就可能转向中国俄罗斯，如果美国签了，就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影响排除出沙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美国是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的材料的，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制裁俄罗斯，不能从俄罗斯进口了，所以美国就希望在沙特建一个本土生产浓缩铀材料的基地，美国从沙特来进口。那么至于特朗普现在又提出来说，签署这个有利于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把这两个是捆绑在一起了。这个很可能是特朗普现在推脱责任的一个说辞，因为现在这个协议宣布之后，美国国内、以色列、中东、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谴责特朗普。那么特朗普就找到一个理由，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至于能不能加入，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根据这个协议，未来需要2年时间，沙特和美国研究到底能不能在沙特建这个浓缩铀工厂。那么过2年之后，特朗普都快下台了，他也不管这些了。实际上，当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当时特朗普也承诺说给阿联酋出售 F-35 战斗机，但是后来也没落实，到今天阿联酋也没有买到 F-35 战斗机。所以特朗普说捆绑这个能不能实现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好的，主持。
0: 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对此您如何的解读呢？
1: 美国众议院这样做，它主要是要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第一呢，是对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为止，美国很被动，美国国会要表达不满，因为现在民调表示近70%的美国老百姓对这场战争不满。那么议会他一定是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很快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议员就要重新选举了，他要那个贴近老百姓的想法。另外一个是对于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开战，议会要表达不满，因为在美国开战权是属于国会的，但是特朗普这次打伊朗既没有到国会去投票，也事先没有通知国会，所以国会那个很不满，要表达他自己的不满。但是呢，这个议案也就是国会表达不满，它并没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它要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现在众议院通过了，必须拿到参议院去通过。参议院昨天在同一天投票，参议院就没有通过。未来即便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了，它还要送到特朗普总统那里去签署，特朗普总统肯定是100%会否决的。那么否决之后，议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必须是以2/3的多数通过之后，才能推翻特朗普的否决。2/3的多数通过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议案最终它是不会变成法律的。好的，主持。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猛。
2: 好的。
0: 我们看到美国与沙特正式签署为期30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核能合作。

0: 做协议，但随后美方提出协议生效的前提是沙特需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协议冲击着地区局势，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来看德国《世界报》，协议包含豁免条款。文章称，美国能源部并未透露协议内容的详细信息，但是美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旨在防止沙特将核燃料浓缩至武器级水平的保障措施。但是美方官员也承认，协议中包含一项豁免条款，使沙特免于接受严格的国际核查。由于该协议不包含常规的国际核查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需签署一份单独的国家安全豁免令，以推动协议的落实。接下来是英国《晨星报》，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协议允许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及布处理活动，若美沙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分析称，将国际核查人员排除在外的做法将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因为尽管美国核查人员有能力对核活动进行审查，但是通常核查结果不被信任。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存在着明显的双标，受到广泛质疑。接下来再来看葡萄牙商报，优先权令美企受益良多。协议明确倾向于在核电站建设与开发的所有阶段优先采用美国供应商，但是并未禁止沙特在必要时从其他地区寻求材料、零部件以及技术支持。协议包含旨在赋予美企竞争优势的供应链条款，这些企业涵盖了从铀矿开采到反应堆建设所需零部件制造等领域。分析称，协议最大受益者之一是美国老牌核能企业西屋电气，这家公司正是沙特寻求建造大型清水反应堆的制造商。最后来看印度第一邮报，意在打破现有战略平衡。白宫新闻秘书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这意味着沙特需要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由此一来，美方的战略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利用与沙特的合作打破中东现有的战略平衡，重新调整核态势与盟友架构力量对比。分析称，允许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可能为其竞争对手拥核提供借口，进而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好的，焦点二的内容就是这些，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克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了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了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同时呢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了导弹及上100架无人机发动了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的目标。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当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的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会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2: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s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0: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1: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

0: 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了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当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当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的措施将会导致欧盟本已经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的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的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的动作。据共同社23号的报道，日本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经满一年，美国关税政策仍然对日本出口造成影响。在日方承诺的总额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当中，已经敲定的投资项目价值为1090亿美元，仅占整体的约20%，呈现出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2: 据日媒报道，去年7月23号，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布日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开征的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备受关注的汽车关税税率也由27.5%降至15%。此前一直反对这一关税政策的日本态度不复强硬，承诺对美方做出5500亿美元巨额投资，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报道称，协议达成后，日本对美出口出现下降，单月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屡屡出现负增长，直到今年3月以后呈现复苏迹象。日本对美投资方面，包括下一代核电站等以能源相关为中心的6项投融资敲定下来，但并未达到两国政府提出的5500亿美元。日本民间企业对利润得不到保障持警惕情绪，对所需的投入成本变重也颇为忧心。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遇到重大挫折。但特朗普政府随后继续利用其他替代关税手段，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施压。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后，日本政府不希望激怒美国，打算继续履行总额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两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

0: 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经成为了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经使其成为了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1: 厉害厉害，等我走。
3: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2: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4: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2: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5: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2: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2: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宏、郑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1: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4: 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中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6: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5: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7: 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七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5: 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8: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5: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直接反映在跨国企业的账面上。近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4: 7月23号，中国银行、中金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局集团、中航集团、中远海运七家央企联合商务部、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5: 目前境外中

0: 中资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资企业出海规模不断扩大，海外布局形势愈发多元。但跨境融资、海外合规、国别风险等难题持续阻碍企业海外拓展。
1: 最开始我们的业务的痛点针对金融这一块更多是美金结算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第一个痛点是小币种的结算。我们是希望中国的更多的金融机构啊，能够把中国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带到这个海外，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些中资的企业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啊，确认回款。
0: 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汇聚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智库等领域专业力量，致力于打造协同联动、资源聚焦、内外贯通的立体化、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破解中国企业出海服务碎片化痛点。中国银行还发布了专属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内容涵盖远程开户、跨境结算、全品类汇率避险等长效金融支持。截至目前，中行相关跨境结算规模超30000亿元，出海业务贷款余额超1100亿美元。
2: 组建成立出海环球通全球合作联盟，围绕不同出海阶段、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海外建厂、并购投资、全球结算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0: 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发布现场同步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差异化提供起航、远航两类服务，配套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全方位为企业跨境展业提供支撑。
3: 企业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将产业布局升级，我们需要覆盖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服务，出海全球通服务联盟正式回应了这样的诉求，把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专业服务整合在一起，让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真正降低企业的服务获取成本。
4: 近年来，云南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水光智能协同、电力智慧调控等技术创新，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跟随着记者感受云岭大地的澎湃绿能。
5: 我现在就在临沧市凤庆县的一处茶园里，这里啊可不是普通的茶园，除了种茶还能发电。抬头看去呢，一行行茶树上方铺设了将近26万块光伏板。
6: 在大理南涧县和临沧凤庆县分布着18个这样的光伏场站，它们是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海拔高，日照强，架设在茶树上方的光伏板减少了直射光，为茶树定制出更适宜的生长环境。板上发电，板下种茶，这种一地双收的模式点亮了远方的灯火，也滋养了脚下的乡土。
7: 我们项目在南涧凤庆公租赁茶园24600亩，仅租金一项，每年为当地茶农带来超1300万元稳定收入。
6: 源源不断的绿电从这里汇入电网，但光伏发电靠天气，波动性强，大规模并网会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今年4月正式投产的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交出了一套全国产方案。
5: 这里是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水库总库容约1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电池的总量。坝高近300米，有100层楼那么高。周边18个光伏场站的绿电，经由一个汇集站和水电站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凭借水库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协调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
8: 这是我们的发电负荷曲线，绿色代表了光伏，红色代表水电。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白天新能源是主力，夜间水电来互补。通过水光互补协同控制，使我们近期的新能源效纳率提升到了98%。
6: 全容量投产后，该项目年发电量超210000瓦时，能满足约70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而这仅仅是云岭大地能源版图的一角。截至目前，云南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第三。面向十五五，云南正加快打造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力争到十五五。

0: 末，新能源占电源总装机比重接近50%。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既是机遇，也对电网调度提出了全新考验。大力供电局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为行业难题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1: 我身边这位就是数字新员工小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日常工作呢？
2: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依托 NWHR 电力生产大模型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0: 目前云南还建成一体化智能调控体系，可协同调度全省600余座新能源场站，一系列技术创新为未来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奠定了关键基础。
3: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4: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3: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影响持续扩大，问题油品波及全台，民众忧心忡忡。然而，负责督导食品安全业务的台行政机构官员陈时中被爆料在此期间照常聚餐饮酒，遭在野党痛批严重失职。
5: 岛内民众爆料，台行政机构分管食品安全的官员陈时中于7月11号晚间在台北市参加酒局应酬，爆料民众质疑，在毒油事件愈演愈烈的关键时刻，相关官员竟如此悠闲。国民党民代也批评陈时中此举严重影响社会观感，凸显出台行政机构面对毒油事件掉以轻心。
6: 你身为政务委员，而且又是你负责的执掌范围内，阿里跑去喝酒，人民作何感想？
5: 面对外界质疑，陈时中办公室仅回应只是普通用餐。民进党发言人则将矛头指向在野党，试图将监管不力的责任转嫁给国民党籍县市长，
7: 是要为了帮蒋万市长、帮卢秀燕市长转移地方把关的责任，所以现在一直到处的乱攻击、乱开火吗？
5: 岛内舆论批评，毒油案爆发至今已经超过3周，问题油品流窜全台，人心惶惶。民进党当局却应对迟缓、处置不力，致癌物源头至今未查清，高层官员不仅未承担起政治责任，反而一味甩锅卸责，暴露出其只关心自身政治利益，根本未将民众的健康放在心上。
3: 针对岛内毒油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节目当中严厉批评台行政机构处置态度草率，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负责，并号召民众7月25号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捍卫食品安全。
8: 针对近期争议极大的食安修法会议，蒋万安痛批台行政机构处置草率，毫无诚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全程缺席会议，事后仅以喝茶沟通敷衍地方，态度极其敷衍。
9: 开会了2个多钟头，到6点多，卓荣泰院长自己也不来主持。然后呢，说16都的首长
10: 喝茶。
9: 我在这边我要讲。今天我是要你下台，我不是要喝你一口茶。
8: 蒋万安批评本次食安修法仓促混乱，会议现场各部会意见分歧，条文临时修改，让地方首长空耗时间，完全无视民众饮食安全权益。他直言，若民众对此沉默妥协，就是放任当局漠视基层，轻贱民众权益，
9: 是如此的仓促跟草率。到了现场，各部会之间彼此意见还不一样，
10: 他们自己都还没搞清，
9: 里面一条一条还在做文字修正，还在讨论。那你要我们六都首长去现场，我们还陪着你文字修正， 耗了我们2个多小时。
8: 即将到来的反毒游集会

0: 在国民党召开记者招待会，蒋万安表示，国民党上下全力动员，各地民众反应踊跃，抗争气势持续高涨，并邀请赵少康加入725反毒游游行。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只是承认默默的承认台湾人民就是烂命一条，没有任何人负政治责任。这个电影里面的一句话，他就说，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英明神武，谁愿意当乞丐？今天如果你可以让民众安心的吃，谁会愿意站上街头？
1: 蒋万安表示，现阶段首要目标就是集结民意，在7月25号走上街头，迫使台主管部门正视毒油事件，彻查事件真相，扛起食安治理责任。
2: 台风巴威已过境台湾十几天，但是台风造成的灾害依然影响着岛内部分地区民众的生活。作为重灾区之一的苗栗山区，台风导致多条道路发生大面积的塌方。由于地势险峻，大型机具难以进入，救灾进度十分的缓慢。当地居民期盼能够获得台当局的更多的救助。
3: 台风巴威重创苗栗山区，苗栗南庄多条道路塌方，当地居民至今仍在用锄头开辟小道，用简易流笼运送物资。乡民自嘲，好像回到原始时代。
4: 山羊都难走的路啊，
5: 封山的沙子全部跑到了。
4: 了解了，自己用那个用小锄头开那个开路有没有？那我跟你讲，那是非常危险的啦。以前我有买了五六箱的那个套袋有没有？套袋一箱大概有20公斤左右吧，也是一箱一箱一箱的背过去啊。我是认为那个是真的是全台湾最糟糕的一条。
3: 苗栗南庄乡公所表示，由于路基被台风掏空，大型机具难以进入，乡公所救灾能力有限，希望能获得台当局更多救助。
6: 厂商也有进去里面清，要处理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哈，也是希望我们有关单位能够跟我们南庄来帮忙。
3: 苗栗县是台湾重要的田氏产区，当地居民期盼早日恢复正常农作生活，减轻因台风过境产生的农损。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因谷歌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欧委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是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相关的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要求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国山火肆虐，目前西班牙多地的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当地政府24号凌晨宣布，西班牙马德里和阿维拉省进入到了国家的紧急状态。在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已经逼近了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约20000名游客以及当地的居民被紧急的疏散。好的，再来关注天气。
1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广东、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强度逐渐的加强。预计它将会于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以台风的级别登陆。受其影响，在图上我们看到这一片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阵风可达13到14级。今天台湾的降雨率先开始加强，东部和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天广东、福建还有江西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出现。那么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一带将会是降雨的核心区域，要格外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呢，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高温持续，而且呢还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江南、华南也会有高温成片的发展。那么城市当中像重庆，今后的4天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在40度以上，最低气温也有30来度。杭州未来一周都将会持续高温。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6到38度。宜宾晴，26到40度。唐山雷阵雨，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晴，26到36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7到16度。伦敦阴转晴，16到28度。巴黎晴，17到28度。罗马晴，20到34度。雅典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温哥华晴，17到24度。渥太华阴转晴，13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30度。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痒痒痒，
2: 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你是周琦同志吧？
1: 首长好。
0: 我是周恩来，一路辛苦了，快，来来来，坐。

0: 樟树妇女的遇难，不仅使你失去了一个好丈夫和一个好女儿，孩子失去了一个好父亲，也是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战士。延安知道樟树同志的噩耗后，
1: 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抗敌演剧三队
0: 都在准备给樟树同志开追悼会，我们全党全军都为失去这么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和共产主义战士感到深切的悲痛。啊，好事。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达明。
0: 张大民，你知道你的名字很有男儿气概吗？
2: 不知道。
3: 首长，我想把他们两个名字都改一改。
0: 为什么呢？
3: 达真跟他爸去了，我每次一叫达民就会想起达真，心里难受。
0: 我明白了，这样吧，我给两个孩子取个名字好不好？你们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我看就叫淑云和淑生好不好？
3: 淑云书生，这名字好，谢谢首长。
0: 淑云，来喝水。
4: 首长，
5: 哦，
0: 你们也回来了，辛苦了。
3: 二位首长好。
0: 哎，你还不认识他吗？
3: 这位啊，
0: 周杰同志，从桂林到重庆路途遥远，我们怎么敢让你们母女三人自己来重庆呢？
3: 我们这一路上还有杜鹃同志一直照顾我们，他刚一直把我们送到您家门口。
6: 首长，我是旧王日报的杜鹃。
0: 杜鹃同志，辛苦了。
6: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从桂林到重庆，其实我们还有两位没有露面的交通员在一路护送你到重庆。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你要是知道了，不就砸了他的金字招牌了吗？
3: 谢谢大家的照顾。
0: 周琦同志，我已经电告延安了，张树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由党来抚养，我已经做了安排，
1: 过段时间
0: 就把你们母女三人送到延安去，让孩子在党的抚养和教育下健康成长，好不好？
3: 谢谢首长，谢谢党。
0: 不客气了。来，淑云、淑生，我们上楼吧。啊，我们到楼上去玩啊。来，哎，来，抱着走。

0: 处长，
1: 哎，
0: 这是首长发给你和向阳先生的电报。
1: 快去安排车。
0: 是。

0: 老板，腿好点了吧？吃了几副中药，好多了。你看，都不瘸了。那您忙着。
1: 好。
0: 这次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的东道主是广西军政各界，他们是主角，我们是配角。但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地帮他们把这次大会办成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会议。恩来同志说。
2: 莫若兄也会来参会，
0: 根据恩来同志这次的指示精神，我们这次要充分调动文化队伍，像作家巴金、王鲁燕、艾吾、青年诗人艾青，还有音乐家李乐，把他们都请上，为这次大会增添光彩。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很适合这次大会的主题，
1: 谁？
0: 就是南京惨案亲历记的作者。如果他能上台演讲，我相信啊。
1: 比官方好很多，你不提醒我，我都没想起来。太好了，但是他还年轻，这次上台发言名额的决定权也不在我们手里。
3: 决定权确实不在我们手里，可是我们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好，那我马上去拜会一下黄主席。
3: 这样，我们两个双管齐下，争取能够让他上台。
1: 夏叔，
3: 您找我。
4: 小仁。
1: 来，坐吧。夏叔，您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是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会议的活动吗？这次是想让你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4: 我演讲？可是我口才平庸，能行吗？我们都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勇气。
1: 你一定能好好的完成这项任务的。好，那我今天就开始写稿。
4: 对了，你知道吗？是谁这次提出来让你发表演讲的吗？
1: 不是您吗？
4: 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处长。可是李处长他也不认识我。他看过你的《南京惨案亲历记》啊。
1: 哦。
4: 可见一篇文章的影响力能有多大。我们商量过了，这次。 不需要你上台去讲什么大道理，只要把你的真情实感和真实经历讲出来就行了。
1: 嗯，我明白了。

0: 您慢走，小心脚下。
1: 看，这就是桂林，
2: 很漂亮。
1: 慢点啊。
2: 谢谢。
1: 不客气。我们中国人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叫桂林山水甲天下。你来了就会知道。哎呀，燕兄，
3: 莫老兄，哎呀，一路辛苦了，
1: 这么忙你还过来接我。
3: 我来自有我的道理，一会儿上车跟您汇报。
1: 稍等稍等啊，我要向你介绍一位了不起的国际作家史莫特莱女士。哎呀，
3: 真是久仰大名，没想到今天见到真人了。
4: 您是啊，
1: 刚才我在飞机上给你提到的那位中国作家夏先生。哦，
4: 您就是谁？报上宫的夏言先生。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比起您的中国人的命运，我的报上宫真是不算什么。
4: 夏先生，我能在桂林见到您太荣幸了。您要是愿意，我很想把报上宫翻译成英文，因为您的作品写的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悲剧，全世界都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应该向世界传播。
3: 太好了，非常感谢您。好，那我们走吧。
1: 好好好，来来来，
3: 好好
1: 来，这边请。燕兄，你从哪弄来的这辆车？
5: 可农兄可是无所不能啊。
1: 咱们现在去哪儿？
5: 厅长来了，自然先要去拜会省主席了。
1: 哦，这应该是

0: 事儿吧？
1: 我和克隆兄商量，想找一位年轻的作者在这次的反侵略大会上发言。
0: 是不是那个南京惨案亲历记的作者？
1: 对，就是他。
0: 太好了，让他上台发言很有教育意义。这样，黄主席那边我来说，他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
1: 太好了，这事儿还是得莫荣兄出马。

0: 谁的脸？
1: 丢的是党国的脸。
2: 下面有请
3: 泰斗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大家演讲。
4: 募集我大中国一起全民族抗战，
5: 必将以前教育铸前抗战，
4: 生活和解
6: 皆需引起立抗战之变，
5: 以促成军民合作，各政党各阶层各宗教各民族团结一心，以其全面之胜利，必将以民族意识之教育深入敌后，破敌以华制华之阴谋，以教育之力铸成第十人在之际，复我中华之疆土。
3: 下面我代表本次国际会议组委会隆重请出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先生为大家演讲。

我想你们大家都认得我，我自认我是一介地地道道的书生、文人。但是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郭沫若。为什么？我穿上了军装，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被侵略。 我们的人民正惨遭涂炭，文人可能不会开枪，但是文人在这一刻也要担起家国的道义来，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我们华夏民族在历史上屡遭困厄，我们从不曾侵略别人，我们也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 征服过。为什么？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不断，我们的文脉不断，我们的文人从来都没有低下过头颅，我们的文人是不屈的。所以，请你们记住，你们在学校是学生，你们走出这个学校，就是抗战的战士，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传播中国文化的火种。

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亲睹日军在我南京杀戮我同胞，她的文章彻底揭露了日本人东亚共荣中日亲善之虚妄，向世人证明侵略者之罪，为我爱好和平者之不容。下面我仅代表本次会议组委会为大家请来了任素宁女士，亲诉南京惨案的历史。下面有请任素宁女士发言。

0: 我出生在南京，那里曾是明朝的首都。我成长在一个书香的家庭，我的童年少年时期非常美好。
1: 但随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发生，
2: 我们都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真正的和平似乎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
3: 十六

因为这些经历，让我们看清了侵略者的真面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危机。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团结起来，击败侵略者。在这个以反侵略为主题的国际大会上，我呼吁，我们必须万众一心，共同誓言，十面倭寇。啊！

0: 郑科长，
1: 处长，
2: 准备给周副主席发电报。
1: 是。
3: 欢迎欢迎，宇智同志你好。
4: 你好，
3: 长江同志，好久不见。
1: 首长，好久不见
3: 啊。来，请坐。
1: 哎，
3: 这是到了该二位出山的时候了。
4: 首长，您是想让我们出趟差吧？
3: 差不多吧。
1: 去哪儿？
3: 桂林。
1: 首长，我是一个搞新闻的，我原本计划去一趟晋察冀前线，深入了解一下八路军和日寇打游击战、麻雀战的情况，写一篇报道，可没想到首长却让我去后方。
3: 长江同志，你不要以为让你去是到后方躲避战火的，我是让你和玉芝同志一起去桂林坚守阵地的。
4: 首长的意思我明白了，郭厅长也给我们介绍过，说桂林已经拉开了文化抗战的序幕。首长，前几天我还听说成立不到一年的三厅要改编了。其实我早就看透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险恶用心，他们不就是想清党吗？这下正好，你改编之前我先走人，我要去广西，我要去桂林，我要去投靠下野了。
3: 玉芝同志，
4: 嗯，
3: 桂林有个广西建设研究会，你知道吗？
4: 我当然听说过，我还知道这个广西所谓的建设研究会是桂系的长官和老蒋暗中博弈的一个棋子呢。
3: 还有一点，这个研究会他的会长、副会长是由广西的长官出任的，主持工作的委员李任仁、陈少先都是倾向我党主张的进步民主人士。之前他们增补了一次委员，像我党的夏衍同志都入选了，不过有一位他们想拉拢的大名人目前还没有到位。哎，你们猜一下是谁呀？
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就是你胡玉芝啊。
4: 啊，他们也想把我拉进这盘蒋桂博弈的棋局中啊。
3: 他们有这个愿望，我们就要努力争取嘛。经保研请示决定，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这个研究会纳入到
5: 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0: 就是最佳人选呀。换句话说，在这个研究会里早就给你这个救国会常务理事的位置留下来了。
1: 阿来同志，如果这是组织的决定，我没有二话，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好。苍江同志，你也一样啊，依然希望你把国际新闻社分社带到桂林去，把它作为桂林随时报告延安的堡垒。
2: 我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0: 很好。一哲同志，你还没有公开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还要继续保留，这主要是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你到了桂林以后，就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和救国会常务理事的名义去开展工作。哦，切记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和李克农、夏衍他们来往，你们是不同的阵地，要各守一端。
1: 明白。首长，任务记忆明确，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0: 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1: 再见。
3: 再见。
0: 班长，
4: 首长，
0: 好吧，照顾好一哲同志啊，
4: 你放心吧。
0: 好。

恩来，来电受悉。关于广西建设研究会及其辖下干部学校一事，亦以我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主张为指导，对贵方聘请之各界人士，我方不宜涉办，但要做适宜安排，以使我党掌握主动。

0: 我要马上联系杨东辰同志。杨先生久等了。
1: 杨总长，首长这么着急让我来见你，是不是有新的任务呀？
0: 从现在开始，你我不能以同志相称了。
1: 什么情况？
0: 因为从现在开始，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都要以。
1: 非共产党员身份的民主人士出现，很长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
0: 首长说，让你做好长期的准备。你的共产党员身份本身就是保密的，还要继续保密。或许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明白了，首长是要安排我去执行秘密任务。
2: 我可能需要一壶茶的时间，来转达首长对你的指示。来，谢谢。
3: 把这个发到手机去。
4: 是。致意登场这四个字是不是有点语言不详？你要不？
3: 赖同志看得懂，就照这个发。
2: 是。
3: 黄主席，黄主席。哎呀，谢秘书啊，你好，你好，正等着你呢。来，坐吧，
2: 请。
3: 哎呀，谢秘书啊，先生兄临走的时候啊，交代你我的事情啊，这几天啊，我算是忙出个眉目来了。你看，这个广西建设研究会的。 增补名单呀，我已经办好了。可是现在呀，还有一件事情啊，让我非常挠头啊，就是这个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这个校舍呀是现成的，这个钱呢也是能抠出来的，这都不成问题。但是有一样啊，建生兄。 非得让我担任这个校长，你说这不是赶子鸭子上架吗？啊，我第一呀，没有这个教学经验，没有这个能力；第二，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呀。哎呀，你说这个校长啊，这个人选是不是还是让贤为好啊？你说，
5: 黄主席，您的为难我是完全能理解。

0: 只是白长官把名单交给我的时候特意说了这么一嘴。
1: 他说什么？
0: 白长官说这排来排去，校长这个位置交给谁他都不放心呐、啊、只有把校长的位置让黄主席您来兼着，德公和他才能放心。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校长的位置我还是推脱不了了。
0: 是啊，您推脱不掉了。黄主席啊，依我来看这些都不是问题，校长您只是兼职，至于教学方面的事儿，您只要找一个好的教育长就行了，这样您不就可以超脱一些了吗？事实上啊，在很多的学校里啊，都是按这个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几天呢、啊、我就想这个事情啊，翻来覆去的，我这个脑子都快想炸了，就是盘不出这么一个既合适又可靠的这么一个教育长。嗯啊，你看啊，建生兄啊已经暗示我了，和重庆走得近的人不能用，又不能是共产党，这就是一条红线呐、啊、我能不谨慎吗？这个教育长选不好的话，学校办砸了那是小事儿，责任重大呀，到时候出了事儿还不是我这个校长的担着呀。这教育长不好选呐。
0: 这个教育长是不好选呀，您这么说还真有些道理，可是吧，您再想想，1937年10月成立的研究会，不是还有三位常务委员吗？我记得有李任仁、陈少先，还有一位。
1: 哎呀，都已经考虑过了，他们都不合适。李任仁倒是向我推荐了一位，叫杨东纯，但是我还得再了解一下才行啊。
0: 黄主席，咱们要是马上把这个又优秀又合适的人选选中，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
2: 不如您先再想想人选，我回去之后呢，帮您再查一查这位杨东纯。
0: 等到适当的时机，我也探一探白长官的口风，您看可好？
1: 谢秘书，我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听你这句话。统一战线，
3: 统一战线。
0: 来来来，谢谢来来来。
4: 这一次需要运送的物资，主要是海外华侨援助的一些药品，而且是前线急需的，所以必须安全的及时送到前线去。
5: 请处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几个负责护送，路上注意安全。
6: 是。
4: 散会吧。刘科长，你来，我要出去见个人，家里的事情得照顾一下啊。
6: 处长，去接人就交给我去呗。
4: 这个人啊，我要亲自去见。
7: 是。
8: 进来。
1: 哎呀，谢秘书啊，你来了还报什么告？哎呀，哎呀，谢秘书啊，人选的事情让我头疼啊。哎呀，一团乱麻，你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哎，
0: 哪里哪里，我只是帮您出点谋划点策，拿主意啊还得是黄主席。哎，谢谢谢谢。
1: 哎呀，我从我认识的人里呀、啊，勉勉强强选出这三个人来，你来看一看，谁能入白长官的法眼啊？
0: 这个人可千万不能考虑啊！
1: 为什么呀？
0: 黄主席，您不能让我把底儿都透了吧？毕竟这人选最后还得过德公和白长官这两道关的。
1: 疏忽了。这个人是重庆方面的人，把他划掉。剩下那两个人呢？
0: 这两个人都是国民党员，政治上倒是没什么瑕疵，可这才学方面，
1: 哎呀，学术上是不够过硬啊。我没有办法呀，矬子里爬将军。
0: 黄主席，我今天来啊，也是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杨东纯，我查了一下，这不就跑来跟您汇报了吗？
1: 哎呀，谢秘书啊，那你还等什么呀？快说说。
0: 好，

0: 一个湖南醴陵人，学术界公认的历史学家，他懂外语，还是个翻译家，之前好像还做过校长，也是个教育家。我呢，也是跟白长官聊天的时候听他提起过，不过白长官挺欣赏这个人的才学。
1: 这个人和白长官有没有私交啊？
0: 那我可不敢说。白长官不是一直在长沙忙于军务吗？经常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商讨国事，兴许聊天的时候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1: 哦，
0: 嗯。其实我也是通过内部渠道了解了一下，这个人背景还挺干净的，才学能力方面也不错。当然了，这些呢只是仅参考。这样吧，你慢慢考虑，我呢还有事儿先回去。
2: 哎，谢秘书。
1: 我能不能先见见这个人呢？
0: 这个呀，正是我想跟您说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得黄主席亲自出面考察，这件事儿才稳妥。
2: 哎呀，太感谢谢秘书了，你是啊帮了我的大忙了。
0: 哎，
2: 这样，改日啊我略备薄酒表示谢意，好不好？
0: 哎，咱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我只是谨遵白长官的教诲，协助您把事办好。啊，有机会跟您一起共事也是我的荣幸嘛。

0: 家里来的。
1: 啊，
0: 堂叔都还好吗？
1: 都好，都好。父亲本来要一起来的，没想到前两天把脚给崴了，不方便出门了。
0: 请。
1: 啊。
0: 杨东纯同志，一路辛苦了。
1: 李康东同志，
2: 请坐。
1: 我是故意绕到长沙，到桂林的。离开长沙的时候，八路军主向通讯处告诉我，到桂林办事处报道，身份保密，不能公开。
0: 你来之前，文来同志已经跟我们发过电报了。
1: 我呀，是搞教育的，最大的愿望是到延安抗大去任教。没想到恩来同志会把我派到国统区。
0: 你的这个愿望啊，在我们这儿是有普遍性，我们的同志当中十有八九都想去延安，但是在广阔的国统区也有我们的阵地，要有人坚守。
1: 我明白，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0: 我先跟你交代一下，第一呢，不能向任何人公开你中共党员的身份。在桂林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位同志也知道你的身份。第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主动联系组织，我和你也不能公开见面。
1: 还有吗？
0: 我们的办事处在桂北路138号。
1: 桂北路138号，记住了。
0: 边吃边聊。
1: 好。哎，克农同志，您刚才说还有一位同志知道我的身份，他是谁呀？
0: 喝酒。
1: 啊，涉及党的机密，就当我没问。

0: 王主席办公室。
1: 哦，好，您稍等。主席，谢秘书电话。
2: 喂，谢秘书，哎，怎么样？那个杨东纯联系上没有
3: 啊？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啊，真像
4: 天意安排的一样。咱们要找的那位杨东纯先生啊，他人正在桂林。
2: 哎呦，谢秘书真是神通广大呀，一下子就把人从长沙调到桂林来了。
3: 嘿，我哪有这本事呢？
4: 黄主席，您交代的事儿我可不敢耽误啊，但是我又不能跟白长官说是您交代的，
3: 所以呢，我就给他的副官打了个电话。
4: 他副官呢，在长沙有些资源和人脉，让他想办法找一找。哎，还真找着了，杨东纯先生，他人就在桂林。
2: 哦，哎。这杨先生现在住在哪个宾馆啊？我让人把他接到我这儿来做客呀。
4: 哎呦，具体哪家宾馆我还真不清楚。

0: 做到了1500元
1: 港币。
2: 夏总编已经超额筹到开班经费了。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出刊了。
4: 我案头啊有一个稿件，
5: 您要是觉得文字还可以呢，可以在贵宝连载。
6: 书斋气太重了，
7: 在咱们京王日报连载肯定是不合适的。
8: 他作品里的这种书斋气只会让他越来越脱离现实。
2: 哎，王作家，
9: 请看阵地第九集。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呦，具体哪家宾馆我还真不清楚，但林副官说了啊，他是专程来桂林
1: 拜访国民参政会
0: 参政员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
2: 陶先生的事情我知道啊，他来桂林考察教育，他的宾馆是我安排的。
3: 哦，这样吧，我现在啊
2: 就把这个杨先生接到我这儿来。好，再见再见。

0: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谢秘书三天前刚帮我查了这个杨冬春，三天后杨冬春就在桂林等着见我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1: 吴秘书。
2: 主席。
0: 备车。
2: 是。
3: 主席，您来了有没有事先知会一声？
0: 有一位姓杨的客人住进好房了。
3: 姓杨？
0: 杨冬春。
3: 哦，他住308，我打电话让他下来了。
2: 不用，成。
3: 我送你上去。
2: 啊，不用了。
4: 主席，在三楼，这是二楼。
5: 哎呀，
0: 行之兄，别来无恙啊！
5: 旭初兄啊，怎么好劳您大驾几次来看？
0: 应该的，应该的。
5: 来来，请进。
0: 哎呀，
5: 陈师兄，我跟你隆重介绍一下广西省的黄主席。
6: 哎呦，没想到在这遇上黄主席。黄主席你好。你好。
0: 这位是
5: 冬春兄，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在下湖南杨冬春，特意到桂林来看望陶先生的。
5: 说起来啊，这个事情都怪我。我呀到了桂林以后就觉着离长沙不是更近了吗，就给这位了不起的朋友啊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路远迢迢跑到广西来看我呀。
0: 哦，原来如此啊。来来来，
5: 请坐请坐。
0: 哎呀，我呢也不是公务，就是好长时间啊没有看望陶先生了，今天特地来看望一下，没想到啊竟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了不起的杨先生。
6: 不敢不敢，主席您夸奖了，我呢就是为教书的，我可担不起这了不起三个字。
0: 哎，了不起这三个字可不是我说的，是我们这位陶先生说的。
5: 哎，邓春兄，这样看来我得要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啊，要不然的话我们黄主席会以为我在恶意奉承你啊。
0: 哎，邓春兄啊，我们是扯闲话，你不要当真哟。
5: 不当真人面啊，闲话闲说一口气就过去了，但是当着黄主席真人的面，我还必须要认点真啊。黄主席啊，有一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从原始人类生产技术发明发现的发展，到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还有这个家庭生活的发展，以及
0: 古代社会，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叫路易斯，对不对？
6: 路易斯·亨德里·摩尔根。
5: 你看，你看，黄主席是看过这本书的。那黄主席，您看的不会是英文版吧？
0: 哎呦，惭愧啊！你知道我是不懂得英文的，
5: 所以嘛，黄主席看的是中文版。你眼前这位就是中文版的翻译者。你说我把“了不起”三个字摁在他头上，那不过分吗？
0: 啊！哎呀，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呐，杨先生，幸会幸会啊！
6: 不敢不敢。
5: 我这个朋友的本事啊，还不止这些啊，还有，
6: 都是在陶先生的影响下有了点小学问，不值得一提。

0: 不值一提。
1: 你那叫小学问呢？啊，如果你这叫小学问，那中国的教育靠谁呀？
2: 杨先生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白长官手下有一个秘书姓谢，你和他打过交道吗？
0: 谢秘书，没什么印象。
2: 是这样啊。哦，秦志勋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洪秘书来一下，
0: 你谈。哦，先生，这黄主席是来看您的，要是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3: 哎，没关系，没关系。黄主席有什么事情，会叫我去他办公室的啊，咱们一起聊聊天。
4: 哎呀，哎，我们接着聊啊。哎
2: 呀，陶先生啊，你这次来我们桂林考察教育，回到重庆以后，一定要给我们广西留下一份头号提案哟。
1: 嗯，这个你放心，我陶行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你是了解的。
2: 哎呀，杨先生啊，敢问您在何处高就啊？哎，
0: 现在长沙是抗战前线了，学校呢也都停课了，省政府给了个参议的虚职，现在是无所作为，平时呢也只能做一些小学问了。
2: 杨先生，您看啊，现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都来我们桂林安家了，杨先生是否也有此意呀？
0: 尽管黄主席是一句玩笑啊，但是我还要感谢您的厚爱。
2: 杨先生，如果我不是玩笑话，您是否愿意接受我的诚意呢？
0: 桂林是个好地方，可我是湖南人，这故土难离。再有就是没想过这种事情。
3: 哎，董师兄，黄主席的诚意你还是要尊重的啊。
2: 哎呀，哎，到饭点了，这样我们到楼下吃顿便饭，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1: 好，请。
2: 来，进来。
4: 黄主席，
2: 谢秘书，
4: 你秘书一个电话，马上就赶过来了，可惜是晚到一步。哎，陶先生，
3: 谢秘书，
4: 您好，您好，请坐。
2: 谢秘书，这位你认识吗？
0: 谢秘书，还真没见过，不认识。
4: 见没见过，认不认识又有何妨呢？黄主席的座上宾自然也是我的朋友。
2: 谢秘书啊，你看，这位就是杨冬纯啊。哦，
4: 这位就是杨冬纯先生啊。
0: 是是是。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请坐，请坐。
0: 你请。
4: 事前呢，我也是听白长官和他的副官聊询过您，可惜缘牵一面，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杨先生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是做了一个什么局啊？我这到底是局外啊，还是局内啊？
2: 是这样啊，我们打算啊，在广西办一个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这个正副董事长呢，由德公和白长官担任，我呢任校长，现在呀就差一个教育长啊，此人非杨先生莫属啊。哎，
0: 教育长，这什么情况？陶先生，我是冲您来的，来这一趟啊，我成教育长了，我怎么像是自投罗网了？
5: 哎呀，这是好事啊。
1: 我首先要祝贺黄主席啊，找到了一匹好马，也要祝贺我这位老弟遇到了一位，不是两位伯乐。
2: 刚才杨先生说自投罗网，哎，我觉得这个

0: 这个词儿啊用得好，非常的准确呀、啊。我们广西啊，从德公到白长官，再到我黄旭初，正是在撒一张大网。
1: 嗯，
0: 我们要网罗天下的贤达呀。来，请上座吧。
2: 来来来，请，先生请，
3: 请。

民办事处，组织大批物资北运。中共的报纸《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此两件事发生在桂系长官白崇禧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面之后，实属异常，提请上峰指示。吕文忠。

0: 找谁啊？
1: 夏总编，您这是被特务跟踪了。
2: 夏总编，
0: 夏总编回来了。
3: 在香港爱国人士的帮助下，筹措到了1500元。
0: 啊，也行啊，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够的咱们再想办法凑一凑。
1: 对，
2: 港币，
1: 港币那可是将近3000法币啊，夏总编已经超额筹到经费了。
2: 你快去趟银行，
1: 好，
2: 把支票兑现。
1: 好，
4: 来，林编辑，这期还有多少字的版面？
5: 差不多还放得下2500的字。
4: 太好了，这个是夏总编刚刚审过稿的作家王鲁燕的一篇文章，篇幅刚好，就把它给排上吧。
5: 行，交给我吧。
4: 好。夏总编，王鲁燕的那篇文章篇幅正好，就在这期上用了。您的总编寄语已经校正过了，您再看一下，没问题的话就可以交给印刷厂签字排版了。
3: 我这边先撤下来。
4: 啊？为什么呀？
3: 当时这篇文章我是一气呵成的，可事后冷静下来想想，觉得如果这篇作为《救亡日报》总编寄语的话，个人情绪太过浓烈，格局还不够大。你跟他们说，等我一会儿，我重新写一篇，马上就好。
4: 好。
5: 夏总编，
4: 林编辑。
5: 夏总编，我建议不在这期报纸上用王鲁燕的这篇文章。
3: 为什么？
6: 他的这篇稿子文学性不错，可读性也还行，但是书斋气太重了，它不符合我报的办报宗旨啊。
3: 老李，我早就想到你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样，我先写完这篇总编寄语，回头再说。你先拿去排版，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
6: 这都登出去的东西，你还能负什么责？
3: 我都说了，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大不了撤了我这总编之职。

0: 老林，这篇记叙我写好了，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排版吧。
1: 哎，肖总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先办正事儿，回头再说。
2: 哎，夏总编，现在还有一个难题。
0: 什么难题？
2: 咱们带过来的白报纸只有300张，难道初刊就只印300份吗？
0: 还得再加一个零。啊？
2: 那可疑时间去哪儿找这么多白报纸啊？
0: 放心，白报纸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2: 是吗？
3: 哎，铁兄。哎呦，
4: 柯总书记，
2: 李处长，
4: 你怎么亲自送报纸来了？
5: 郭厅长啊，给了大家30领，我们办事处给了大家20领，一共50领白报纸，找个人安排一下。
2: 好，小丽来，快把手。
4: 好，
2: 真是太及时了，我们刚刚还在着急呢。
4: 是啊，
2: 来，我出去安排一下。
0: 最近啊，真的是好事连连，要风来风，要雨得雨。哦，对了，那天在白长官那儿，恩来同志开口问他要钱，我还真怕白长官不给，让恩来同志下不了台。还好白长官不管怎么说也给了200法币，虽然聊胜于无，但也总算是给了个面子了。
5: 你呀，真是低估恩来同志的智慧了，他哪是跟他要几个小钱呀，明明是逼着白崇禧给救亡日报一个不可抵赖的态度。
0: 我明白了。哎，这样一来，桂林巡最高长官都给了钱了，以后我们救亡日报就一路畅通无阻了。
5: 今天晚上你们这儿就是战场，加油干吧。
0: 好，我送你。
4: 再会。
1: 哎，来，夏总编。哎，新的总编寄语我拜读了。我突然间就想通了，为什么你要把之前的那篇撤下来，而连夜再写一篇？因为之前的那一篇是下眼寄语，这一篇才是咱们救亡日报的总编寄语，格局完全不一样。
0: 老林，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说，我为什么非要用王鲁彦那篇书斋气比较重的文章。其实我看中的不是这篇文章，而是这个作者王鲁彦这个人生性孤傲，如果我们这次拒绝他的话，他以后再也不会来给我们投稿了，我们桂林的文化阵地就少了一位重炮手。
1: 我明白了，还是总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周全。
2: 夏总编，
0: 哎，杜鹃，现在几点了？
2: 凌晨4点了。
0: 你通知印刷科，先别开印，等待恩来同志的指示啊。
2: 哎，李处长，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我又不是黑白无常，瞧把你吓，去忙吧。
2: 好，
0: 来来来，柯农，你怎么这么晚也没睡啊？
5: 你不是也没睡吗？是这样，恩来同志啊，在重庆发来了电报，希望《救亡日报》扩大影响力。
0: 我现在就去拿样刊，你把样刊报给恩来同志。
5: 不用了，他特地啊让我告诉你，他完全相信你的政治智慧，以后的样刊不用再

0: 送他审阅了，而且他预祝《救亡日报》新的一期能够取得开门红。
1: 杜鹃，通知印刷科连夜开印。明天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我们《救亡日报》的牌子挂出去了。
2: 慢点，小心点。
1: 慢
2: 点。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写得好啊！
4: 卖报，《救亡日报》。
5: 给我一份报纸。
6: 你看，咱们怎么不再小心？小心，真小心！我啥时候看的？喂，

0: 同胞们，民主的火焰在燃。
1: 你等我一下。
2: 卖报卖报，救亡日报，最新的救亡日报。
1: 来着。
2: 卖报卖报，最新的救亡日报。
3: 卖报卖报，
2: 救亡日报。
4: 哎呀，出刊了，出刊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终于出刊了。
5: 什么出刊了？
4: 你看，这个总编寄语，我一看就是夏言写的，和你的歌一样，让人热血沸腾啊！哎，这里还有你的歌的歌词
5: 哦，
4: 爱情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好，太好了，这样的报纸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正义之声啊！我要把这一切写进我的调查报告里去。
6: 同学，
7: 哎，蔡总编，
6: 哎，我跟你说，虽然我们报社的员工都是不领工资的，但是有很多给我们投稿的作者家里边都有儿有女，生活非常拮据，一定不要拖欠他们的稿费啊。
7: 好，您放心，我一定及时送过去。
6: 好，还有啊，最近来投稿的人会比较多，大家都要认真对待，争取不要错过一篇好文章。
7: 好，我知道了。
6: 好。
7: 哎，黄包车，来。
6: 好，那我走了。
7: 嗯，您慢点。
8: 你们是找我爸爸吗？
9: 小妹妹，你爸爸是王作家吗？
8: 爸，有人找你。
9: 你好，请问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7: 嫂子，我们是救亡日报社的。啊，是这样，我们呢采用了王作家的文章，您看一下，就在第二版。
9: 来，那你们快进来说。
7: 哎，
10: 金英啊，你先进去，先进去啊。啊，你们好。哦，我之前送稿子的时候见过你哈。
7: 对对对，王作家，就是我。
10: 你好，你好，
7: 王作家。我们今天来，一是传达夏总编对您的谢意，也希望您以后能多多赐稿给我们。
10: 好的，好的，好的。
7: 二呢，我们是给您送稿费来的，虽然稿费微薄，但也是我们对投稿人的一片诚意，希望您能收下。
10: 那还真的很难得啊！哦，这个年头还真的有人付稿费的。
7: 这是应该的，王作家，您就收下吧。
1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我就不请你们进屋了哈、啊，
7: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10: 好的，再见。
7: 再见。
11: 都是
10: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12: 钱！
10: 这可不是一般的钱，这个叫稿费。爸爸是作家，作家是可以挣稿费的。爸爸早就跟你们说过，咱们住在这里都是暂时的，咱们要换大房子的。
12: 耶！

0: 你就用这点小钱给孩子画大饼啊？我看你怎么兑现。
1: 我就是想啊，让孩子们有一点希望。这稿费呢，就是钱，钱呢就可以改变生活。而对于我来讲呢，它又不仅仅是钱，它是生活的意义。你懂不懂啊，亲爱的？
0: 懂，只要你开心，我们全家就都开心。快看看，在这儿。
2: 手到田，
0: 王鲁燕。
1: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啊，看看这报纸上登的文章，这是谁的文章啊？
3: 爸爸，
1: 啊，对喽。
4: 爸爸厉害不厉害？
3: 厉害。
5: 鲁燕兄，
1: 哎，夏先生，这么一大早没有打扰到你吧？啊，
5: 没有没有，快快快，进来坐。哦，
1: 不了不了，是这样，我案头啊有一个稿件，大概七八万字。
6: 您要是觉得文字还可以呢，可以在贵报连载。我现在还要先去见个朋友，下午我再来听取贵报的意见。如果能用当然更好了，如果不能用呢，我就再把它取走。
5: 你要去见朋友啊？
6: 是，
5: 好，我马上拜读你的大作。
6: 那好的。那就下午见。
5: 好，下午见。
6: 好，再见。
1: 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在做饭呢。
1: 你在做豆腐吧。
0: 一会儿做好了给你们吃啊。
2: 我跟你讲啊，这样水平的一部小说，他夏总编要是不采用，那才是他们救王日报的遗珠之憾。
0: 你呀，别高兴得太早，万一人家报纸不能开这个连载长篇的先例，我看你怎么办啊。
2: 那我就去找别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不会的不会的，哎，绝对不会的，我相信他夏总编的这个能力，这个水准。
3: 这个王作家有过成名作，又受鲁迅先生的影响，文字功底也很扎实，这些我都认可。可是我之前就说过他发表的那篇3000字短文书斋气太重的问题啊，现在的这个长篇比那3000字他更……
4: 这个长篇小说在咱们《救亡日报》连载肯定是不合适的，但现在的问题啊和难点是，就是如何把这个稿子退回去的同时，又不伤了这位王作家的自尊心。
5: 一会儿等他来了，咱们好好跟他聊一聊。
6: 巴金先生曾经私底下跟我说过，这个王鲁彦一半是自信，一半是自卑，咱们一会儿应该善意的给他把把脉。这个王鲁彦
5: 早期是追随鲁迅先生，他的文学之路一直走得比较顺畅，先后发表过几部短篇小说，家庭也比较和美。可是他把鲁迅先生送走之后，一直把自己憋在书斋里面写作。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巴金一部接着又一部作品问世，成为中国少数几个靠稿费就能把自己生活过得很好的作家，而他却很久没有作品问世了。
3: 诸位啊，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个王作家就像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哎，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写作的作家，他作品里的这种书斋气只会让他越来越脱离现实。
7: 夏总编，我那儿还有几部王鲁彦的作品，要不我去拿过来，大家重新评估一下。
3: 好。
7: 哎，王作家，您快请。
6: 鲁彦兄，鲁彦兄，
8: 见笑了，见笑了。看来我王鲁彦的作品只陪别人在背后

0: 听说了，上不了台面呀、啊。好的，人呢贵在有自知之明，我就不在这里有碍诸位的观瞻了，告辞。
1: 哎，卢彦兄，你别走啊，咱们坐下好好聊一聊。
0: 好，既然来都来了嘛，如果连一顿狂风骤雨都受不了，那我王鲁彦也太没出息了。来吧，
1: 我承受得住。
2: 您喝茶。
1: 啊，谢谢，谢谢。
3: 卢彦兄，
1: 你呀、啊、真是误会了。
0: 我都亲耳听到了，有什么误会的？你们是报社呀，为什么背着人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说，我当着人的面就都成闷罐头了？你们啊，让我想起了一句先贤的名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4: 不是，你要这么说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啊。
1: 好嘞，
0: 夏彦兄，你让他讲，你让他讲。
4: 恕我直言，你之前那3000字的短篇，要不是夏总编坚持，我是有保留意见的呀。您的作品文字优美，叙述流畅，尤其是文言文和白话的交织运用啊，非常好，没问题。
0: 好了好了好了，你呀、啊、你不用给我先戴上什么高帽子，然后呢再一点一点的，然后再踩踏我，你的那个手段我知道的。
4: 但是你的文章就像是空中阁楼上飘下的一纸旧书啊，你供书斋里的某些文人把玩把玩没问题。现在什么时候了？抗战如火如荼啊，民族存亡危机的时候，王作家，你对这些现实生活你没有一点感觉吗？
0: 文学就是文学，我为什么一定要写战争的事情啊？五四运动，鲁迅先生的文章被称为匕首，那针对的是腐朽的没落的旧时代旧文化。当然了，当下呢有外族入侵是吧，民族存亡，那是政府还有军队该去解决的主权问题。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文人越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等我日后赶出中国，我们为我们的广大读者，为我们的国民提供更好更优秀的文学读物，让我们的民众在好的文学的这种滋润下能够整体的提升他们的素质，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啊。这难道不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吗？
4: 不，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好吧。我刚才说的是你之前发布的那3000字短篇的问题，我现在说回你这8万字长篇小说，我看到最后的落款时间是36年的大年30，
1: 怎么样？
4: 那为什么现在它还搁在你的书案上？

0: 简兄，真的是对不住，道不同者不相与谋。哎，王先生，
1: 你呀，话说的太重了，这话多伤人心呐！夏总编，
0: 你说你也不拦一下他？
1: 我刚才啊，故意没有拦着老黎。 是想让他把暴风骤雨弄得再大一点。这暴风雨，记得你昨天还说要争取他呢，你今天……你听我说，这个重病啊，就得下猛药，不过下猛药得找个好郎中啊。我现在就去找好郎中去。不过，我们不光是为了治他一个人的病，这个王鲁彦啊，一直是在一个文化救国梦之中。 我们一定要唤醒他。马锦兄，我请你赐我一幅两方吧。我认识鲁彦有几年了，我对他的人品呢和文学功力都极为看好。
2: 但是他多少有点故作矜持的个性，往往使他过于自信。
3: 他的作品啊，一次一次被对稿，这对他打击很大。但是他不服气，于是就用更大的自信来掩盖自卑，也就越来越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
0: 是啊，
2: 但是说实话，新文化运动多多少少还是留下一些负面资产的，那就是以为文化就可以救国。即便是我们的国家遭到了外敌的侵略，国要亡了，家要破了，他们还躲在那个破树寨里面做着文化救国吗？

0: 这便是当下文化界的痼疾。
1: 八戒兄，我现在就想约下你，
2: 我们找个时间给桂林的文化界好好开个座谈会。
1: 英雄，

0: 秦阳，我那份书稿你是看过的，你跟我说句实话，真有这么不堪吗？
1: 鲁燕，你笔下的功夫是没有人能比的。
0: 好，吃饭吧。
2: 饭都凉了。
3: 谁啊？
4: 巴金，鲁燕兄在家吗？
3: 在家。
0: 巴金兄啊，你怎么来了呀？
4: 你以为文友一场啊？还不习惯，我来你家串串门。
0: 哎呦，哪里哪里！
3: 您来我家呀，才是蓬荜生辉。快进。
0: 坐坐坐，请坐。
3: 您快坐，您快坐，八戒兄。
4: 吃饭呢，
0: 八戒兄弟，有什么事吗？要不然我去你们家也可以。
3: 哎，八戒先生，哎，快点热水啊！
4: 谢谢谢谢。
0: 八戒兄啊，你吃饭了吗？要不一起？
4: 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0: 好，
4: 等吃完了以后啊，咱们出去溜溜弯。别着急啊，慢慢吃。
5: 吃饱了，
0: 怎么？走吗？我出去的啊。
3: 早点回来啊。
0: 好，
4: 秦爷走了啊。
3: 再见啊，巴金先生。
0: 哎，巴金兄，
6: 我听说你下午的时候跟夏衍他们发生了一些局，
0: 我就猜到那几个小报人这么快就把，就把事情捅到你那里去了。
6: 鲁元兄，那事过去就过去了。你们都是我的文友，我也没有帮他们来说和你的意思。我就是想跟你聊聊文学。现在当下的文学，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把自己固有的思想都放到我们的作品当中，而没有真正的去接触我们当下的社会。
7: 姨妈妈，这是哪儿来的钱？这么多钱，我们是不是可以买肉吃啦？
0: 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八戒兄。特别是你刚刚说的那一句，一个作家如果脱离了生活，脱离了时代，就等于脱离了文学之源，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6: 这是我创作过程中的个人体会，与兄切磋而已。
0: 谢谢八戒兄，虽然我年长你3岁，可是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我要向你学习受教。谢谢。
1: 这是八戒留给我们的钱，你快去还给人家去，这钱咱不能要。
5: 哎，当下非要追出去把钱还给人家，那显得咱们小家子气了。八戒兄弟啊，今天给了我一样一生都还不清的好东西。
1: 什么？
5: 文学之源。这个你先收起来，我收拾收拾。
1: 哎，跟你说过的，鲁燕，你这双手是写字用的，不是干粗活的。
5: 秦阳，我这双手啊，如果再不触碰生活，只会握笔，那真的就废掉了。

0: 今天趁着小聂在，咱们一起商量商量连载的事情。
1: 你们部队要开拔了？
2: 对，就在这段时间，这可能是我们在桂林见的最后一面了。
1: 答应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2: 你也要答应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等赶走日本人，我们一定还会相见的。
1: 夏叔，我还要去趟兵营，我有个同学在那儿当排长，他马上就要出征了。
0: 啊？你说谁要出征？
1: 幺七零师，他们马上就要出征上前线，我想去送送他们。
3: 杜鹃。
4: 啊？
3: 你马上通知所有编辑部的人原地待命。
4: 好。
3: 可能会有紧急任务。小任，你等我一下。啊。
1: 好。
3: 克隆兄，
5: 元兄，快坐。
3: 啊，我不坐了。你还记不记得武汉失守的三天前，
0: 恩来同志曾经把你我还有郭沫若先生召集在一起，他明确地向我们指示，要把国统区民众的抗日热情调动起来。
5: 记得。
0: 可是我们来这儿已经一段时间了，我心急如焚，时不我待啊。但如今就有个很好的机会。
5: 什么机会？

0: 别绕弯子了。
1: 我听说幺七零师马上就要开拔，去往抗日的前线了。
0: 幺七零师，好啊，那我们就为幺七零师举办一个声势浩大的壮行仪式。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为幺七零师壮行，这是最好的抗日宣传了。
0: 那，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说。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得你牵头，因为毕竟《救亡日报》名义上是国共一起办的。
1: 好，那这件事情就由《救亡日报》出面来组织。时间不多了，我赶紧去安排一下。
0: 辛苦你了。
1: 好。
2: 小林，我们准备从本期开始就连载你的这个长篇。这个稿件呢，你先拿回去，然后按照报社的排版要求啊，做分期，每一期3000个字。你分好之后呢，拿给我们，我们做签字排版。

0: 先生不在家吗？
1: 在的，在的。
2: 一个不说话，一个有口音。
3: 日本人虽然占领了多地，可老蒋的和谈之心不死啊。
4: 中共和桂系打得火热，夜长梦多呀。哎呀，
5: 太武老师，心房不动。
6: 我这个地方在郊外，日本人啊，差不到我这儿。
7: 请看《阵地》第10集。

0: 我们准备从本期开始就连载你的这个长篇，这个稿件呢你先拿回去，然后按照报社的排版要求啊做分期，每一期3000个字，你分好之后呢拿给我们，我们做签字排版。好，杜鹃，辛苦你盯一下。
1: 没问题啊，我们俩现在已经是好朋友
0: 是吧？好。
2: 大家都在吧？
3: 都在呢，夏总编。
2: 我下面要宣布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事儿首先要感谢小宁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170师要赶赴前线进行抗日了，他们是为了保家卫国而去，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来给170师壮行。
1: 好，哎，苏宁，我们都要忙了，你先回去吧。
4: 我也想参加，可以吗？
1: 那太可以了。我们人手越多越好。
4: 好，
2: 来，大家坐吧。我们现在时间比较紧了，我觉得应该充分发挥文化名人的效应。先把他们拉过来，然后让他们去影响桂林的民众，这样就能事半功倍了。啊，老周，你有这些文化名人的通讯地址，你赶紧挨家挨户去告诉他们。
0: 好，我这就去办。
2: 好。小宁，这次真要感谢你为我们提供这么重要的信息。
1: 哎，苏宁，我记得你住的那个校舍是不是有很多的青年女性啊？我们这次万人游行一定需要很多的标语小旗，能不能请他们帮个忙？
4: 哦，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那我先走了。哎，
2: 好。
1: 哎，夏总编，苏宁这妹妹真不错。我突然有个想法。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儿之后再说吧。
1: 嗯，
2: 哎，对了，有一位很重要的人，必须你和琳琳一起出面去邀请他。
0: 谁啊？
1: 王作家吧。行，我和林编辑一起去。
2: 我，
1: 哎呀，走吧。
2: 去吧。
1: 走。
0: 哎呀，我去写。
1: 走。
0: 走。

0: 啊，你们好。
1: 王素娟，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王先生，啊，我们今天来是有个特别的事情，想请您帮忙。
1: 什么事情啊？
2: 我们正在筹备一场万人游行，为幺七零师的士兵们送行。我们希望您也能加入到我们，用您的影响力去动员更多的人。
1: 好，我一定会参加的。我们的笔也是抗战武器嘛，这是我们的义务。
2: 那还请您到时候一定不要缺席。
1: 一定。
2: 那我们先去拜访其他作家。
1: 好的。再会，再会。
3: 巴金先生，
4: 周记者，
5: 好难得，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来里面请。啊，
3: 我们就不进去了啊。那个，有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助。
1: 什么事儿？这不是军队即将出征，
3: 我们想组织一次大型游行活动，以鼓舞士气。
4: 好，我巴金义不容辞。
3: 太好了，巴金先生，太感谢了。
6: 史丽姐，哎，大家快来聚一下，
7: 快来快来，
8: 叫我。
6: 大家不是一直想为抗日做点事情吗？是这样的，幺七零师呢马上就要出征上前线杀鬼子去了。旧望日报呢就发起一个为英雄壮行的万人大游行活动，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
9: 好呀，好呀，
10: 我们必须去。
11: 不光要去参加游行，我们还要为游行帮点忙。你们看，这是我从报社带回来的彩纸，姐妹们都动动手，把它做成游行的旗子好吗？
12: 好，
13: 没问题。再去拿几个课桌。
14: 哎，素宁，啊，听你这话，是不是你的那篇《南京惨案亲历记》被《旧望日报》采用了？
6: 已经通知我从下一期开始连载。
14: 太好了，此文一出，一鸣惊人，素宁妹妹要当作家了。
11: 太好了，
15: 太好了，太好了，
6: 谢谢。

0: 其实我写这篇亲历记，不是想出名成为大作家，我只是想用我亲眼看见的事件，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和伪善，告诉全中国人，日本对中国发起的侵略最终目的，不是什么东亚共荣、中日亲善，而是让我们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1: 对，
2: 对，
3: 您说的对。

0: 对不起啊，太太，这么晚了打扰您了。是这样，明天桂林呢组织一个万人大游行活动，送部队上前线，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您先生不在家吗？
1: 在的，在的。
0: 哎，你好，你好。
1: 对不起，
0: 你好，
1: 我在里面写点东西。游行是吧？
0: 对对对对。啊，
1: 好的，我们一定会去参加的。
0: 哦，那太好了。通知的是明天7点，在桂溪路路口集合，好吧？
1: 7点，桂溪路路口。
0: 对，
1: 记住了。
0: 好，
1: 明天我们一定去。
0: 那好的，
1: 谢谢。
0: 那行，咱们就明天见。
1: 好，明天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啊，再见。
2: 一个不说话，一个有口音，是哪里人啊？
3: 好，同学们，
4: 刚才几遍唱得非常好，
3: 明天是我们第一次演出，大家打起精神来，再把几首歌连起来唱一遍，好不好？
5: 好，
3: 大家起立。预备起。
6: 路沟桥，路沟桥，南宋建筑的今朝，河水卷宽桥，强盗歌在摇，关中你新出墙头，正气冲云霄。
4: 下面咱们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

0: 宋宁。我说过的话算数。
1: 我也是。

0: 这是我们组织的吗？
1: 没听说呀，应该是自发的吧？
0: 会是自发的吗？哼，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你我是自愧不如啊！
1: 以后我们一定多加防范。
0: 你看我刚才给170师的全体将士们训话壮行，我的嗓子都哑了，还不急着万众一心，更鼓舞斗志啊！徐志兄啊，长沙那边是越来越紧呢，我不得不走啊。可是家里……
1: 建生兄啊，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请直说吧。你和德公在前线，我在后方给你们坐镇，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的。
0: 徐志兄啊，现在日本人虽然占领了多地，可老蒋的和谈之心不死啊。如果他要和，牺牲的一定是我们。所以啊，要提防。要多和那些反蒋、反和谈的人多多联系，联系的桥梁之一就是广西建设研究会。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我跟德公就放心了。
1: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好。
0: 广西建设研究会是以三民主义及广西历年的建设经验为适合对日抗战时期之需要，从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地方建设为宗旨，以他的名义成立的。
1: 这个我知道啊，
0: 官面上的话你可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我跟德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哎呀，钱生兄啊，旭初啊就是个庸人，我怎敢夺君子之福啊？再说你们不说，我也不敢妄加猜测，是不是？
0: 旭初兄啊，我跟德公担心的是他的势力渗透到广西，挖掉广西的墙角。德公啊，在去第五战区之前全盘托出他心里的担忧。说句实话，我跟他一拍即合。德公说啊，抗战不管胜利还是失败，广西必须无形中维持半独立的局面。德公还说啊，现在既然是跟老蒋合作抗日，你再像几年前那种搞反蒋的秘密组织，那是不行了。你不如成立一个合法公开的团体，团结那些同情广西的人。即便上面知道了，那只是个民间社团，他也不能说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况且研究会这个名字听起来更像是学术团体，没有政治色彩，更方便笼络全国的学术界的名流学者。
1: 哎呀，建生兄啊，看来还真是不能轻视这个社会团体啊。好，有什么话你就明示，我一定办好。
0: 谢秘书，
2: 到。
0: 我让你留在桂林的任务，就是要协助黄主席。
2: 是，明白。
0: 徐主兄啊，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决定的，而是我跟德公电话商量之后我们共同决定的事情。
1: 明白。
2: 白长官请放心吧，我一定全力以赴协助黄主席把这件事情办好。
0: 好，徐志兄，那就让我们祈求老天让我军在长沙战役中打一场胜仗。
1: 好，
0: 擅自珍重，告辞了。
1: 一路顺风。

0: 啊，我是周恩来啊。莫若先生，你好啊，有什么事吗？今天的大公报，小刘到。今天的大公报。啊，我还没有看呀。啊，啊，啊，
1: 兄弟，
0: 在第几版？第二版。哦，我看到了。 嗯，好啊，这是好事嘛！我要向你和《旧邦日报》的全体同仁表示祝贺呀！你们辛苦了，我们回头再沟通，再见。
2: 桂林数万民众为一期临时壮行，群情激昂，场面壮观，演变成为数万民众的大游行，万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3: 第一期的结尾啊，也恰到好处，我马上拿给夏总编审阅以后拍板。
4: 好，
0: 哎，
2: 全文我已经看过了啊，连载的篇幅你把关就行了。
0: 好。
4: 瞎说好，
0: 老林，你说呢，还是我说呀？啊，这么重要的事儿，夏总编说。
2: 那你们有事说，我就回避一下。
0: 哎，你别走啊，我们说的正是你的事儿呢。我的事儿？你现在在桂林有落脚的地方吗？
4: 我从长沙过来，没有地方住，在一个废弃学校落脚呢。
0: 我们几个开会一致决定。 不但用你的稿件，还要吸收你这个人。
4: 我有这个资格吗？
0: 这个可不是因为我跟你父亲的关系才这么做的。我们一致认为，你的写作能力、视频能力以及你的洞察能力都非常的强。我们报社非常需要一个一线采访记者，所以，我们准备正式聘请你做我们的专业记者。当然，你不用这么快答复我。 毕竟这可能会影响到你做一个大作家的梦想，因为这份工作会很忙，占用你很多的时间。你想好了再跟我说吧。
4: 我想好了，我现在就能回答。这是我的梦想。谢谢夏叔，谢谢林编辑，谢谢报社所有的人，谢谢。

0: 地地，救亡日报连载！卖报，卖报！
1: 啥？我都想着，
2: 卖报，卖报！
0: 啥？
2: 哎，不好意思，让一让。
3: 站长，上峰来电。
4: 静待指令，不可擅自行动。中共和桂系打得火热，我是怕夜长梦多呀。

0: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是艾武老师的家吗？
1: 不知道。
0: 哦，谢谢啊。
2: 我的父母到了外面的房间。
0: 艾武老师。
2: 看到了房子。
0: 艾武老师。
2: 哎，你不是那位借我稿纸的姑娘吗？
0: 嗯。
2: 怎么来还我稿纸啊？
0: 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我来给您送报纸的。

0: 你的南京惨案亲历记在第二版，
1: 你已经看过了？
0: 不光看了，看得我是痛彻心扉啊。只可惜爱吾不是一名军人，否则的话定要跟日寇拼个你死我活。
1: 爱吾老师，你要相信我们中国人，众志成城，消灭日寇指日可待。
0: 嗯，我相信。嗯，咱们进去说吧。
1: 好，
0: 请来，请。
2: 啊，那个，
1: 谢谢你。
2: 那个私事陋事，见笑。
1: 私事陋事，唯吾德心。
2: 请。
1: 哎，吴老师，您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吗？
2: 啊，我和我妻子住在这儿。我呢，平时在家写作，妻子呢就出去打点零工。以前呢，我写作挣稿费养家，现在他挣钱养我。
1: 我今天来呢是有两件事儿，一是给您送报纸，二呢是代表夏总编来邀请您加入《救亡日报》。
2: 你是说夏总编邀请我加入《救亡日报》？
1: 嗯，《救亡日报》呢要扩大版面，人手不够，而您的名字已经在《救亡日报》上了，所以我们夏总编呢就真诚的想邀请您加入《救亡日报》。但因为总编他太忙了，实在没办法亲自过来请您，他再三要求我给您道个歉。
2: 哎，严重了，严重了。
1: 哦，对了，我已经是《救亡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了。
2: 嗯，
1: 如果您加入的话，那我们就是同事了。哦，不不不，是战友。
2: 对，是战友。啊，对了，苏宁姑娘，我方便问一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您说。
2: 那个，咱们《救亡日报》管吃管住吗？
1: 哎，吴老师，你还真是率真。
2: 嗨，这个率真算是文人的风骨吧。
1: 那我就代表报社来回答您，不但管吃管住，而且等以后好了的话，有可能还会有薪水呢。
2: 哦，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我在加入咱们《救亡日报》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还是要靠老婆养着。
1: 哎，吴老师，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报社确实……
2: 哎，苏宁姑娘，开句玩笑啊，国难当头，《救亡日报》是咱们文化救国的一块宝贵的阵地，咱们这些文化人要把咱们手中的笔当成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就是《救亡日报》的一名战士。
1: 您说的真是太好了，《救亡日报》就是咱们的一块阵地，欢迎您加入《救亡日报》，那让我们一起坚守好这片阵地吧。
2: 好。
1: 欢迎，
2: 谢谢。
1: 哎，吴老师，心房路洞，
2: 苏姑娘，别慌，我这个地方在郊外，日本人差不到我这儿。
3: 快跑！大家快走！大家快上车！把东西拿好！

0: 抓紧时间，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同志们，我们的东西顺利转移之后，迅速帮助疏散群众。
1: 是，
0: 出发。
2: 王老板，你怎么还不走啊？哎呀，我这脚不灵也跑不快，你们赶紧走吧，别管我了，我就听天由命了。
0: 什么听天由命？你听我的吧，啊，我背你走。

0: 我在这儿呢，陆老师，起来，小心，陆老师，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0: 有没有受伤？
1: 没事。
0: 快快去防空洞！
1: 哎，苏宁，你去防空洞，我去找我的妻子。
0: 太危险了！
1: 听我的，快去！
0: 行，注意安全。
1: 你也是。
2: 兄弟，辛苦你了！你看把你给累的。其实啊，你就把我放在那儿，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
3: 不是怕不怕死，人家终有一死。可是老哥，我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炸死啊！这日本人都炸了大半个中国了，这全指着你们呢，得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老百姓才有安稳的日子呀！
2: 相信我，一定会把他们赶出去的。啊，快走吧！啊，来。
4: 龙彦兄，
5: 小弟兄，
6: 魏亚导演，你们都还好吧？
7: 挺好，
6: 休息吧，我再去看看其他人。
7: 好。

0: 夏老师好，都还好吧？
1: 哎，好，哎，好，哎，好。本来呀，我在等着欧阳导演一起到我那儿去，我们共同商讨一下规矩改革的方向。可是这时候警报就拉响了，我们就跑到岩洞来了。去年啊，日本人就来轰炸过，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2: 没事就好。哎，欧阳导演他们在那儿呢。
0: 哦，小金凤，你在这等我，我去找他。
2: 马先生。我陪您一起去找欧阳导演吧。哎，
0: 也好，也好。
2: 好，那你们去吧。哎，你们看见陶行知先生了吗？
0: 没见到啊。
2: 好，那我再去找找。
0: 好，好，好。
2: 啊，
0: 保重啊。
2: 好，好，
0: 咱们坐下。

0: 阳之光与热，
1: 有生之物皆因太阳之光与热，
0: 以长之长，
2: 以长之长，
0: 故常居室内之人，
2: 故常居室内之人，
0: 面色多淡白，
2: 面色多淡白，
0: 草木之生于阴地者，
2: 草木之生于阴地者，
0: 往往。

0: 谁呀？没玩谁，我们在外被炸坏的印刷设备和签字呢。没人救下来。可农，
1: 研究有没有人员损失？
2: 我们接到警报，第一时间就躲到岩洞里去了，没有人员伤亡。可是，这些机器都被炸毁了，成了一堆废铁。
3: 被炸了一次，一个一个的都垂头丧气的，那不是就让日本人达到目的了吗？同志们，克农处长说的对啊，咱们要振作起来。报说建筑物被炸毁了，我们可以再找，机器坏了，我们可以再修再买，但是我们的意志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给炸没了。大家能做得到吗？
4: 能，
5: 大家接着找。
1: 桂林不是第一次被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出版，可绝对不能停刊啊！
0: 我们也知道，可是下次在轰炸的时候，人员可以躲到岩洞里面去，可机器还在城里搬不走。除非只有一个办法，
1: 搬到岩洞去。
0: 对，岩洞是天然的防空洞。
6: 那边再看，
0: 我们能不能？
1: 把这些印刷机全搬到岩洞里去呢？
0: 那就把距离较近的那些岩洞留给老百姓，印刷厂搬到郊区去。
1: 好，
0: 王小新，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岩洞。
7: 子明，
8: 到。
0: 给你个任务，马上去找一个不耽误民众避难的岩洞，用咱们办事处的车把他们的设备全都拉过去。
1: 是。
0: 那行，我先走了，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8: 你们几个，
1: 这个时候咱们要跟桂林民众一起共度时间。
0: 好，放心吧。
1: 夏总兵，这台印刷机完全报废了，我检查了一下，重新组装起来，有许多部件需要采购新的。还有，被炸飞的签字只找到了一小部分，恐怕得花不少钱啊。
0: 没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哎，同志们，加油！
9: 这是桂林城东郊，前方那座山叫白面山，白面山前方是一片松树林，侧面是山体挺拔，山顶高尖，隐蔽性好，山脚下就有一个天然大岩洞，印刷厂是在这里很安全。

0: 岩洞空间很大，也不潮湿，很适合当印刷厂。申科长，你觉得呢？
1: 太好了。
2: 江总监，
1: 这个溶洞可以容得下几百号人呢，
3: 要不把我们全社都搬过来呗。
0: 我们救亡日报必须及时反映民众的呼声，采编部门的人员必须接近民众才行，所以编辑部和印刷厂只能分开了。
3: 也是，
0: 走，再进去看看。
1: 大家把东西都搬进来吧。
4: 好，
1: 注意脚下啊！
5: 大家看着点路啊，慢一点，
6: 小心小心。
3: 燕兄，向郭社长汇报一下工作吧。
0: 好。上一次大轰炸，我们报社最大的损失是，印刷用的设备几乎全部都报销了。印刷用的签字也遗失过半，要修复这些签字和设备所需要的零件都要去上海采购，这样算了一下，所需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副刊时所需的费用了。
7: 哎，我有个问题，这怎么比副刊的时候还费钱啊？
8: 情况是这样的，副刊的时候大量的设备还有签字是从上海经广州运到这儿来的，所以节省了很多的开支。
7: 哦，
3: 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0: 那就聊一聊，到底去找谁借东风吧。
1: 柯东同志，我想问一下，恩兰同志有没有新的指示？
2: 我知道你意思，不过我们的上级组织手头也很拮据。
1: 我觉得这次不能再麻烦恩兰同志了，我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2: 啊，你误会了，我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一下柯东兄有没有把。
1: 就往日报将要被迫停刊的这个消息汇报给恩来同志。
2: 哦，这次被炸之后的具体影响有多大？目前我还不知道，等我把所有的情况汇总之后，一并向他汇报。还有就是，桂林刚刚复刊，恩来同志已经希望我们加足马力，坚守阵地。
1: 可是眼下遭受轰炸，这么大的损失，我们需要大笔的经费才能恢复。如果这个经费短时间内不能到位的话，
2: 只能被迫先停止了。我绝不会让《旧网日报》停刊。
0: 诸位，我有点急事，先走。
3: 好。
4: 历时一个月，最近才创作完成了一个剧本。望您不吝赐教。
5: 一年间。
4: 好啊，我一定连夜拜读。感谢。那好，你替我送一下。
5: 好的，厅长。
4: 那我先走了。
3: 好，
5: 再见。
3: 再见，肖同学。
4: 杜鹃。
5: 哎，
4: 啊，怎么样？肖同学。 同志们，眼下的困难我已经跟大家交了底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用这十几台手工油印机，按照我们的既定步骤，如期的出报出刊。我知道这个工作量会非常大，而且我们编辑部也要马上搬到岩洞里边来了。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奋战他几个昼夜，按照规定的时间，出刊每一天的报纸。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4: 好，那我在这里不浪费你们时间了，大家分头去干吧。
6: 好。

0: 各位大叔大伯、婶婶阿姨，还有姐姐弟弟们，日军的轰炸不会停止。岩洞将是我们共同的安全新家，我们将组织大家一起来做一次大扫除，好不好？
1: 好！
2: 谢谢乡亲们。
3: 肖总编，现在上新一期的头版还来得及吗？怎么了？你采集到什么好新闻了？
2: 绝对的好新闻，要是能在配上照片就更好了。哎，
3: 照片现在还不着急，我们现在没有印刷机，也没有办法给照片制版。先说说你的内容吧。
2: 内容在这儿呢，你先看看。
4: 未知小军队带来新活力。
2: 新安旅行团纪实。

0: 篇文章写得好啊，就像冬天里送来一盆炭火，温暖人心啊。
1: 高明，
2: 哎，刚才那篇文章拿下，
0: 把这篇放在头版。
2: 好，杜鹃，
3: 哎，
2: 你去找几个人
0: 拍一些新安理训团的照片，等印刷机恢复了，我们要为新安理训团单独出版一期专刊。
3: 好。

0: 您这个点子好。
1: 不是我的点子好，真的是夏言的剧本写得好。他这个故事讲的是乡绅的儿子刘瑞春，在新婚的第二天就奔赴了抗日的前线，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故事。这也就是反映了
2: 全民族抗战爆发一年以内的社会动态。
1: 这真的是一部时代之声啊。
0: 要照您这么说，现在没有任何一部剧能比一年间更适合当下的局势还有群众的呼声。
3: 不过要实施这么大的一个计划，牵扯到方方面面，还是有很多案头工作要去落实啊。
2: 是，所以柯农同志，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尽快的回到重庆去
1: 把这部剧搬上舞台。一来呢可以全面宣传抗战，另外呢也可以解决一下救亡日报经费紧张的问题，两全其美嘛。
0: 但是咱们能不能来一个三全其美？
1: 什么意思？
0: 你看啊，重庆、桂林一起上演这部话剧。

0: 厅长呢决定把你的一年间搬上话剧舞台，
1: 让我先去趟上海，邀请更多演艺界名人。
2: 陆家小心，
3: 组织上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4: 通行证都准备好，下船要查。
5: 没有，你能帮我的忙吗？我实在是抱不动。
6: 这孩子是你的吗？
7: 请看《阵地》第11集。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所以，科农同志，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尽快的回到重庆去，把这部剧搬上舞台。一来呢，可以全面宣传抗战；另外呢，也可以解决一下《救亡日报》经费紧张的问题。两全其美嘛。
0: 但是，咱们能不能来一个三全其美？
2: 什么意思？
1: 你看啊，重庆、桂林一起上演这部话剧，同时再推出一个。 文化抗战的宣传高潮，
0: 这就不是三全其美了，这是四全其美啊！好，我马上回到重庆就去落实。我有一个想法，到了重庆以后呢，让政治部三厅来带动桂林，来做这部剧。这样的话。

0: 效果会更加的好。
1: 好，啊，夏颖现在在郊外，
0: 我不等他了，
2: 他的事我来说。
0: 好，我搭这个飞机，赶紧去重庆。啊，再见，
2: 一路顺风。
0: 哎。

0: 常务委员会下设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研究室，研究室的研究员基本都是广西省府随署的一些顾问，还有桂林当地的各党派的人士协助。白崇禧要离开桂林之前，准备增补委员，增补委员的名单当中，吴玉芝、钱家驹还有欧阳玉倩。
1: 可是这也没几个人啊。
0: 但有关键的一位啊，吴玉芝。
1: 你这消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
1: 那其实也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不影响我们成立文献峰会啊。
0: 关键不是增补委员，最重要的是他们短时间内成立这个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延安党中央和恩来同志都希望能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1: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我服从大局。

0: 这次我只是私人出行，就想看看桂林秀美的山水和独特的岩溶地貌。本不想惊扰各位，可是你们却如此的盛情款待，这不是让我心里不安吗？
1: 于师兄在机场问我，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今天到桂林的？
2: 是啊，可当时您说了，你们是补这摇卦算出来的呀。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坏事不出门，好事传千里呀。
2: 错了错了，老哥，这句话您说反了。嗯，应该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
0: 哦，
1: 莫非尉迟兄认为辞去的三厅的公职是坏事？
0: 哦，原来你们都已经听说了呀！哎呀，好事也好，坏事也罢，我从三厅出来了，我现在是自由之身了。
3: 我倒认为不是件坏事。
0: 尉迟兄，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这个老臣真不会说话啊，好像我们盼着他丢了饭碗。
2: 这颇有点幸灾乐祸之嫌呀！还是仁人兄老道，我为刚才那句话向你道歉。
4: 道什么歉嘛，不就是丢一个饭碗的事儿吗？哎呀，本来这件事我不想再提了。诸位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我就直话直说了。我从三厅辞职啊，不像坊间传说的那样说什么啊硬骨头之类的，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自愿的。
0: 嗯，
2: 说句实话。
0: 我就是跟政治部的一些高官吃不到一口锅里，所以趁着上面放风说要改组三厅之际，干脆就主动请辞了。好，这才是我眼中的尉迟兄啊！嗯，尉迟兄啊，我们这儿啊有一扇大门，这是外人都很难进入，可这扇大门却对尉迟兄是敞开的。
2: 任仁兄，朱兄的情谊，尉迟心领。可尉迟不敢烦劳诸位费心，再为我找什么饭碗。尉迟好歹现在还是救国会的常务理事，三厅的饭碗砸就砸了，其他的什么门呀派呀，我就不想再进了。余生就想串联串联我们救国会的同仁，为抗战出一份薄力。说起来，在座的。
0: 都是不乏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想必都可以理解吧？尉迟兄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三位啊，都是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常务委员。去年我们在增加常委的时候就想到过你，尉迟兄。但是那时候尉迟兄在三厅任公职，而我们广西。 又不敢到重庆去挖人，现在好了，啊，尉迟兄辞去了三厅的公职，而且出游第一站就到了我们广西桂。

0: 这可是老天的安排呀！啊，尉迟兄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现在我们研究会还有一个常务委员的交易，那就是对你尉迟兄虚位以待呀。恳请尉迟兄万勿推辞啊！任兄，
1: 看来你们是认真的。不过我与三位倒是相知相识，毫无间隙。 可我知道，这个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那可是桂系的三大长官。我和那三位大员从无有过交往，我又是从三厅辞职出来的人，重庆方面对我肯定心存芥蒂。如果我接受了你们这个研究会的邀请，怕是要给各位带来诸多不便呐。
0: 于志兄说的这话，我就知道他的顾虑了。你不说这话。
2: 啊，我还真不知道，你一旦说出，我倒还真是信心满满，要请你这位大行家了。任仁兄，此话怎讲？
0: 这大庭广众之下，诸多不便，回头啊，我再单独跟你说。
2: 好，
0: 待你静下心来，仔细的了解过后，你肯定会加盟我会，啊。
2: 到时候我们研究会的一切正常事务，可要听从你的安排了。尉迟兄，我们干一杯！好，来来来来，我们喝一杯。
0: 诸位，这杯酒我可以喝，但是这件事情要让我考虑考虑。我知道尉迟兄的顾虑所在，这样我给你透个风。 其实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三个一时决定不了。我已经跟少峰汇报过，向德公了、白长官了，还有黄主席，他们三位啊，对您的大名那是如雷贯耳，而且一致说，当仁不让，非你莫属，并且责令由我来全权办理此事，不然我还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话你清楚了吗？啊？
3: 明白了。哎，好，那咱们就干了这杯酒，就算咱们定下了君子协定。来来，任兄，尉迟何德何能，受祝兄如此的错爱，真是愧不敢当啊！来来，干干，干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 在李克农和谢和庚的巧妙运作下，中共党员杨东纯成功受聘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纯获得黄旭初授权，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大力改革教学，还邀请大教育家徐特立、陶行知以及叶剑英、郭沫若来校任教或演讲。
4: 这就是咱们学校的首任教育长。
5: 嗯，应该是的。
6: 邱大的真好。
4: 您坐下。任作家，
7: 你们都是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学生吧？
4: 算是。
7: 我们都听过您的演讲，也读过您的连载，《南京惨案亲历记》，我们都非常崇拜您。
6: 你们太夸张了，在桂林值得你们崇拜的名人贤达可多了去了。我和你们年龄也差不多，也都是学生。
4: 任作家，虽然我们年纪相仿，但是听完您的演讲，我们几个热血沸腾。是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您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6: 我可不是英雄，那些为了保卫国家、冲锋陷阵的军人才是英雄。嗯，
4: 任作家，我们可以叫您姐姐吗？
6: 当然可以，这是我的荣幸。
4: 任姐姐好啊。
6: 你们都是桂林人吗？
4: 我叫于桂林，我就是当地的。
6: 哦，那为了方便以后我们联系，请把你们的名字告诉我。
4: 恐怕，任姐姐，我们今天就要走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相见了。
6: 你们要去哪儿啊？
4: 我们听到日军正在一步步逼近长沙，南宁即将沦陷的消息，
0: 已经没有办法安心于课堂读书了。在这国破家亡之际，我们全校150名学生坚决要求上战场，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阻挡侵略者的飞机和大炮。我们毫无畏惧，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的精神准备。
1: 可你们还是学生啊。
0: 新安旅行团的弟弟妹妹们比我们还年少，可他们已经为抗日宣传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了。
2: 是啊，任姐姐，你之前不也说你的那位同学也是在国难当头坚定信念，毅然决然奔赴战场保卫家园吗？
0: 所以我们等不及了，我们要马上冲到第一线，在最危险的时候发出最后的吼声。
3: 对
2: 对，
3: 我们都是男儿，
4: 保家卫国，
5: 义不容辞。
0: 任姐姐，我们还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在我们上前线之前，可以请您给我们每个人都签个名字吗？
1: 我们互相签吧。

0: 总长，想什么呢？没想啥，是不是想上次来找你那女孩？我们是同学，你当我傻？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俩啥关系？但你知道还问，你多看看《共产党宣言》，那里有信仰，有希望。还有你牵挂的人。
1: 牵挂的人，真羡慕你有牵挂的人。
0: 等战争结束了，也给你摸个能牵挂的人。
1: 我就是个杀猪的，谁能看上我？
0: 你以前是，但你现在是一名英勇杀敌的军人。
1: 是啊，那到时候我得好好挑挑。哎呀，
0: 等战争结束了，有的是时间想。
2: 我们一定会胜利。爸，你来找我是有什么指示吗？啊，你们上次手工油印的救亡日报啊，效果非常强烈，再加上新安旅行团的演出，还有画家的支持，把群众的抗日热情全都调动起来了。最近报名上前线的群众人数，比以往增加了好几倍。
3: 那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2: 还有。
3: 郭厅长呢，决定把你的大作《一年间》搬上话剧舞台。
0: 啊，
2: 是这样，这剧本啊，我创作了一个月，但当前的环境之下，我没有希望把它立刻搬上舞台。我只是把剧本给郭厅长看一看，让他帮我辅正。多虑，已经写得很好了。以当前的形势，《一年间》是最适合现在文化抗战宣传的作品了。
0: 谢谢。
2: 只是，当务之急，我就想先要筹款，采买设备，赶紧让印刷恢复。至于让这个剧上演，费时费力，哎呀，我觉得不太现实。你看看，一个是总编，一个是社长，怎么就这么大区别呢？郭厅长已经想好了，他打算用这台话剧为《救亡日报》进行义演募捐，而且，他说要在重庆一个地方开演，我说呀，要演就在重庆和桂林两个地方演，不干是不干。
0: 干个大动静，这太不现实了吧！
4: 你有什么顾虑啊？
0: 这个剧角色众多，要在两地上演，需要非常庞大的演职人员队伍。按照目前这个形势，费时费钱又费力，我觉得风险很大。
2: 郭厅长已经动员了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免费来支持你。角色多怎么了？我也可以演，我不能演，我儿子还能上。<笑>
0: 好好好。 如果克农同志能够有情出演，我觉得这件事情还真可以议一议。
2: 就这么定了啊。

0: 黄主席好！哎呀，谢秘书啊！
1: 哎呀，谢秘书啊！
2: 打扰您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我是借着白长官的东风。
1: 把这盒好茶给您送过来。哎呦，剑生兄啊，想得太周到了。好，我收下了啊。
0: 收下，
1: 来坐吧。
0: 哎呀，谢秘书啊，你还要替我呀，好好的转达我向剑生兄的谢意呀。应该的。
1: 哎呀，
0: 你看看。受之有愧啊！哎，谢秘书，今日除了送茶，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啊？黄主席，
1: 您这眼睛啊，真是洞若观火呀！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也不是白长官的指示，是我有个想法，想过来跟您汇报一声。哎，谢秘书。
3: 不妨直说。
0: 好，
1: 这件事儿看起来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它能通过军中渠道传进行营，可能也算个事儿。
3: 通过军中传到了行营，竟然如此玄奥，那谢秘书就快快请讲吧。
1: 我听说呀，在桂林的那些文化名人正准备推出一部话剧，
3: 啊，一部话剧，我明白了，谢秘书是想提醒我，小心驶得万年船，希望省政府对这部话剧的内容严格把关。
1: 你误会了。这部话剧的内容用不着咱们广西省把关，重庆军委会他们把着关呐。
3: 哎呦，
0: 哎呀，一部话剧竟然惊动了重庆军委会。
1: 对了，我从文件上摘抄了一份名单，我看来看去，总觉得这个名单上有点玄妙，你看看。
4: 演出委员会名单，
3: 哎，一部话剧还成立了个委员会，
0: 这动静不小嘛。
1: 您再仔细看看，这委员会都由什么人组成？
3: 有一些人我不认识，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文化界的名人呐。
1: 关键是像郭沫若、田汉、洪森这几个主要的，可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处长和科长。演一部话剧，居然由第三厅的厅长、处长、科长来出面组成委员会，之前可是从来没听说过呀。
3: 是，我也没听说过。你是在暗示我不要轻视这部戏，我们可能是奉旨行事。
1: 黄主席啊，您太厉害了，一句话就点破了。正因为可能是奉旨之举啊，你说这部话剧只在重庆上演，那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关键它同时也要在桂林上演。你说您明明知道这是政治部三厅主持的事儿，咱们广西省要是这个不借鉴东风，将来会不会很被动啊？
3: 依谢秘书之意，这个东风应该怎么借呢？
1: 其实也用不着咱们花钱出资做什么，既然来到我们的地盘，我们作为东道主，是不是可以给予最大的支持或方便，让他们看到了咱们的用心和态度就够了。否则委员会这几个人可不光是文化界的名人，在那政治部可都是数得上号的人物，万一哪个委员拿 哪儿不顺了，觉得不舒服，到上面乱说一通，对咱们可就影响太坏了。你看呢？
3: 不得了啊，谢秘书
1: 啊，
3: 政治嗅觉如此的敏锐啊！
2: 您过奖了，
3: 谢秘书啊。

0: 非常感谢你善意的提醒，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给这个委员会的任何人留下丝毫的口实的。
1: 这个事我想好几天了，不过来给您通报一声，我这心里面也不踏实。那就请方主席您把握此事啊，我就先回去了，您忙。好，再见。
0: 好。

0: 为救亡日报募集基金，大公演演出委员会名单，
1: 往下看。
2: 李元友、郭沫若、杨汉生、田汉、夏衍、张敏、孙诗意，这足足有二三十人呢、
1: 啊。郭厅长，这是把戏剧界的名人啊都给聚齐了，这是个大阵仗啊。
2: 那看来真是要大干一场了。
3: 那一年间上演的时候您还演吗？
1: 一年间话剧上演的时候我必须要演主角，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3: 太好了。
2: 嗨，你呀、啊、就听他说说而已。
4: 哎，
2: 他最多就是跑个龙套，连自己都鸣不成还想鸣别人呢。
4: 哎，这名单你还要往自己身上装啊？
2: 啊，
4: 给我装。
2: 这个你还要保密？
1: 我有大用处。
4: 好，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胡玉芝不是来桂林了吗？组织上让我们多照顾他，
1: 有什么问题都帮他解决。
2: 好，我们知道了。
5: 夏衍同志写的话剧剧本《一年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很有时代意义。你们提出在重庆和桂林两地演出的计划，也很有创意。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6: 啊，周公，说实话，我们现在缺乏话剧表演人才。我呢，准备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条呼吁，希望全国的话剧人才真诚加盟。
5: 很好啊，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名义，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发文，这就排除了以后可能发生的政治干扰，很有政治智慧啊。这件事不仅仅是一部话剧的演出，而是抗战文化的一部分。我相信呼吁一旦公开发表，一定会得到来自全国各地文艺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这也是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渠道给你们一定的支持。
6: 好，有周公的支持我更有信心。
5: 嗯，
6: 那我现在就去中央日报把我们这则消息尽快的简报。
5: 好。
7: 老陈，
8: 首长，您找我。
5: 安娥和田汉同志现在还在长沙吧？
8: 是的，田汉同志还有安娥同志，按照您的要求，把长沙的锦心园、香椿园、百合剧院三个湘剧院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湘剧抗敌宣传队，在湖南省各地界宣传演出，还经常到与日军对峙的前沿阵地宣传巡演。第九战区对此表示过公开的赞扬。
5: 有一个任务，只有安娥同志去完成，我才放心。你马上去一趟长沙，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安娥同志。
8: 嗯。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我要去桂林。
0: 桂林我们一定要去，但不是现在。
1: 张叔走了，我都没有送他最后一程，我要去

1: 去桂林给他烧个香磕个头，跟他说说话，毕竟我是他哥呀。我知道你们情同手足，但你不要忘了，你还是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
2: 我去祭奠张叔，这也违反党的纪律吗？
1: 你先别激动，来，坐下，你听我吹两句行不行？来，坐下。 我刚刚接到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很快就会去桂林，而且要参与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
2: 什么活动？
1: 要去全国之力，排演下演编剧的话剧一年间，而且呀，要在重庆和桂林两地先后上演。
2: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现在正应该抓紧去桂林才对呀。
1: 你看看这个。
2: 23厅向全国文艺界发出的邀请，你好好看看啊，看完你就明白该收拾行李的是我，而不是你。为了排
1: 演话剧，23名委员成立了演出委员会，我的名字也在上面。
2: 嗯，
1: 这23名委员是把中国戏剧的这些名人都给聚齐了。
2: 别说戏剧界名人了，就连恩来先生啊，都给我亲自下指示了。
1: 下演创作的话剧一年间，
2: 我早就知道，但没想到做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连恩来同志都过目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话剧那么简单了，他通过演出会让国统区的文化上升一个阶段。
1: 现在明白了，
3: 哎，小娥，这样的话，我应该马上去重庆或者桂林，我不能拿着职位不干事儿啊。
1: 恩来同志给我指示，让我先去趟上海。
2: 邀请更多演艺界名人参与这次活动。
3: 你呀，在长沙等我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去桂林。哎，小娥，上海我陪你去吧。党组织的话我听你的，但是论戏剧的号召力，你不如我。我想请谁很方便的。
1: 我知道你号召力肯定比我强，但是就因为你在上海太有名，容易暴露，所以组织上才让我一个人去完成任务。
3: 行吧，你说的话代表组织。
1: 我也尊重党组织的决定。
3: 听组织的，这才是能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
1: 田汉。我走了。
3: 哎，小哥，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上海又被日本人占领了，这一路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组织上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3: 好吧，保重。

0: 我们说好上船后接头的，难道交通员出意外了？
1: 把通行证都准备好，下船要查。
2: 什么时候有一石头？我立刻去警察局。

0: 站我后面的。
1: 啊，
2: 过去吧。
0: 你站
2: 近。
0: 不是，
2: 等，
0: 我是良民啊。
2: 下去。

0: 这孩子是你的吗？我的，这个孩子是我的，我刚才行李太多了，拿不动了，我叫这妹妹帮忙的。
1: 荷物好きで彼女に自分の子を手伝ってもらった。こいつをあんたに。
0: 一回お母さん呼んでみろ。你说这孩子是你的，那你让这孩子叫我一声妈，给皇军听听。儿子，叫声妈妈，叫啊。儿子，叫声妈妈。妹子，你先走吧，把孩子给我。待。
2: これは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ぞ。十だぜ。他真的是我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有点怕生。
0: 直ちに、あいつらを憲兵隊に連れて行け。不说实话就把你们带到宪兵队去。叫啊，叫妈妈。叫，叫妈妈。
3: 本当お母さんみたいだ。行かせ。大姐，你抱着孩子，我帮你拿行李。来，红军正。下一个，同志们，一列红军正。
4: 这几个月以来，中日正面战场处于僵持阶段，可表面平静，却暗波涌动。
5: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军最高司令部正在推行一个诱降计划，其核心就是以扶持汪伪集团，来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暗地里却在香港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进行谈判。
4: 蒋介石依然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现在重庆倾向于走投降路线的势力，又增无减。
5: 要是让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路线得以实施，我们中华民族就危险了。
4: 的确如此，这就更需要我们文化界为民族的存亡几乎呐喊，桂林的工作要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要多关心文化界人士的生活和创作。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一定要有两支队伍，要文武双全。这样，才能打败侵略者。党中央研究决定，要使西北地区首先成为解放区。西北地区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 就是有一股力量，文化宣传，才能够动员起成千上万的民众。桂林虽然在国统区，但是我们的党组织在那里呀，我们要充分发挥文化宣传的作用，要发声，要继续发扬我们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文艺的作用。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啊！
6: 请首长放心。
7: 我们一定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桂林的文化抗战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8: 安娥，慢点儿，慢点儿。
7: 谢谢。
8: 欢迎你啊！
7: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8: 您开给我的名单上啊，除了一个人没来，其他都来了。
7: 谁没来？
8: 秦宇，
7: 我昨天打电话给他，他满口答应的。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来，我已经差人去打印情况了。行吧，
8: 好，走。
7: 这次多亏了你帮忙。
8: 安娥，你要这么说就太见外了啊！这三厅已经把我列入到话剧一年间筹委会的名单上了，我也应该尽点责任，不是吗？
7: 你现在是炙手可热的导演，又曾是左翼联盟的骨干。
8: 田汉说了，在上海没有你搞不定的事儿。
7: 哪里哪里不尽然啊！你看这个秦宇不就出状况了吗？我现在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把握能搞定这位大明星呢。
0: 不过你今天把大家约到摄影棚来见面，真是太明智了。他们当中啊，多数人可能还不认识你，但没有不知道田汉先生。那我可要好好的见见各位艺术家。
1: 好啊。现在我是导演啊，然后剧本都拿好了，对吧？
0: 拿到了。
1: 来，
0: 那个人物都拿到了，刚才不能那么演，听到吗？你们现在聊一聊你们对人物的角色的理解。
2: 萧炎，你看过能当演员吗？讲的不错嘛。导演来了，
1: 安大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先别介绍，各位都是有作品的名人，先让我认一认。
0: 好啊。
1: 这位就不用说了，电影王子赵明。
0: 在安大姐面前，我的名字像写在脸上一样。
1: 你好。
0: 你好。
1: 该轮到我了，安大姐能认出我吗？
2: 满大街都是你的美人照，我怎么会认不出？
4: 舒秀文，哎呀，
5: 安大姐真是厉害。
4: 啊，我失陪一下，你们先聊。说吧，我查到了，秦瑜被一个叫中野伟平的日本哨所所谓的请去了，一步都脱不开身。中野伟平可是个坏东西啊，秦瑜要落在他手上，那就等于被绑架一样啊。
1: 我这次的来意都已经说了，不过我在最后啰嗦一句，邀请各位去参演话剧一年间，不仅仅是一部话剧，而是在民族危亡时刻，想通过一部话剧的演出，唤起国统区全民抗战的意识，其意义在于救亡图存。委员会上上下下都期待着各位的加盟呢。
0: 我也是委员会二十三位委员之一，我先表个态啊，作为电影人。 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这个为国家、为民族能出力的机会。我赵明愿意放弃一切，积极参与，不管演什么，哪怕就是跑龙套，我也愿意。
1: 我们都愿意，
6: 我也是。
7: 我们都是，
8: 我也是。
4: 对不起各位啊，打断一下，
9: 安哥，
4: 跟你说一下秦瑜的事。
9: 秦瑜出什么事儿了？

0: テレガン閣下、すべて手配しました。第五名閣下。
1: はい。
2: 千小姐、七真氏，你想的怎么样了？
3: 对不起，我已经有别的片约了，实在没有时间拍你们的电影。
2: 哎呀，明明看到一只苍蝇想要拍死的，却飞了。千小姐，让你受惊了。千小姐，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这部影片是以东亚共荣为主题，司令长官选中你来出演，你应该感到荣幸。

0: 作为执行导演，我会坚持我的艺术标准。
1: 我想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拍出一年前。
2: 如此水火不容，还怎么在一起导戏呢？
3: 他们两位都是要面子的文化名人，肯定谁也不愿意下这个台阶。马上去洗手间。
4: 请看《阵地》第十二集。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明明看到一只苍蝇，想要拍死它，却飞了。钱小姐，让你受惊了。钱小姐，我们大力本帝国的这部影片是以东亚共荣为主题，司令长官选中你来出演，你应该感到荣幸。
1: 对不起，我还有约，得先走了。
0: 请酒不吃吃罚酒，里面中国人的这句话还是很有智慧的。秦小姐，你看，我一个被误称为侵略者的长官，在跟一个被侵略的女演员平起平坐地探讨一部影片的拍摄，你不觉得这就是中日亲善的证明吗？秦小姐，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1: 好，那我问问你，作为一个演员，我有选择剧本的权利吧？对于你们这个沐浴在阳光下的剧本，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应该有权利选择拒绝出演吧。
0: 我明白了，秦小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请坐。秦小姐，我明白了，如果秦小姐对我们的剧本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改，一直改到秦小姐满意为止。
1: 那这个剧本恐怕要被改的一个字也不剩了。
0: 这部影片的拍摄是确定的事情，由秦小姐来出演也是确定的事情，既然都是确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讨论了。我现在就请秦小姐推掉所有的片约，把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我们这部沐浴在阳光下，当然片酬我们可以从优。
1: 就算再高的片酬我也不会演。
0: 秦小姐，这样对你恐怕不好，我是真的不忍心看着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因为自己的无知在一夜之间陨落。秦小姐，你不要太紧张，我相信秦小姐会想明白并且欣然接受这部影片的。今天我们司令长官在大光明电影院欣赏秦小姐主演的电影《大丈夫》，并且点名秦小姐作陪，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这就过去吧。
1: 我今天还有。
0: 走吧。
2: 司令が来ました。

0: 秦宇小姐，请您签个名。
1: 好，
0: 马上去洗手间。
2: 对不起啊，我要去洗手间。
3: 窦总，

0: 蚊がありません。
1: バカ、クズどもが。上海税金をめくっても彼女を探し出せ。
2: はい、はい。

0: 这边。
1: 首先啊，要感谢大家。我们上海文艺界向来有好的传统，就是艺术家们都有家国担当。当年左联也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
2: 田汉先生，您可是著名的戏剧家，
3: 您这大气一挥，我们能不招之即来吗？
4: 是啊，
1: 谢谢，谢谢。哎，小王，怎么样了？
0: 船已经补好了。各位，咱们得从长沙经衡阳绕到桂林去，走水路要一天两晚，现在就准备出发吧。
1: 好，不耽误时间，我们走吧。
2: 哎，安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0: 刚才啊，听了诸位导演的讨论，更加深了我对排演这部话剧意义的认识。诸位导演可都是通过各方举荐，到重庆的剧组来担任导演职务的，这可是前所未有的阵容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眼下的重庆呢，正处于日军空袭轰炸的非常时期，所以我们在排演还有上演阶段，希望诸位导演都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敌人越是轰炸，我们越是要一炮打响，我们就是要用文艺武器给侵略者们一个迎头痛击。
2: 是，
1: 对。
3: 夏总编，您还在等谁啊？
4: 前两天还谈得好好的，今天第一次导演会议他就迟到半个多小时。哎呀，这刘洋回来大博士真是难以琢磨呀。
3: 您是说焦菊隐博士吗？
4: 你先进去吧，我在这儿等会儿。哎，来了，
3: 肖博士。哎呀，
4: 肖大导演，哎呀，你可总算来了。
5: 夏野先生，我昨天连夜一口气通读了两遍剧本。说心里话，若是在国外看到这个本子，我都未见得能有这么感动。刚从法国回来，看到蒙受外辱的祖国，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剧本的厚重和现实力量。对不起啊，说到这就有点激动，我该怎么感谢你？真的，这是我回到国内有幸排演的第一部话剧，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把你的作品打造成一部不朽之作。
4: 太好了，看来我真是想多了，我以为你这个留言回来大博士看不上咱这剧本，以为你今天不辞而别了呢。
5: 一早晨起来我在写初步设想，没看时间，对不起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4: 没事，走走走，他们都在等你呢。走走走。

0: 停停停！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们重演梁红玉这出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桂剧的改革。改革的根本是什么？是要让戏的内容深入人心，而不是把表演捆在老城市上做个状。梁红玉是巾帼英雄，此时面对的是金人入侵的危急时刻。那么作为演员，必须要用心去体验民族危亡时的。 家国情怀，要走心，要发自内心。演员唯有自己动之以情，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这才是老规矩要改革的根本。记住了吗？重来。欧阳导演，哎，燕兄，
1: 不好意思，各位，欧阳导演先暂停一下吧。
0: 行，那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大家回去自己练习。记住了，一定要。
2: 用心体验，记住了，记住了，去吧。好，抱歉，我来晚了。哎，
3: 没事没事，俊导演，等了你半天了，我们也没闲着。哎，那咱们搬几张桌子到台上，我们开个会吧。
2: 行，
3: 来来来。
2: 首先，我在这里感谢各位导演的倾情加盟。我作为一年间的编剧，在这里。
4: 深表荣幸，哎，
5: 锦兄，千万别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排演这部话剧绝不是冲着编剧是谁，而是这部剧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要不然，这刚从海外回国的菊影导演也不见得会这么爽快的接受啊。
6: 欧阳兄所言极是，一年间国破家亡之时，我们每一个人。 该如何做选择，是这个剧本的灵魂。我非常非常喜欢。
0: 说得好，菊影导演这番话，我看可以作为排演这部话剧的导演阐述。
2: 好。

刚才赵导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重庆那边已经先行一步了，他们已经开过导演组会议了。那我们桂林剧组这边

0: 这样的一部打新的话剧，在演员方面会有什么考虑呢？
1: 啊，演员方面我们是这么考虑的，以桂剧演员训练班啊，就是您刚才进来时候看见那帮年轻人，以他们作为一个班底。
0: 哎，夏雨先生，如果用戏曲班底作为话剧班底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冒险
2: 啊？去
1: 啊，教导你听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桂剧演员训练班呢，是由马君武先生和欧阳导演一起创办的，以桂剧改革作为试点，他们现在的演出质量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我觉得以他们作为班底也比较符合我们桂林现在的现实情况。您要不改天看一看他们的演出，咱们再做考虑。
0: 是，首先我非常的喜爱并且尊重地方戏曲，但是用戏曲班底做话剧班底，我还是想保留我的建议。
2: 鞠云导演，我建议您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这个地方戏曲班底。马君武老先生和我最近一直在着手桂剧的改革，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让他们做班底，大多只是跑个龙套，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既然我作为执行导演，那么我会坚持我的艺术标准，而且在我的舞台上没有龙套。

巨隐导演，说句可能不该说的，你这回国才多久？既然回来了，我想还是应该沾一沾这块土地上的地气，否则，请自便吧。 我想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排出一年级。

0: 哎，对不起，
1: 教导。
2: 大幕还没拉开，两位主将就翻脸了。
3: 看来是我太草率了，决定让焦菊韵导演来当这个执行导演。毕竟人家从国外回来，确实是有点水土不服啊。
4: 你也别这么自责，依我看，筹委会定了焦菊韵做桂林的执行导演，也不是个草率的决定。一年间是一部话剧，桂林只有一些地方戏曲，没有什么话剧土壤，这不是正好吗？他山之雨来攻时，而且啊，焦博士学生回国又有一腔热情，他把标准定得高一些，不正好是一个导演应该做的吗？
3: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提要求了。
4: 什么要求？你是来找我要换导演的吗？
3: 哎，是啊，但是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是觉得焦菊韵适合当这个导演。可是欧阳雨倩也是国内响当当的大导演，他俩现在如此水火不容，还怎么在一起导戏呢？
4: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件事情啊，你真得跟恩来同志学学。他们两位都是要面子的文化名人，肯定谁也不愿意下这个台阶，我们给他们搭个台阶下，凭他们的文化跟智慧，还能不顺坡下驴？
3: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4: 那你去趟省府，把黄主席请出来，万事大吉了。
3: 这样的小事能动用黄主席出马？
4: 你当然不能跟他说，是让他出来调解矛盾的呀。你要告诉他，话剧一年间导演组成立，请黄主席出来致辞，再把巴金、马俊武还有李振仁什么叫上，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3: 我不知道我搬不搬得动黄主席这座大山啊。
4: 这事儿啊，就定在明天晚上，地点就是乐群社。
3: 我这还没去拜见黄主席呢，您就把时间和地点都给我定了。
4: 祝你成功。

0: 谢秘书，
1: 知道了，去忙吧。

0: 喂，
1: 喂，黄主席，您忙着呢，是不是打扰了？
0: 谢秘书，看你说的，白长官有没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2: 也不是白长官的直接指示，哎，就上回啊，我给您汇报的那个话剧一年间的事儿，白长官从第三厅啊，听说重庆和桂林这两边导演组呢已经成立了，
1: 但是白长官在长沙一直忙于军务，实在是走不开。
2: 就委托我代表他来请导演组的主创们一起来吃顿饭，
1: 来表示我们广西啊对这个事儿的重视。
2: 我呢想了半天呀，我一个秘书，这再怎么样也不能越过省主席来出这个面吧，
1: 所以我就想请示一下尊敬的黄主席，
3: 您能不能拨冗出个面做这个东啊？
2: 啊，当然了，白长官特意交代了啊，这笔账啊必须得记在白公馆头上。
0: 哎呀，谢秘书啊，我知道啊你是不在意这几个伙食钱的，
1: 这件事情啊你是要让我主动一些，我明白，
0: 没问题，这顿饭啊我请定了。除了那几位导演以外，要不要再请一些贤达呀，这样显得隆重一些
2: 啊？这个呢就请黄主席您来酌定吧。
0: 好好好，那时间就安排在明天，
2: 时间地点就让他们听从黄主席的安排就是。好，一切顺利啊，好，再见。
4: 吴秘书，
5: 主席，
0: 把《救亡日报》的夏总编请到我这里来。
6: 哦，是这样，辛苦你了。这个，各位大明星，我刚刚问了一下船夫，我问我们是明天早上到桂林，还是明天晚上到桂林，但是这个情况不太乐观。
7: 啊？怎么了，田先生？
8: 因为他说是明天中午到，你想啊，你们这一队大明星走在这桂林的街道上，那围观的百姓那还不是一波接一波啊？
7: 你们每一位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走在桂林街头，谁不想多看两眼？不过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6: 就是，
7: 要不然让你们放弃工作，一路从上海到长沙再到桂林去排一个话剧，为什么呀？
5: 我预感这部话剧一旦上演，一定会获得一票难求的盛况。
6: 有你电影王子的这句话，
8: 我就放心了。
6: 咱们大家加把劲儿，好好干，好吧？
9: 好。

0: 俊英，哎，你早就到了。夏总编，我也是刚到。今天盛主席亲自宴请，请我们这几位大导演，你一会儿可得。
1: 夏总编，我今天来是来向你辞行了。
0: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来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的大博士，今天。 阵仗都给你摆开了，你可不能撂挑子啊！你想想，这戏要上演了，观众们都到场了，幕都拉开了，可是主演却迟迟不上台，这叫……
1: 夏总编，我不是撂挑子，是让贤。
0: 不是有人说，哎呀，昨天大家那是气头上，话赶话，这都不作数的。再说了，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儿，过程当中肯定。 会有磕磕碰碰的，
1: 我有我的原则。别的事都好说，艺术创作这件事情上，我的要求不能有半分差池。
0: 你也知道，一部艺术作品，你在要求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你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 哎，你这句话我可得批评你了。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0: 啊，你这时候不能分你们我们，对不对？
2: 欧阳兄，啊，哟，欧阳兄，你来了，快来，时间还早，咱们坐一会儿啊，聊聊天。
0: 坐坐坐，来来来，
2: 好。俊英兄，昨天。
3: 我严重了，向你道歉。刚才啊，菊义兄在那说，昨天大家就是话赶话，不当真啊。<笑>你这一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在艺术上追求的完美，也希望您能理解我。这样，我可以去训练班看一看演出。
0: 如果真的有合适的演员，我们再商量。那太好了，太好了啊！俊英兄，先生，哎呦，来了，大家好，好，好，诸位好，欧阳，哎，哎呀，这是我们的大导演，
2: 诸位先到，主席到了，咱们请入席吧。
0: 好，
2: 来吧，
0: 来吧，来吧，请，
2: 请，
0: 来来，请，请，请，你们请。
4: 哎，导演，走吧，俊英兄，
0: 请吧，请吧，
2: 请吧。
5: 王主席，啊，我这里呢有张画，不知入不入得主席的慧眼。哦，倘若喜欢呢，就请收下。哦，这幅画我起名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引用了《诗经》上的一首古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即见君子。
6: 云胡不系啊，北宏大师，好话呀！攻击雄立于风雨之中的巨石之上，引吭高啼，呼唤着民众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同时，也寓意着人人志士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共克时艰啊！
5: 北宏大师，此画将成为续出的镇宅之宝啊！
7: 慎幸，我的画平日仅送懂我的人，知此画者，主席，慎幸，
8: 慎幸，再次感谢北宏大师。
7: 好，
5: 收下吧。
7: 嗯，
5: 好。
6: 兄，我这里还有一幅，想麻烦衍兄帮我转交给可农先生。
5: 好，
6: 啊，就不在这里献丑了。您坐。那我一定转交给他。诸位，为了今天这场薄酒。 为了我们今天能够相聚于此，昨日。 特派人啊，到话剧一年间编剧夏总编那里去问询了一下。所以今天我首先要代表广西省，代表德工白长官，对话剧一年间能够在我们这里开排表示隆重的祝贺。我现在最想表达的是对各位导演，特别是从国外刚刚回来的焦菊隐博士，表达我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据我所知啊，在我们桂林能够排演这么样一个大的话剧，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啊。

0: 相信由各位著名导演的齐心雕琢，话剧一年间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今天啊，我借这个机会代表广西，代表桂林，同时也代表德公和白长官，以这杯薄酒敬大家，表示我十分的谢意。好，我先干为敬。今天呀，我妄自断言一句啊，有夏总编作为编剧，有您焦导演担纲导演，我们这话剧一年间呀，一定会开广西话剧之先河呀。
1: 诸位，今天咱们省主席请客，重贤毕集呀。我和欧阳兄在一起也搞了一个小节目，今天呢献出来给各位助助兴啊，大家看如何。

0: 我今天没有音乐，就清唱一段欧阳老师新编桂剧《梁红玉》的片段，请各位老师欣赏。
1: 老王，这位是不是就是我们上次见到的那个桂剧的演员啊？
2: 对对对，就是他，艺名小金凤。哎，您再看一看，桂剧改革之后的小金凤，现在怎么样了？
3: 我心似

0: 功名翠青丹。
1: 谢谢。
2: 各位，
3: 各位，我代表桂剧演员训练班，
2: 谢谢各位的鼓励了。
3: 喝一杯，喝一杯，
4: 好好好，继续坐，来，我也坐。

0: 人民的好，哎，季云兄，哎呀，我来向你道歉。
1: 不，
0: 请你原谅我这井底之蛙。中国的戏曲艺术，除了京剧国粹，地方戏曲真是让我开了眼。只要勇于创新，我相信必将会站在世界艺术的殿堂上。刚才这位演员，我觉得如果作为咱们一年间的群众有些浪费，夏总编，请借一步。咱们剧里有一个角色，女共产党员叫于志华。刚才这位女演员的气质非常吻合，我就看要不要请她来饰演。
2: 我觉得太好了，我正有此意，你我是想到一起了。
3: 哎，祝贺两位导演。哎。
4: 阿哥，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哎呀，
6: 哎呀，
4: 一路辛苦了，
6: 可算是见着了呀，
4: 太好了！哎呀。

0: 大明星，大明星，
1: 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年间的编剧夏衍先生。
0: 幸会，幸会。你看，今天是我来欢迎大家的，你这没说本末倒置了吗？大家一路辛苦了，那我们赶紧走吧，
2: 走吧，
3: 走吧，
0: 走吧，走吧。太好了，你们这次以来，我们的一年间一定票房大卖，
1: 大卖。
4: 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怎么样？
5: 我们都是一群枪手，每一个子弹像每一个地

0: 你找谁？
1: 我是美国的女业师部的记者，我第一次来桂林，我听说田汉先生就在这个酒店，我就是想进去采访田汉。
0: 对不起，我们没听懂，你说要见谁？
1: 田汉，田汉，
2: 谁找我？
1: 我没有找你，我就是想采访田汉。
2: 我就是田汉。
1: 你是田汉？
3: 如假包换，我就是田汉。
1: 我可以和你合影吗？
3: 请问您是？
1: 我是美国的《纽约时报》的记者，我刚拍的照片将会登上的《纽约时报》的头版。
4: 这位记者朋友，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纽约时报》要将中国的田汉先生登上头版呢？
1: Because of the song.
4: Which song?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这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吗？
4: 我明白了，你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已经传唱到了美国，甚至是全世界了。这说明，全世界反对侵略的呼声已经是不分国籍、种族和肤色了。你和聂雅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全世界正义的旋律了。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6: 对对。
7: 对对对

想这些中国的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典范。

0: 侨胞们对我们慷慨解囊，
1: 有你们保卫中华民族，我们就一定能够消灭侵略者。
2: 中共湖南的观察日报被长沙政府当局给查封了，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尽可能的把设备抢出来。
3: 八路军
4: 专车
5: 是，
3: 恐怕真的不行了。
4: 为什么？
6: 刚接到上峰命令，检查载有印刷设备的军车。
7: 请看阵地第十三集。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2: 哇，这太漂亮了。
3: 是的，像一个房子啊。
1: 衢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心目中捕鸟蛛。
2: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哟，很大呀。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2: 您好，您好呀，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3: 九点多钟吧。
2: 九点多钟，
3: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2: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3: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2: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3: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2: 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3: 走吧，
2: 走。
1: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2: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3: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

0: 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广河这个水，
1: 嗯，
0: 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
1: 嗯，
0: 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
1: 嗯，
0: 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对。
1: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0: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0: 还是非常大
1: 需求。
0: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1: 这个就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0: 五亚果啊，
1: 五亚果，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0: 啊，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1: 啊，榴莲味儿啊！
0: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1: 不太喜欢哈。
0: 对对对。
1: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0: 我们没吃过，
1: 没吃过，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嗯，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0: 一层一层的。
1: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可以剥开。
0: 可以。嗯。有点难剥，对。
1: 我这个剥开了。
0: 一层一层的，嗯。
1: 哦，它里面有纤维啊！
0: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浓那股榴莲味的。
1: 哦，真的是
0: ，
1: 真的是。
0: 对，嗯。
1: 它就榴莲味儿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0: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
1: 嗯。
0: 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2: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1: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0: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1: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0: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0: 是的，
2: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养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户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0: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1: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0: 清理掉了啊。
1: 啊，
0: 对。
1: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0: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
1: 哦，
0: 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1: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0: 是的。
1: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0: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0: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1: 嗯，4-5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0: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1: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0: 吃掉了，对啊。
1: 哦，哇，这里。

0: 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1: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2: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1: 大家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0: 嗯，这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1: 是的，
0: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1: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0: 如果说它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1: 会啊，会的，会的。
0: 嗯。
1: 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0: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1: 是的，
0: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1: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
0: 嗯，
1: 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0: 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2: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拱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管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精细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1: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0: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啊，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1: 非常清晰。
0: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1: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0: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1: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0: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1: 对，
0: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1: 不太熟练，
0: 一瘸一拐的。
1: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
0: 嗯，
1: 一直保护它的安全。
0: 嗯，
1: 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0: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1: 新生前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0: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1: 对。
0: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那么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1: 不，它还不太熟练。
0: 嗯，
1: 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0: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1: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0: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拱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1: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
0: 嗯，
1: 但是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性

0: 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1: 哦，就是这一块是吧？嗯，在眼睛的后方。
0: 对对对。
1: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
1: 哦。
0: 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嗯。
1: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0: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1: 嗯，蹭蹭鼻子，
0: 嗯，
1: 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0: 是的，
1: 彼此的这个气味。
0: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汞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源基地。
3: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哦，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4: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3: 半个月的时间。
4: 嗯。
3: 那这上面这一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4: 是的，是的。
3: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4: 等到明年这个时候。
3: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4: 它会发芽，不是？
3: 哦。
4: 发芽。
3: 也会粗一些是吗？
4: 也会粗呢。
3: 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4: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3: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
4: 卷
3: 是吧？
4: 嗯，
3: 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2: 食物园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三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麂丝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植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4: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1: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4: 这里。
1: 啊，这是大象脚印啊。
4: 这是大象的脚印。
1: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4: 可能是土下一天。
1: 哗。
4: 哗。
1: 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哟，这样比划比划，有这么粗呢？
4: 嗯，
1: 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4: 中年象？
1: 年象
4: 七八岁年龄，
1: 七八岁。
4: 嗯，
1: 哦，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
4: 还是
1: 那脚印要多大？
4: 差不多有40多到50，它的脚印。
1: 40厘米到50厘米啊！
4: 这个
1: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4: 圆圆的是有那么多。
1: 哇！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
4: 嗯，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还快的，
1: 走路很快啊，
4: 很快，
1: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4: 一步它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2: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偶遇时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1: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4: 不需要浇，
1: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4: 是的，
1: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4: 嗯，是的，是的。
2: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1: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汞河。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沿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1: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
2: 对，我拍下来了。
1: 哇，它这么漂亮啊！
2: 对，
1: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2: 对，
1: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这样的。
1: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2: 对，橙红色吧，
1: 很漂亮。对对对，这叫什么鸟啊？
2: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1: 赤红山椒鸟啊。
2: 对，
1: 鸟如其名。
2: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1: 啊。
2: 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1: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2: 嗯，
1: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2: 对，它是群居的。
1: 嗯，
2: 它雌的是黄的。
1: 哦，
2: 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0: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2: 它是个松虎，
1: 真好看。
2: 对对对，
1: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2: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1: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2: 对对对，
1: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0: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2: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
1: 嗯，
2: 风虎类的。
1: 嗯，
2: 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
1: 哦，
2: 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0: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2: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1: 对，蓝喉拟啄木鸟啊。
2: 对，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1: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
2: 对对对。
1: 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
1: 哦，
2: 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
1: 嗯，
2: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
1: 嗯，
2: 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0: 进林子才不到5分钟，就拍到了三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两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

0: 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1: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唤出来了哈。
0: 对，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2: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1: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2: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
1: 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2: 对，
1: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2: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1: 土洞里面，
2: 对，土洞里面，
1: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2: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蜂虎，刚才我们看那个蜂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蜂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蜂虎露出来。
1: 哎呀，那太有意思了。
0: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30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2: 过来过来，这有个
1: 有发现吗？
2: 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1: 在哪里啊？
2: 等一下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1: 这么快、
2: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你看一下，就这个。
1: 哦，哇，好漂亮啊，这个。这个毛色像鹦鹉一样，
2: 来，
1: 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0: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叶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2: 它这个嘴肌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感觉
1: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然后这种鸟喙，
2: 对对对，阔嘴鸟，
1: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1: 头盔鸟，
2: 对对对，
1: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2: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1: 但这个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2: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0: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1: 这个鸟好漂亮啊。
2: 对，
1: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2: 对对对，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1: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2: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1: 这张拍的真好。哎，
2: 这是机缘巧合。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1: 就觉得今天可能
2: 对没戏了。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两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哗哗哗哗的来了。
1: 总共有多少只？
2: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1: 有多长时间？从

0: 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他们吃完走？
1: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啊。我估计他们待了十几二十分钟。
0: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1: 对，

0: 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4: 你好，鸟小芳。
1: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4: 是的，是的。
0: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1: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4: 是的，是的。
1: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4: 对对对对。
1: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4: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敷在了里边。
1: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哦，在洞里。
4: 对对对，还在洞里。
1: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4: 它就是属于穴居性的蜘蛛。
1: 嗯。
4: 它就终身在这个洞里边就是生存。
1: 哦，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4: 不会不会。
0: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4: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1: 哦，下面有大洞是吧？哇！
4: 我们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1: 跑了。
4: 哎，这漏斗蛛。
1: 哦，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4: 是的，是的，
1: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0: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

0: 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1: 夹出来看一下，
2: 我看一下，
1: 这么细密的网。
2: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你看看。
1: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像那个，在这儿
2: 啊！这是用跳蛛，在这里，这是一种跳蛛。
1: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2: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1: 嗯，
2: 前面动这个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0: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步足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1: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是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2: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1: 有蜘蛛卵了吗？
2: 会有，会有。它可能这些是雌的。它有卵，这一团白白。
1: 哦，这就是卵。
2: 这是它的卵。
1: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2: 是的，是的，它应该囊状的结构。这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用。
1: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2: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1: 卵囊。
2: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
1: 嗯。
2: 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出一个蜘蛛。
1: 哦。
0: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会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1: 找到蜘蛛
2: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有个蜘蛛的网啊！
2: 对，
1: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2: 哪个？
1: 上面那个小树干着啊。
2: 你等我就对了。
1: 嗯。
2: 那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个管状的。
1: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啊。
2: 对吧？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1: 天哪！
2: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1: 这么长、啊。
2: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1: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2: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
1: 哇。
2: 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
1: 哦，
2: 甚至比地面这段
1: 还要长。
0: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母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2: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1: 它
2: 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1: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2: 对对对，
1: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1: 挖过哦、啊。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
1: 嗯，
2: 还有是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这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1: 哦。
0: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2: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1: 我也可以。
2: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摸一下。
1: 可以摸到它。
2: 对。
1: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2: 是。
1: 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2: 差不多等长的。
1: 拎起来的那个

0: 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感觉韧性还很好。
2: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0: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嗯，
1: 是
0: 的，
1: 对。
0: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1: 这是螯肢，
0: 螯一样哈，螯肢哈，一看就是
1: 螯牙在它在下边。
0: 隐藏在下面呢，
1: 这是仿丝，它吐仿丝就在这从这儿仿出来的。
0: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1: 看你看
0: 尾巴的这两只尖尖的小小的，
1: 对，那仿
0: 器
1: 哦。你这
2: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珠。
1: 啊，对了对了，它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0: 它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它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1: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0: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是的。
0: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1: 装起吧，来。
0: 装起来。
1: 连着把这个网装起来，带回去。
2: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1: 你看洞口，看洞口爬出来一点。
0: 那个哦，看到了，
1: 你看眼帅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里面眼睛亮亮的。
0: 嗯，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嗯。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2: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0: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2: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0: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1: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0: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1: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
0: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毒性很强。
0: 嗯。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2: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0: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1: 它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它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它的时候，它受刺激以后它就躲进去了，躲进去他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就不会出来了。
2: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 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已经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0: 围绕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3: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四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今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此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4: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5: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菲律宾究竟意欲何为？来看新闻观察。
6: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

0: 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 2023年
1: 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放置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意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悲情牌。
2: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
3: 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对于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0: 10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
4: 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是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10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3: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为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滋事的这种伎俩，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 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宣言说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是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 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0: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菲律宾屡屡挑衅姿势

0: 是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1: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2: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 30% 的集装箱、34% 的液化天然气和 40% 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的基地。
3: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胡奇斯坦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每一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此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而据《纽约时报》援引3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身亡的4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美国舆论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防部甚少披露美方军事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相关信息迟缓，包括

0: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美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相关情况。
1: 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到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打击。在第一轮的冲突当中，美国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胜算有多少？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美国现在的这种新的部署，确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或者说过去十几天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美国压垮伊朗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现在进行的新的这个战略动态来说，很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新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以及范围可能会更大。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
3: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2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同一天，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说，扎伊迪分享了其华盛顿之行的看法和印象，但伊美之间已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且具有控制欲的。 与此同时，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以接近做出

0: 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 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 作为回应，伊朗则实施报复性打击， 向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 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 美国可能介入。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梅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 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3: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2: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 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You
4: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2: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 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3月和4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5: 目前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来看专家的解读。问题一： 红海局势为何升级？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 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

0: 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1: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0: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1: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0: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4: 与访美期间集中推动大规模能源和投资合作相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地区安全及维持两伊传统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两伊之间的铁路建设、陆路运输、巴格达与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
3: 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 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

0: 选择。
1: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واشنطن زيارة اقتصادية ذات دلالات سياسية.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 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ندما يعني في زيارته إلى طهران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نتائجها هو يريد أن يخفف الصراع ويريد أن يبدي يعني مرونة في التعامل لا سيما وأن العراق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3: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4: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5: So the deal.
3: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2: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6: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7: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8: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于协议的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9: 以色列媒体称

0: 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的24小时，前线共发生了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以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2: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3: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

0: 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1: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根据俄外交部发布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近日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当地时间23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
2: 据法国吉伦特省官员23号介绍，当地的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弗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3: toutes les flammes, le ciel rouge.J'ai jamais vu de ça depuis que je suis ici, quoi. Même en 2020.
4: Vers 10h, quelque chose comme ça, avec des gros panaches de fumée qui sont de plus en plus proches. Donc forcément très inquiétant. On voit les dashs qui passent régulièrement, donc assez compliqué. On se croirait en zone de guerre, donc.
2: 目前，法国西南部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400公顷，当地已投入约8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由于风向多变、阵风频发，灭火作业面临较大困难。当地时间24号凌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宣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因山火蔓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马德里自治区政府23号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致函中央政府，请求启动国家级3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马德里已有数千人被疏散，部分火灾超出当地灭火能力。预计24号气象条件将十分不利，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支援。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3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使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截至目前，欧洲今年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
1: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2: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1: 今天7:33，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暑期以来，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客流持续攀升。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打破季节限制，让冷

0: 资源变成热选择，吸引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尝鲜走向常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在广东珠海的这家综合性冰雪场馆，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

0: 向核心商圈延伸，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让港澳游客由当天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
1: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0: 在横琴这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孩子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今年暑期，横琴推出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2: 青春执笔相约，共绘幸福长卷。2026两岸共绘一幅画主题研学活动日前在福建福州举行，两岸青年学子走进榕城地标景点，执笔写生，互学互鉴，用画笔记录福山福水之美。
3: 在福州海峡熊猫世界，两岸青年沉浸式观察大熊猫的自然栖息状态。来自台南的王俊志是第二次来到福州，此前三方气象的历史底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看到活泼可爱的大熊猫，让他在国画创作中灵感迸发。
4: 熊猫它那时候它是懒懒散散的趴在那个石头上，我刚好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把它画下来。福州以气候来讲的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感觉像另外一个家乡的感觉嘛，就是亲切嘛。
3: 来自台中的严一玲在福州大学就读，这是他第一次来福州熊猫世界近距离看到大熊猫并进行绘画创作。
5: 我们就是这次国画就是想要把熊猫画进去，两岸一家亲嘛，我们全部一起行动也可以互相熟悉，然后增加一些默契。
6: 组织两岸青年实地采风去联合创作，去沉浸式的感受闽都深厚的文脉，两岸生态共育的成果，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互学互鉴。
3: 近年来，福州全力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并于去年11月创新推出青融工程，以落地吉祥、就业有助、创业有福、社群有融的全链条服务，赋能台湾青年逐梦成长，打造全家福式青春港湾。
2: 7月23号至24号，广东东莞举行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国家级算力产业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国内服务器产业稳链、补链、强链。活动还宣布将开发东莞算力产业岛，建设世界级服务器产业集群。
0: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在活动上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472.7万台，其中 AI 服务器约76.1万台，零部件国产化比例持续提高。
7: 对于整个服务器市场来说呢，我们国产化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在 CPU 芯片、在这个人工智能芯片，还有包括主控芯片，还有一些电源方面，都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0: 依托成熟电子信息产业布局，东莞液冷、高速连接器、高频 PCB 等关键配套企业集聚成群，服务器产业已形成显著规模效应。为应对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东莞还在活动上宣布投入1000亿元开发算力产业岛，面向全球招商，推动服务器产业到2030年达到5000亿产值，高标准建设世界级服务器产业集群。
8: 东莞是世界知名的制造基地，在我们算力产业里面也是特别的强。我们从基本的元器件，再到一些核心的器件，再到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整机的制造企业，这个产业链条非常健全。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0: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
10: 秋粮种植面积我们调度了一下情况，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0: 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上半年全国

0: 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同比增长4.4%。蔬菜水果等供应稳定，品类丰富。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2.05亿亩。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8.2%。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0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上半年，宜居一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
1: 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一业、河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入夏以来，河北秦皇岛市持续点亮夜经济。近期，北戴河夜游场景全面升级，千灯渔火节、潮流音乐节、中俄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在盛夏时节前来纳凉避暑。
0: 北戴河历史文化街区石塘路汇聚了滨海文创、特色美食、休闲购物、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夜幕降临，这里化身为一座露天艺术剧场，川剧变脸、民俗舞狮轮番登场。在转角楼阳台，俄罗斯音乐人热情演绎经典俄式曲目，街头烟火和异域浪漫再次交汇，吸引中外游客驻足观看。
4: 我们是从贵州来这边玩的，玩得很满意，然后很开心。
5: 一直坚持以文化带动旅游，比商业盘活街区今年整体与客流相比，去年同期要上涨20%。
0: 以文化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以多元业态丰富消费选择。当地持续挖掘夜间文旅潜力，构建起全域夜游、全时体验、多元消费的夜间文旅新格局，让流光溢彩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6: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自4月15号开幕以来，为期百天的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闭幕。此后，温州市将推动园博园从展会载体向城市长效文旅资产全面转型，北园定位开放式城市文化活力公园，南园定位生态型科普研学基地，打造园博专属IP，持续面向市民开放。本届温州园博会主会场以接待

0: 带游客820万人次，举办各类活动共计1689场，全程园博各分会场及博览点自开幕以来接待市民游客超过3300万人次。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方表示，石狮赠还合作是落实中韩两国元首深化人文交流共识的务实举措。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切尊重，是韩中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据介绍，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该对石狮，为建松美术馆创始人全盈币购得。
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再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没有家。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
9: 两
8: 两
9: 吧，
10: 两根。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说

0: 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非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生事，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1: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四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两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 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成为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3: 放出2条橡皮艇，然后拿着那个桨和长棍子。 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意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2023年
4: 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3: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是这场闹剧为政治造就，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4: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为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1: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

0: 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成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0: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2: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3: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2: 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的基地。
4: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胡奇斯坦省。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

0: 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此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而据纽约时报援引三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身亡的四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美国舆论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防部甚少披露美方军事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相关信息迟缓。包括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美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0: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1: 美军已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再次对周边国家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斯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强度的军事打击。在第一轮的冲突中，美国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胜算有多少？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

0: 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美国现在的这种新的部署，确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或者说过去十几天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美国压垮伊朗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现在的进行的新的这个战略动态来说，很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新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以及范围可能会更大。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2: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3: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4: So the deal.
2: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5: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2: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1: 今天，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云南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水光智能协同、电力智慧调控等技术创新，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跟随记者感受云岭大地的澎湃绿能。
4: 我现在就在临沧市凤庆县的一处茶园里，这里啊可不是普通的茶园，除了种茶还能发电。抬头看去呢，一行行茶树上方铺设了将近26万块光伏板。
6: 在大理南涧县和临沧凤庆县分布着18个这样的光伏场站，它们是华南小湾水光互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海拔高，日照强，架设在茶树上方的光伏板减少了直射光，为茶树定制出更适宜的生长环境。板上发电，板下种茶，这种一地双收的模式点亮了远方的灯火，也滋养了脚下的乡土。
7: 我们项目在南涧凤庆公租赁茶园24600亩，仅租金一项，每年为当地茶农带来超1300万元稳定收入。
6: 源源不断的绿电从这里汇入电网，但光伏发电靠天气，波动性强，大规模并网会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今年4月正式投产的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交出了一套全国产方案。
4: 这里是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水库总库容约1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电池的总量，坝高近300米，有100层楼那么高。周边18个光伏场站的绿电经由一个汇集站和水电站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凭借水库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协调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
8: 这是我们的发电负荷曲线，绿色代表了光伏，红色代表水电。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白天新能源是主力，夜间水电来互补。通过水光互补协同控制，使我们近期的新能源效纳率提升到了98%。
6: 全容量投产后，该项目年发电量超21000瓦时，能满足约70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而这仅仅是云岭大地能源版图的一角。截至目前，云南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第三。面向15.5，云南正加快打造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力争到15.5末，新能源占电源总装机比重接近50%。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既是机遇，也对电网调度提出了全新考验。大力供电局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为行业难题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4: 我身边这位就是数字新员工小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日常工作呢？
9: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依托 NWHR 电力生产大模型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6: 目前云南还建成一体化智能调控体系，可协同调度全省600余座新能源场站，一系列技术创新为未来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奠定了关键基础。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慢一点。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该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陪我和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急啊？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1: 知道吧？
22: 知道吧？
23: 向你相亲的。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两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十七时，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明晚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高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美军连续第13夜空袭伊朗，特朗普公开宣称正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美军战斧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美伊互袭持续升级，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红海航线再遭胡塞武装威胁，全球两大能源咽喉会否同时被掐断？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兵力密集增驻中东，特朗普称认真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伊朗媒体记者持枪。

0: 海峡出境，称众多民众将保卫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局势正在失控。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核协议突生变数，特朗普临时新增条件，要求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王红。美伊战火延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8:45，北京时间24号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当天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阿巴斯港传出数声爆炸声，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称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有迹象表明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加油机已被部署到以色列， B1 轰炸机离开了英国基地，而最令人担忧的或许是上百名医护人员正被派往德国的美军基地，以便提供任何所需的医疗支持。
1: 另一方面，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
3: The UK responded quickly, saying the UK stands ready 24/7 to defend itself. As far as that B1 bomber goes, this is really a game changer. It carries 75,000 pounds of conventional weapons. They are huge. They don't need stealth features if you do control the sky, which is the case in much of Iran. They can be refueled in the air and they can hit multiple targets on the same mission. So really a potent weapon now being used in the region.
1: 此外，美国已通知以色列，称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17艘舰船，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1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此外，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与伊朗重新全面开战，并且此次轰炸猛烈程度比几个月前的冲突初期相比可能不相上下。他认为可能需要对伊朗施加最大限度的痛苦，才能让伊朗人愿意达成核协议。不过他几个月来一直坚称伊朗人急于达成协议，所以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关于为何需要持续打击，同样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总统辩称他需要继续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为此他需要数百亿美元。但几个月来，他也一直声称他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
0: 伊朗方面表示，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成。

0: 担相应国际责任。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3号消息，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的反击也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早，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声明称，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指出，该国遭到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声明还称，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这些袭击所致。
1: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分析认为，美伊报复循环倒逼冲突不断升级，中东似乎正一步步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
2: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伊朗实实在在兑现了这句话。前一晚，美军空袭了伊朗靠近伊拉克边境的一处哨所，造成两人死亡，现场发生剧烈爆炸。仅仅数小时后，在距离事发地点约30英里处，伊朗方面打击了科威特靠近伊拉克边境的边防据点。这是字面意义上不折不扣的对等报复，绝非象征性表态。伊朗既然放出狠话，就一定会落地行动。特朗普总统同样也是言出必行，如今美伊双方彻底陷入报复循环，胡塞武装也被裹挟入局，或将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1: 在美伊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伊朗媒体表示，大批人员已肩负起武器及其他必要的装备，成为了伊朗海上边界的守护者。
3: 我一只手拿着麦克风，像往常一样用于播报，另一只手拿着武器，而且是昂贵的武器。大批人员已拿起这些武器及其他必要的装备与设施，成为祖国海上边界的守护者。
1: 据法新社报道，此前伊朗首都德黑兰及其他多地街头出现了枪支教学点，民众在军人指导下学习步枪操作。面对不断升级的压力，一些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当地时间7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场危机引发另一场危机，一次升级触发下一次升级。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与以色列是否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美沙协议刚签就要黄了。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是否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该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出的外交倡议，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特朗普临时新增的这一硬性条件，直接打乱了协议落地的推进节奏。
4: With Saudi Arabia, the energy deal is contingent on this condition, as far as the president is concerned. So,
1: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部官宣协议落地时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以色列或亚伯拉罕协议相关内容。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

0: nuclear deal. Why was that condition not mentioned yesterday when the Energy Secretary announced it?
1: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2: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2025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3: 沙特当前的确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首先呢，我们知道沙特的确是希望与美国展开民用核能合作，而这一次沙美双方在最初就签署协议的公开声明当中，其实并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后期突然出现这样一个所谓的前置条件，极有可能是美方后期追加的额外政治要求。但是呢，这一要求直接触及到了沙特长期坚持的外交政策底线，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得到不可逆的确认之前，沙特方面不会考虑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如今沙特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济和安全压力，特别是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沙特实施封锁之后，那么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与防务借重更加迫切。而美方此时在达成了框架协议的基础之上，再一次突然提出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要求，这无异于是趁火打劫。那么沙特目前还没有回应，也显示事出沙方呢是希望低调处理，不排除会采取不承认、不拒绝、不表态的这种拖延战术。但如果美国进一步的去逼迫，那么也不排除沙特后期会在与美国进行私下接触的同时，也加大同第三方的合作，对冲美方的压力。
2: 彭博社指出，沙特方面早已明确立场，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以色列政府已明确排除这一可能性。按程序，这份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批准。美媒称，尽管有不少议员质疑甚至反对该协议，但否决门槛高，协议通过估计只是时间问题。
4: 过去几年里，我和沙特各级外交官，从高层官员到中层工作人员，都有过多次沟通。我也曾反复追问对方是否可以先推进沙以关系正常化，但沙特方面每一次给出的答复都高度一致，且态度愈发坚决，毫无模糊空间。除非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并拿出可行不可倒退的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否则沙以关系正常化绝无推进可能。在我看来，白宫此番把沙以建交捆绑美沙民用核能协议，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政策转向。眼下这道门槛已经成为协议落地的实质性障碍。
2: 美沙协议会否打开潘多拉魔盒？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据美媒报道，该协议的最大受益方将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其生产的 AP1000 型号核反应堆是对外出口的主力产品。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不过，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即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有分析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同时，协议并未强制沙特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查的附加议定书，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很难对沙特核活动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核查。因此，美沙相关协议或将推高核扩散风险，势必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5: And that's been a long-standing tenet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ked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course of 50-60 years to try to prevent other states from acquiring enrichment technology. And that's because the same technology that can produce low-enriched uranium for a reactor can produc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for a nuclear weapon. So, in general,It's important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is technology.
2: 以色列时报还发文表示，排除以色列的这项协议是威胁以色列安全的严重。

0: on one side, and on the other side, being willing, at least in theory, to hand over that technology.
1: 那从美国这种双重标准就可以看出，美方所关心的核心内容呢，并不是地区的核不扩散问题，而是要把这种核活动的门槛标准以及裁量权掌握到自身手中。那对美国来说，核协议本身呢，是用来将沙特巩固于自身地区阵营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直到今年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那沙特和伊朗之间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快速恢复了相关务实合作，而沙特自己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也在不断的强化自主性，但这些都不符合美方的期待。但就在美沙协议签订之后的一天，美国突然提出要求沙特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并将此列为是核协议生效的重要前置条件。那么这说明美国希望将核协议的效用最大化，并且呢进一步的来塑造中东地区以美国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阵营，分化波斯湾沿岸国家并孤立伊朗。当然，由于美国在美沙核协议当中所展现出的严重双标立场，那未来美伊在核问题上的博弈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双方的立场会更加的对立和尖锐。
2: 视线转向俄乌，美国一边向乌克兰输出导弹生产能力，持续加码军援，一边出面进行和谈斡旋。俄乌两方虽保留外交对话窗口，但双方诉求差距悬殊，战场对抗蔓延至双方后方民用、能源、商业基础设施。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雷神公司愿意将双方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他同时称，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
4: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5: Ну, я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не предавался бы излишнему оптимизм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контакты, это всегда позитивно. Это всегда позитивно. 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какой-то новой динамике или новом ускорении сейчас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3: 过去一周，乌克兰继续对俄境内发动无人机打击。这次打击的目标有些特殊，俄罗斯冶煤公司的仓库。这家罕见遭袭的民营企业是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被称为俄版亚马逊。冶煤公司当地时间7月24号对外表示，一夜之间又有3座旗下仓库遭到乌克兰打击。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圣彼得堡市民目击毗邻的列宁格勒州乌特金纳扎沃德镇冶煤园区燃起大火。此前，冶煤公司物流仓库以及周边设施曾于18号、22号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0余人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袭击，并称这些物流枢纽为俄军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
6: Look at this. That is the damage done to just one of the buildings hit, and the attacks have cost Wildberries 10% of their logistics capacity.
3: 被乌克兰盯上的冶煤公司创立于2004年，目前已是俄罗斯本土体量最大的电商平台，拥有约2亿用户。其销售全品类商品，其中服装、美妆、鞋类等最受欢迎。用冶煤等电商平台购物已经是当下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支撑冶煤公司有效运转的是该公司在俄拥有的庞大物流基建。俄媒提到，乌克兰对冶煤物流仓库的袭击预计将对该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俄媒称，乌22号袭击的两座冶煤物流仓库总面积约为27万平方米，约占冶煤总物流仓库面积的 5%。 若上述仓库满载货物且大部分商品被毁，那么袭击造成的损失或高达1000亿至1200亿卢布。俄生意人报则计算称，冶煤18号遭到袭击的两座仓库面积超35万平方米，约占冶煤总物流

0: 能力的7%。克里姆林宫方面否认了野莓公司参与为俄罗斯战争行动提供军需物资的说法。路透社称，这次袭击标志着乌克兰深入俄境内实施打击进入了新阶段。近期，乌克兰还对俄罗斯本土的石油设施进行密集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尽管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经济仍保持稳定。
1: Вновь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труд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нам создают на топливном рынке, нося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рем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овлиять на общ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динамику。
2: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王宏出生于1991年，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王宏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并兼任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电话向其表示祝贺。
5: Professeur, bonjour. Écoutez, je voulais vous appeler personnellement pour vous féliciter pour cette formidable nouvelle. J'ai essayé de comprendre ce qu'était la conjecture de Kakeya, et donc mon conseiller Gilles a essayé de m'expliquer. Ça ne fait qu'accroître mon admiration pour vos travaux. Pour moi, c'est important qu'on le fasse savoir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jeunes filles qu'on veut attirer dans les métiers scientifiques et la recherche. Et donc, vous êtes à cet égard un bon modèle.
6: Merci beaucoup et je suis heureuse d'en discuter et avec plaisir pour vous rencontrer à la rentrée.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方表示，石狮赠还合作是落实中韩两国元首深化人文交流共识的务实举措。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
7: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

0: 飘世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训练场上的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说信，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着实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撑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
1: 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那么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5: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

0: 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2: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横斗黄斗，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1: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3: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2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1: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4: 集合！
1: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举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

0: 上千美，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1: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控线。
0: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1: 进入核心落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0: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1: 这个断掉了啊，弹就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0: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1: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0: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六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是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0: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

0: 经过三十分钟观察确认后，慧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1: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2: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兵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0: 慧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慧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2: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3: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0: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3: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的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量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互助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互助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0: 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30距离，准备出发。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3: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3: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6: 盐要煮啊，十个五。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7: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定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7: 第一个加上底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自然。
1: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8: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

0: 沉着操控。
1: 好，开始销毁。
0: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2: 台报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上
17: 吧。
18: 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

望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2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1: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0: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2: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0: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3: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实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0: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4: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

0: 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八军团位于高雄大岗山的五六四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九九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1: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2: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六十六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五八四和二六九旅加上陆战队的六十六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五八四以及二六九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九十九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1: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3: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 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它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它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1: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4: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加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1: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
0: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3: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它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 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

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驰。

0: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2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3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3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2: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3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那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他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他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3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3: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前

0: 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八，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四八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1: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2: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四不，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3: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都说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妈，好香哎！
4: 有秘诀吧？
5: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6: 实在是香。
7: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称5个省份遭袭，已致4死7伤。伊朗军方回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大型军火库。美国施压沙特同意亚伯拉罕协议，否则刚刚签署的民用核协议作废。沙特王储曾直言不接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国海警局通报，中方依法驱离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的菲律宾公务船。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24号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伊朗军方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声明还说，基地的6座大型营房被完全摧毁，另有3座营房严重受损，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
0: 有关美伊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点30分，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1: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同一天，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说，扎伊迪分享了其华盛顿之行的看法和印象，但伊美之间已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且具有控制欲的。与此同时，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作为回应，伊朗则实施报复性打击，向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对于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的报道，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2: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3: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4: So the deal.
2: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5: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2: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

0: 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1: 美国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正式生效。日本、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作出回应，称美方此举毫无道理。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日本的工商业活动均按照国际规则进行，美国此次最新措施仅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日本加征关税，对此日本感到遗憾。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天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指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同一天，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谴责美国加征新关税，称极其令人失望。拉克森发帖称，美国方面的调查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来支持有关强迫劳动的说法，关税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巴西政府23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征收新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巴西是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的缔约国，长期致力于打击强迫劳动。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对多国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行为，极易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引发贸易摩擦，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3: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4: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1: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3: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其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然而，小泉进次郎近期的涉核言论在网络上继续发酵，引发质疑和批评。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关注。有日本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称，不遵守宪法的公职人员应该立即被开除，既没有常识也没有良心的人是多么可怕。有网友表示，像这样的人担当防卫大臣真是危险至极等。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近日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3号就小泉的言论表态称，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不变。
2: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

0: 的重要一步。
1: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中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今年1至6月，中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链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4: 美军连续第13夜空袭伊朗，特朗普公开称正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美军战斧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美伊互袭持续升级，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红海航线再遭胡塞武装威胁，全球两大能源咽喉会否同时被掐断？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禄， 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节目仍然是一小时特别节目。美军连续第13夜空袭伊朗，特朗普公开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于伊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作战。伊朗方面称成功拦截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并继续打击多处美军基地。护袭持续升级，美伊全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23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若再袭船，将对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那红海方向会否成为第二战场呢？以色列全面备战，伊拉克新总理首访伊朗，沙特和阿联酋罕见同框，战火之下，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中东棋局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晚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方面称，自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伊朗五个省份遭到袭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东南部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军方24号发布声明称，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和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发动了袭击，此外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采取无人机和导弹行动，并警告称，任何开辟新战线的举动都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警告，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董先生欢迎。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我们看到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呢，那此前美国对于伊朗方面打击更多的是用前沿部署的海空力量，那么这次再次使用了 B1 战略轰炸机，而且是从欧洲的基地纵深远距离这样的一个空袭，那意味着什么呢？
3: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次 B1 是第一次参战，因为就是在双方啊，就美伊双方就是销毁这个就是这个亮剑备忘录以后啊，就是有一个轰炸的规模大幅度增加。那你轰炸的规模大幅度增加，如果都是用这种巡航导弹，比如说舰上发射的，或者是用这种战术飞机，比如说这个 F-35， 那这样的载弹量很小，而就现在要大规模的轰炸，一定要用到战略轰炸机，而美国是唯一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的国家。那么作为 B-52 呢？虽然载弹量很大，但是呢速度慢，还有一个就是它比较老旧。那作为使用 B-2 这种隐身的轰炸机，成本太高了，它相当于百万吨，就是这个100吨的黄金的这个价值，使用非常的昂贵。那只有 B-1 就是又是超音速这个巡航，就是这个速度很快，还是航行很远，跨洲际的飞行，载弹量也很大，它的载弹量可以达到24吨。比如说你要用隐身的 B-2 可能只有十几吨啊，16吨到18吨。所以从这些性能和作战的方式来考虑，它显然是采用了 B-1。 但是 B-1 呢，它并不是说为了隐身轰炸就让伊朗就是出这么高的就是代价成本，而说我要用了这种轰炸机之后呢，先打伊朗的周边的啊，因为它可以 搭载几十枚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24枚的啊这种接近一吨重的这种炸弹，把伊朗周边的像雷达、导弹阵地、火炮阵地、指挥所先给它炸掉。很显然，一个是增加了大规模的轰炸力度，还有一个就是为下一阶段的啊这个就是用什么样的轰炸机或用什么样方式来打击伊朗呢做铺垫，
0: 来清扫。那您说下阶段的行动之前呢，美国方面其实也在谈论对于镐山的地下核设施的打击计划。那有种说法说这是一个预演，从清扫到预演，其实我们看到之前美国对于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使用的是刚才您说的 B2 啊隐形的轰炸机，非常的昂贵，当时也是导致了一个重型的一个钻地弹打下去之后都在说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一次 B1 的出动是做清扫呢还是做预演呢？
3: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对伊朗加大这个轰炸规模的时候啊，它打击的目标一个是从沿海沿岸向纵深发展，还有一个呢从军事目标向这些民用目标发展，因为它对伊朗的这些比如海水淡化的这个设施还有发电的设施也基础设施也进行了这种攻击。那用这个 B1 很显然它载弹量大，攻击的目标多，那这个对于它扩大轰炸的规模是有作用的。那至于下一步是不是要打镐山，因为要打镐山这个目标是特朗普总统说的，他认为镐山是这个伊朗啊隐藏得很深的啊这样一个带有核设施的目标。那到底那是不是一个就是藏着伊朗的大量的核设施的这个目标呢，还有待考察。但无论怎么说，他现在的军事行动为后边呢就是如果轰炸镐山呢，实际上也做扫平道路或者是做铺垫，因为你把前面的这些雷达导弹，主要指的是防空的导弹火炮都给它毁掉之后呢，那这样伊朗他在下一阶段无论美国用什么样的轰炸机隐身不隐身他都没法拦截了。所以呢这个可以看作一方面是加大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和规模，还有一个如果将来打镐山的话实际上也是在扫清这种障碍。
0: 那么另外呢，其实关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增兵呢，也有种说法说不意味着马上就会去打中东地区，不会去打伊朗，而可能是给特朗普一个更灵活的选项。但特朗普本人也说正在考虑重启对于伊朗大规模的战争，是前所未有的规模。那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对比6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那轮，会有哪些可能的一些新的突破？
2: 这个前所未有，如果是仅就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这个可能性和空间是有的，也就是说它的规模烈度要超过这个梅伊伊这个冲突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前40天那个较量。那么呢前40天的较量，那我想呢这个无论是它这个打击的目标也好，打击的这个范围也好，它还是有限度。现在的话如果是说前所未有，我认为呢它这个从总的原则应该是除了继续削弱伊朗的作战能力和战争潜力之外啊，还侧重要对伊朗重大这个经济目标要进行打击。那么呢这个是为了使这个伊朗啊这个遇到更大的经济困难，特别是革命卫队遇到更大的经济困难，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未来这个可能进行的这个谈判当中让这个伊朗呢方面做出让步。那么呢此外呢，我现在觉得呢他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概念吧，不意味着现在近期啊会有这个大规模的比如说2栖作战行动或者是大规模地面入侵上，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他现在整个战场条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呢还是现在是以袭击伊朗经济目标，加大伊朗经济困难，特别是革命卫队的经济困难为主。因为伊朗的经济困难它概念是不一样的，应该是三个层面。第一，现在老百姓已经感到困难，但是伊朗没有做妥协，政府也已经感到一定的困难，但是伊朗在跟美国的博弈中仍然没做妥协。只有美国认为对革命卫队造成打击造成重创，使他感到严重困难，使他没有办法用 经济资源去塑造地区秩序，为海峡呀去塑造秩序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来这个做出妥协退让。因为革命卫队不光是武装力量，他还掌握着伊朗的国家经济命脉。
0: 嗯，那其实另外一方面看到以色列，在美国和伊朗短暂的停火，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期间，以色列也没有停步。一方面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还在不断的袭扰，同时呢也在说随时准备重启再次开上战场的飞机。那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说了，说只要他号召的话，可能很快以色列就会出动，这样的一些军事实力，但是呢会带来一些后果。这是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些分歧，还是说美国留有一个后手期？
4: 我觉得这次特朗普的表态是非常的有意思，看似是比较的矛盾，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表达的比较技巧，就是他一方面表达了一个就是对伊朗的一个威慑威胁，就是如果我打一个电话，那可能以色列就参战了，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军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他加入到美国的空袭之中，会使得美国的这个空袭的这种威力会大幅增加，而且以色列的情报很强，就是以色列会给美国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如果以色列参战，那么这确实是对伊朗进一步的一种威胁和伤害。但是同时，那么特朗普说可能会有些后果，这个实际上他有一点管控以色列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参战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后果是不在美国不在任何方面的掌控范围内，比如说以色列打了伊朗，那么伊朗就要报复以色列，那么美国要回过头来要调动比较多的军事资源去帮助以色列进行这种防空。那么同时如果是以色列出手了，那么真主党会怎么办？真主党会不会在黎巴嫩南部跟以色列再进行较量？那么现在比较活跃的胡塞武装会不会也向以色列去扔几颗导弹，打一打无人机？这会也会导致美国或者以色列和胡塞武装之间冲突的升级。那么这些不太可控的后果，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还是想避免的。所以总的来看，就是特朗普通过这个表态，一方面他是利用了以色列再去威胁伊朗，同时他也希望管控以色列，那么让整个局势仍然处在他本人的这种控制中。
0: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短片当中也谈到了说伊朗成功拦截了一枚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曹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到今天是这一轮美国已经是连续第13个晚上完成对于伊朗的打击了，那这样的一个拦截比例大概是多少？另外就是这样的一波新的一波次对于伊朗的打击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伊朗方面从攻到守还有多少的余力？
3: 因为美国呀对它的大规模的轰炸，主要是想把伊朗的所有的军事力量，就是你防守的力量和进攻的力量全部给它毁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伊朗的防御和进攻的力量，就矛与盾的这个力量。作为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射了这个大量的巡航导弹，而伊朗说它只拦截到了一两枚，也就是说它的防御能力盾牌还是不够那么坚实或者坚硬的啊。因为作为就是巡航导弹，它大概的就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是高亚音速的，超音速都不够。那这样的巡航导弹，美国发射了几十或者是这个上百枚的导弹，伊朗只能拦住几枚，那这个概率也就是5%到10%的拦截概率。所以它的防御能力，也就是对导弹和各种飞机的拦截能力，它是不足的。因为你还要有雷达呀，因为这个雷达呢，美军对它一个是电子压制，还有一个就是用导弹呢，其他的这些巡航导弹来打击它。那在你没有这种雷达设施的情况下，你仅靠导弹它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拦截概率很低。因此我们说呢，目前伊朗现在对来袭的导弹飞机能力比较弱，

但是呢，他要是打击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者是拦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上啊通过的这些船只，那他的能力可以说还非常强大。因为他导弹呢，它有好几类型，就是比较先进的，比如法塔赫这种型的，它是高超音速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远，有的媒体报道可以打到两三千公里，那这个射程远，

0: 到一两千公里，那这个也是它的这个比如说重要的装备。还有一些导弹呢就不够先进了，那可能是这个两级火箭里边呢有一级是固体燃料，有一级是液体燃料，还有的就纯粹啊传统的液体燃料。但它还有，为什么它还有呢？因为它的导弹并不是就不简单的部署在几个地方，而是大量的藏在这个山洞里啊，或者是地下的这个掩体里边呢。那么美国尽管对它了进行了打击，但是你很难找到具体这个地道的位置，而且那么大的范围，因为它还有纵深的目标啊，我们讲了，那你可能就打不到，它就可能把这些就是导弹拿出来来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呢就给美国造成很大的这种损伤，无论是雷达呀，还有像导弹呐，还有一些现在涉及到了指挥所呀等等啊，对美国的官兵也造成了这种毁伤。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并不是说我现在这些导弹或者是这些炮弹，就这个打一发少一发，它还在同时有一定的制造能力，也就是在补充的能力还存在。那这样就给美国未来啊，就是和这个伊朗发生比如说更长时间的这种博弈啊带来了困难，因为它有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这种武器，而且不需要像美国这么先进。那这就是伊朗目前呢它存在的情况，就是美国打它，它现在基本上很难防住，只能靠比如山洞啊或者掩体啊这些防，但是呢它打击美国的这些手段还是很多的。
1: 那么像您说的，其实在这样的一轮较量之下，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政府也在不断的公布美国在中东的伤亡情况在增加。那同时呢，美国媒体也曝光说美国正在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医护人员。来看相关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面对美方施压，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对俄媒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尤其是地面入侵，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敌人虽然拥有各种情报收集工具和技术，却并不知道伊朗一些生产设施的具体位置。
1: 那跟美国媒体披露的这样一个情况，说美国的特种部队已经在中东地区部署了，除了搜索任务、搜救任务以外，还能完成很多其他的任务。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 F-15 的战机飞行员的搜救工作就是由美国的特战队员完成的。而之前在那轮冲突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讨论过，包括占领哈尔科岛，还有就是进行对于伊朗核设施的处置问题。那接下来特战队再次出现在中东地区，可能会去完成什么样的一些任务？
3: 这个下一步，如果美国酝酿着对伊朗更大的军事行动的话，他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所以呢，我认为美国现在把这个特战部队等于是增派的做特战部队进入中东，他的主要职责是防范一些未来未知风险。那么应该是，我认为是主要使命是两个，一是对这个海合会国家和这个包括伊拉克呀、约旦等国、美国使领馆、美国重要机构人员的防卫，不使这些人员呢落入伊朗之手，如果一旦落入伊朗，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第二呢，是在美国下一步对这个伊朗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当中，如果是由美军人员落入险境。

0: 存在着被伊朗方面俘获的危险，无论是飞行员还是美军什么其他人员，这个时候要发挥特战部队的作用，采取营救，我认为这是主要使命，甚至呢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使命了。
1: 嗯，
0: 那么但是如果说特战部队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说作战空间的话，我倒是觉得呢它可以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外交意义的特殊行动，或者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特殊行动啊，采取支持配合这样的这个作战行动。比如说如果是将来美国需要对伊朗关键人物进行斩首，当然斩首的主要情况是依据情报和空袭，这是主要手段，但是呢也需要一些外围的策应，这个呢可能特战部队呢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假如说400多公斤的浓缩铀确实需要通过特战行动夺取的话，那这个当中呢也可能会与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庞大的后勤支援部队、情报部队以及核技术专业部队共同行动，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呢我认为呢它的基本使命是处于这个对关键目标的保护和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对这个遇险人员的营救。
1: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再回到在这样的一轮冲突当中比较典型的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还有多支战斗机中队，包括 F-16 F-35 以及加油机开始前沿部署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首先怎么看它能支持多大规模的一场战役？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部署的节奏以及部署的点位该如何解读？
2: 因为我们说军事行动啊，你必须要明确军事意图是什么，就是你组织这么一个两个航母的编队在伊朗的附近，还有大量的这些战机在它的这个附近配备，那么你进行这种海空的联合作战，对伊朗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过去呢，就是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这种密集的空袭把他的最高领导人啊给狙杀，然后呢把他的这些主要的军事力量给消灭掉，然后推翻伊朗的政权。但是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那么在美伊现在就是销毁了，或者是说不在这个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又重新交战了。那么这次美国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就是轰炸的目标越来越多，从军用到民用范围越来越大，那这个军事的意图是什么呢？你凭这样的军事行动能够把伊朗的现在的新的政权给推翻吗？恐怕不行。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为了把镐山的这个地下设施给炸掉吗？然后就使伊朗彻底丧失掉就是对核开发核利用的这种能力吗？我们想如果通过这样的轰炸也未必能够达到，因为你最后还要谈判呢，就是你要放弃这种权力啊，这种做法或者这种战力也不够。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封闭的啊，那如果凭这样的轰炸能够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吗？也不行，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伊朗现在虽然它防守能力不行，但是进攻能力还是可以的，而且它不是仅仅打霍尔木斯海峡，而是要打到美国驻中东的很多的基地，那他这个能力又有。所以我们看如果美国就仅凭现在50000在中东的驻军，还有两个航母编队啊，十几艘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舰艇，那么现在已经轰炸了十几天了，那继续这样的轰炸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现在连美国的议员都在打问号，就是说咱们现在打仗军事目的是什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有没有就是必要要付出这么多的就是财力、军力、人力去和伊朗进行在中东进行长时间的博弈。所以我们看就目前而言，如果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啊，就是登岛登陆，然后就是推翻这个政权，他的这个兵力是不足的啊，因为无论海军陆战队还是登陆的部队他都不足，那么如果仅靠轰炸这些力量也不够，所以我们看呢只能是一种就是长时间的或者是说在一段时间里边的消耗战，就是我用这种方式来不断的削弱你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你达到在谈判桌上啊达到妥协或者让步。
1: 对，所以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设定非常关键，并且其实我们在之前讨论过

0: 我现在双方其实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留有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气息，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伊朗也会对于美方接下来的行动做各种准备，尤其是大家讨论的就是有可能进行这样一个地面的攻击，那伊朗方面怎么样去准备？另外就是说美国如果说发起对于伊朗的地面攻击的话，可能走哪几条线？这种情况之下，本身伊朗的纵深和它这样一个地理优势具备哪些条件和屏障？
1: 从伊朗的地理的条件来说，应该它的特点是海陆兼备，就是说海岸线它也是比较长的，它那个西南部的这个海岸线，同时它的陆地的边界也比较长，那陆地的邻国也比较多，那么看起来是哪个方向好像都可以遭受到外敌的进攻，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就是你看它陆地的边界的话，它首先这个边界还是多山，就是没有多少是平原的地带，那么同时这些陆路的邻国本身它和伊朗的关系，应该说大部分国家还是跟伊朗保持了一定的正常的这个外交关系，不会轻易的允许美国通过他们的陆地来向伊朗进行进攻。你很难想象美军从土耳其、从阿富汗、从巴基斯坦这些方向去进攻伊朗。那么从冷兵器时代的角度来说，其实伊朗的地理它是一个伊朗高原，那么高原的话在军事上一般也被归入就是比较叫易守难攻这么一个范畴。那么唯一可能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战史上的一些案例，那么可能是这个两伊战争时期，当时是有这个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这个陆军的较量，当时伊拉克的陆军也攻入了伊朗的境内，那么伊朗的陆军也反击的时候也攻入了伊拉克的境内，那么这是一条应该说军事上的通路。那么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是双方利用了这个两伊交界处的这个胡奇斯坦平原，就是这一块是伊朗陆地边界中为数不多的这个平原地区，很平坦，便于这个机械化部队的作战，也便于大规模的陆军的这种突进。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案例了，而且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伊拉克国内的这种政治环境是不适合美军去进行这个大范围的调动、集结甚至进攻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也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就是更可能的，如果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地面进攻，可能更多的还是这种登陆作战。那么这个在美国的战史上也案例比较多，他可能自认为有一些经验，当然现在普遍的评估是认为他可以登陆，甚至也可以在伊朗境内或夺取一些据点，但是要真正的守岛守住这些据点避免伤亡，这对美军还是有比较大难度的。
0: 那另外其实我看到伊朗方面近期也在发声说，通过这些日子的这样一个对抗啊，他们认为靠自身的科技实力已经能够抵得住啊全球尖端的军事科技和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外部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有些媒体在关注说伊朗的导弹它在性能上也在不断的优化和提升。那么董先生，就您观察来看，伊朗方面它对于军工体系的这样一个对抗长期化的韧性到底有多少？
2: 这个伊朗对这个外敌入侵早有准备，因为这个伊斯兰革命47年来一直是处在美国严密的封锁打压和以色列不断的战争叫嚣之下，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居安思危啊，那么就是早就对这个对外敌入侵这情况做了这个长期的准备。这个长期准备呢，我认为呢是基本上是几个重要方面吧。一是一个在面临外部封锁制裁下的伊斯兰抵抗经济，那么这个抵抗经济主要还是依靠这个自身的这个经济循环能力呢来这个抵挡外部的压力。但是我强调是它的主要资源用在了国防现代化上。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是他这个国防的主要资源是由革命卫队掌握，而革命卫队他国家相关的部门包括甚至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权力机构，这个都没有办法对革命卫队进行审计也好啊，监督也好，因为革命卫队说这事关国家机密，你们不能这个知晓这些国家机密。所以呢他这个大量的资源这些年来呢应该说建造了成体系的地下防空 工程体系，包括这个导弹的储存体系、无人机的生产体系、各种这武器装备的生产体系，基本上是依托一个地下网络。
0: 嗯，
2: 这个地。

0: 下网络在这个此番这个军事冲突中基本应该说得到了保存。第三呢，是伊朗现在无论是革命卫队、伊朗武装部队还是巴斯基民兵，它的基本建制是完好的。那么呢，也就是说现在来讲啊是皮肉伤，那么还我认为还没有伤筋动骨，而且现在呢考虑到与美国要进行长期的周旋要耗下去，我看伊朗现在已经采取细水长流这个办法了。因为你比照一下前四十天这个战争的初期，伊朗每天能打到美国基地或以色列，它这个导弹的规模在每天发射30枚到50枚之间，打了40多天，也就1000多枚吧打掉了。现在呢，它现在的规模缩小了，现在你看近期这10来天对约旦基地反击也好，对其他美军基地基本上是用无人机，那么最大规模是那天打向约旦打了大概10来枚，剩下的就是打到美军一般就是2枚3枚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并不是说现在伊朗没有导弹了，我认为呢他是准备长期要跟美国耗下去，准备细水长流，所以呢我认为他现在从军事能力上、军事潜力上还有相当的韧性。
1: 好，我们把视线也转向红海方向，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近期在红海方向军事打击了沙特的油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发出了警告。来看相关短片。
2: 据路透社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本月向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空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相关的设备。报道称，此举表明伊朗可能正在寻求增强其盟友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2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警告，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则回应称，若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不过，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3: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2: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1: 作为抵抗之湖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南部重要节点这个地方，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对于沙特的油轮发起军事打击，那和这一轮啊伊朗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打击有重合的时间节点，是否意味着双方在协同作战呢？
4: 确实，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盟友的关系。当然，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也就是他什么都听伊朗的。当然，我觉得也有学者是这么提的，就是认为他们还是一比较平等的这种协作的这种伙伴关系。我认为这两种性质恐怕是兼而有之。首先谈胡塞的这个自主性，应该说这次他参战下场去打沙特的船，去在红海制造新的危机，这本身对他的影响力是有提升的。因为这次他打的效果还是比较快，就是他一旦刚宣布这个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包括刚袭击沙特的船只，那国际油价蹭蹭蹭的就往上涨，所以它见效很快。这只说明了胡塞武装在这些年里面确实对红海的航运安全问题它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话语权。那么这样的打法是提升了胡塞武装在国际上的这种重要性和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胡塞武装这么做确实有

0: 策应伊朗的成分，而且这种成分还不少。应该说伊朗最近虽然在和美国进行顽强的这种军事对抗，但是它承受的压力是不小的。美国连续十几天的这种夜间空袭，而且长时间的空袭，所以伊朗现在是以升级来对升级。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最近的一些反击美方的做法，比如说他打的约旦的基地，打的叙利亚的美军的基地，打还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伊拉克国内也有一些美军的基地受到袭击，这就是伊朗的升级行动。而胡塞在红海搞的事情，我觉得是伊朗这一波的升级行动里面最大的一招。
1: 嗯，
0: 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胡塞的他的选择这个下场的时机，入局的这个时机确实也比较巧。他是在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出了问题，那么他在红海打一下能制造最大的这种油价上涨的效果，同时他也是在伊朗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下场了。所以胡塞的这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也是应该要真正的注意到。
1: 嗯，接着刚才您说的这样一个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我看到就是近期是自五月份以来首次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是突破$100每桶。那么本身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再次封锁了，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两个通道封锁，首先对于沙特这样的一个产油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对于全球能源来说会造成多大的波动？
2: 现在呢，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那么曼德海峡属于一个半不通畅状况，但是还存在着进一步不通畅的空间。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虽然胡塞武装仅仅宣布啊是对沙特港口进行封控，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封控，当然针对的是来往沙特的各种船只，但是呢它下一步已经造成啊，现在无论是国际船东也好，保险公司也好，大家这个神经的高度紧张，这保费现在也开始上涨。而且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美国和伊朗博弈正在扩大，正在升级。那么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联动愈发紧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完全现在就是说无论是国际这个船东的担忧，还是各个这个石油买家的担忧啊，它现在都是有一定的缘由的。也就是说很快可能就存在着胡塞武装除了要对沙特进行封控以外，还要对与美国以色列有关联的所有船只恢复这个打击，恢复拦截，恢复封控，因为以前已经干过这个事情了。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基本就中断了。那么这个中断呢，那我认为呢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眼下在这个胡塞武装还没有宣布恢复对与美国以色列有关船只进行封控打击的情况下，已经现在呀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影响了。你比如说沙特是世界石油出口的主要大国，是巨无霸，那么呢它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不通畅的情况下，它依靠啊南北都叫东西输油管道，那么呢每天大约接近700万桶的当量，原本是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呀输往亚洲市场，因为沙特的主要石油买家是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但是一旦现在红海这个沙特这个船只，我认为现在基本不通了，那么这个基本不通现在就迫使沙特是否要做个选择，北上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经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成本是大大的。所以这我认为现在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对油价产生冲击，推升了全球通胀压力，而且这个效应在陆续释放。
1: 那么其实特朗普呢也是对于也门胡塞武装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再袭击油轮的话，那将进行重大的军事惩罚。那本身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美国在伊朗方向是主要聚焦力量，而且在增兵部署的情况之下，而且美国经过之前的消耗，现在的一些库存是告急的情况。那如果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双线作战是否有可能让美国分身乏术？
3: 美国根本就做不到，就是能够对也门胡塞武装就是有效的或有力的打击，因为在前段时间呢，就是当也门胡塞武装就是受到美国打击和英国打击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对也门胡塞武装呢，主要是重要的港口就是荷台达港啊，那的经济港口进行过打击，包括以色列用这种 F-35 隐身的战机对它轰炸。那么都没有能够彻底摧毁啊，就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能力，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他强调我要在这个区域打击的是美国以色列的这些船只和军舰，我不并不是对所有世界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打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美国曾经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过连续的空袭，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能力没有被消失，他还是对这个美国的舰艇打击，而且打美国的航母，因为美国的航母在这个区域里边出了两次洋相，一次呢是自己的舰载机着舰的时候栽出去了，还有一次呢是为了躲避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然后猛地拐航或者是掉头，把这个舰上的这个 F-18 大黄蜂给甩到海里去了，哎，这就是乌龙嘛。还有就是欧洲也帮着美国进行护航，在护航的过程中呢，错把美国的一架 F-18 飞机呢，就是一枚导弹打上去，还好没有爆炸。
1: 嗯，
3: 哎，这个又是差点闹出乌龙来。仅凭你们过去的时候，就是有欧洲的这些舰队，还有这些飞机来帮着美国一块打胡塞的时候，都没能够把胡塞打掉。那你现在又同时和伊朗啊在进行交战，在霍尔木兹海峡还要进行对弈的情况下，那你现在如何来打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而且也门胡塞武装他连美国的航母连他的军舰都敢打，那你说哪个国家的这些船只啊还有安全感呢？这他没有任何的防御手段呢，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他不但敢打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用的装备，那他如果就是现在打沙特的这港口的能力啊，就这个能力他都有，还有呢他也用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打过以色列的本土，他的这种武器装备是在增加的，他的这种能力是在增强的，假设他真的啊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和美国的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些船只有关的都进行拦截的话啊，就不仅仅是沙特的，那对这个海上的石油通道那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种威胁，所以无论他是否配合伊朗的啊这个军事行动，但实际的效果是达到了把美国的更多的兵力和以色列的啊包括他的，当然目前以色列还没有参战，把他的更多的军事力量就吸引到这个方向来了。
1: 那另外其实我们看地区国家巴基斯坦一直是在伊朗和沙特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也是美伊之间的一个斡旋方之一。那在这一轮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油轮之后，巴基斯坦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谴责，如何来看这个时候这样一个表态？
0: 那我觉得巴基斯坦这次的表态是对沙特的一个明确的力挺，那么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同时我觉得它倒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站到了伊朗的对立面，所以巴基斯坦也在掌握这种平衡。我们知道巴沙之间的关系是有着非常悠久深厚的基础的，就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巴基斯坦实际上一直在沙特秘密的派驻一些军队，实际上就是保护沙特尤其沙特王室的安全，而且国际上还流传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沙特的政权沙特王室有存亡的危机的话，那巴基斯坦它作为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一个大国，它的核武器是可以用于帮助沙特的，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亲密到这种程度，所以一旦比如说像沙特需要巴基斯坦发生支持的时候，那巴基斯坦肯定会站在沙特这一边。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像您说的，巴基斯坦是现在美伊之间的一个调停人，而且沙特其实也是支持这种调停的，巴基斯坦也知道那么伊朗作为他的邻国，他其实并不希望看到战争的升级，然后伊朗乱了，然后这个乱了肯定对巴基斯坦也没有好处，包括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受阻停航的问题，实际上对巴基斯坦的能源进口也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所以巴基斯坦我觉得他仍然会继续扮演在美伊之间劝和促谈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种大致的在沙特伊朗之间的平衡，他还会 尽力的保持下去。
1: 嗯，那同时我们来观察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也表示说，以方已经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好了准备。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4: 2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同样在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这是扎伊迪5月上任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伊朗。根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和伊朗的安全紧密相连，伊拉克绝不允许从其领土上发起任何威胁伊朗的行动。另据多家外媒21号报道，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推动局势降级，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同一天，沙特方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沙特国防大臣与阿联酋副总统的合影。法新社称，这意味着因也门伊朗问题公开闹掰数月的沙特和阿联酋开始走向和解。
1: 那么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表态，做好了各种可能的准备，那包括箭在弦上的准备，以及做好这样一个防空设施啊、避难所开放的准备了，也就是接受打击的准备。那么这一系列表态是否意味着随时以色列有可能参战呢？
3: 其实以色列的这个防长的表态啊，是故意制造恐慌，因为现在他并没有出现或者是有这种趋势，就是伊朗要主动的打击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目标，没有这样情况。但是呢，他制造这种恐慌，好像就是要发生这样的冲突或者战争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色列马上就要参战了呢？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个因素在制衡着，或者是以色列在两个因素里面平衡。第一就是政治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啊，它的这个议会解散就是它是个看守政权了，那么面临着选举，就是这个主战还是主和，这个力量可能要产生一定的博弈，就是你仗打得好，或者是说你危险程度越大，那我就要越要进行战争啊。如果危险程度不那么大了，或者是说战争能够打赢打得好，那可能对这个就是下一步以色列的参战的时机就有影响，这是因为政局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战场态势的影响。目前呢，是美国已经被拖在了中东，不是说美国当年或者当时的时候和这个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是非常着急的，是不愿意他们签署这样协议的。但签署之后呢，很快现在备忘录不存在了，那现在又打起来了，而且现在这个趋势还是在扩大延长。那既然美国被拖在中东的战场，有美国这个这么大的军事力量在和伊朗交战上，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现在一定要参与进去？他一参与进去就能够速战速决或者起到很大的作用吗？我想他一定会根据战场的态势来决定什么时候参加。比如说美国把伊朗打得很惨的情况下，我在这个雪上加霜，我再给他落井下石，哎，给他补一刀。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撑不住了，那我要给美国去帮忙了。那现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那以色列很有可能现在就在旁边观望。
1: 那另外呢，我们看伊拉克，伊拉克的新任总理呢首访伊朗，并且我们知道，其实伊朗和伊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在于伊拉克的天然气还有电力主要依赖的是伊朗的输出。那么也有一些媒体说，这次带去的有美国传递的一些信息、新的一些停火的协议等等。那这种情况之下，您看伊拉克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2: 伊拉克呀，这个自从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新的政权，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什叶派掌权了嘛，哎，那么呢，就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做艰难的选择，他一直是在这个试图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呢寻求一个平衡，寻求这样的，因为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话，才能够保证国家呀一个基本的发展，保证国家的一个基本稳定。所以呢，这些年来呢，这个应该说伊拉克是既离不开美国， 也不敢得罪伊朗，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在这次呢，美以伊这个战事爆发了，伊拉克受到了很大的波及，而且呢，恰恰是面临着新的总理这个执政。新的总理执政，他现在采取了这个，应该说出于这个稳定国内局势啊，两方面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一是反腐，第二呢是这个。

0: 个什么呢？现在要求就是准备要对这个人民动员部队，也就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啊，要进行这个收缴武器，要解除他这个武装。哎，那现在呢？这次这个扎伊迪总理访问伊朗，就提出了伊朗方面能否规劝人民动员部队，你比如说里面的真主党旅啊、努贾巴旅啊，让他们自行的向这个政府啊交出武器。哎，那么呢，伊朗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答复，而且呢，这些武装组织他们构成了这个人民动员部队作战的主力，现在已经不断的扬言或者是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对伊朗进行侵略，美国在伊朗的机构人员利益都是他们的打击目标，还有邻国的美国的公司机构人员也是他们的打击目标。
1: 嗯，
0: 那现在这个事情啊，就僵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呢，他们也尝试过对这个那边巴格达的美国的这个使馆的打击，对埃尔比勒美国领馆的打击等等，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同时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说去年伊拉克和这个美国签订了个美国驻军部队啊要撤出的协议，要什么时候撤呢？今年9月30号之前要把它全部撤出，但是现在没有撤出呢，还有几千名美军呢在这个地方，这都是这个什叶派武装的活靶子。所以呢，现在来讲呢，美国驻这个伊拉克的机构人员呢，还有这个现在剩余的美军，现在都面临着很这个就是危险的这个境地。所以呢，这个如果是现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这个不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在升级啊，应该说这些这个美军也好，美国的这机构人员都有可能下一步成为这个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武装打击的对象。
1: 那另外呢，其实在地区当中我们看到阿联酋和沙特是传统的这样一个互为竞争对手，尤其我们看到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其实也有一种说法是对于沙特的一个公开叫板。那么在21号这两国罕见同框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局势的变化之下，是否意味着整个的暗潮涌动当中有一些新的局势在发生？
2: 这次沙特和阿联酋的这个高层互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注意到是沙特的国防大臣和阿联酋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进行的会面。那么这两个人除了身居要职之外，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是沙特和阿联酋当权者的这个同父同母的弟弟，也就是亲王，所以这两个人的互动是代表着双方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这种缓和。那么这种缓和，我觉得首先有一个近期的背景，就是胡塞对沙特的袭击。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是有一些分歧的，比如说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不是应该跟以色列建交，那么沙阿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另外还有您提到的这个他们对欧佩克的态度，对于未来的这个能源政策、石油产业的发展的未来的这个道路，双方也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在胡塞问题上，这两个国家是一致的，就是胡塞都是对这两个国家的威胁，他们都反对胡塞的做大，一定要打压、要谴责、要抑制胡塞武装。那么除了胡塞武装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伊朗问题，也就是美伊战事的问题。那么在3、4月份那个时候，实际上沙特和阿联酋也都是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不同的这种路径。那么沙特是相对务实一点，还和伊朗保持一定的关系。那么阿联酋是对伊朗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这种激进的对抗的这种举措。但是最近我注意到一点，就是在7月份以来的美伊的升级中，沙特和阿联酋遇袭的次数都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这个也给了这两国一个反思的契机，就是未来对于伊朗、对于美伊之间的战事、对于海湾的和平，到底应该抱一种怎样的道路和政策。我觉得沙特和阿联酋现在都在思考是一起走还是说采取不同的道路。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生成，并且移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本周末它将会给中国带来风雨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加强。那么

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呢，将会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受它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的这一片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地区，最大阵风13到14级。登陆之后，台风红霞还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所到之处也是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的东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晚上到后天，进入台风影响的主要时段，广东的中东部、江西南部以及湖南的东南部，还有福建的南部，普遍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达州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淮安小雨，25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杭州晴，29到39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7到20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18到31度；罗马晴，21到30度；雅典小雨，20到28度。渥太华晴，13到29度；华盛顿晴，19到29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0: 时候 EU 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 EU 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当时的 EU 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7: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

0: 盼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5: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6: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5: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 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7: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3: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5: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8: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9: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5: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

0: 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七成。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九成。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 1.4 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

0: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千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老太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哎，
0: 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你。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扒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吧，他就来。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惜这个。
0: 你人活着不图惜这个，你说图惜什么？
1: 我就图惜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林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楼房。
1: 你也想上城里去啊？
0: 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林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把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陈玲他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他挺佩服秋兰的。我也跟陈玲说了，也帮衬帮衬秋兰，毕竟是亲妯娌嘛。
1: 陈玲在你眼里呀，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0: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玲啊，干什么有什么。
1: 哎，大林干的，论功德，陈玲10个他也比不了。
0: 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2: 大林哥啊，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感动不了老天爷。切。
3: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4: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啊，完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拍屁股走了，留下个烂摊子。你说，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3: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2: 对。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3: 喂，谁呀？
5: 哎，你好，
6: 我是绿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7: 小赵，你好，啥事儿？
6: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3: 好啊，我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6: 后天，你最好明天报到。
3: 明天。行，明天我过去啊。
5: 衣服穿多大尺码？
3: 多大尺码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6: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哈
3: 哈，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5: 那咱明天见。
3: 哎，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5: 好，干！
6: 秋兰，有好事儿，秋兰，我跟你说啊，陈玲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快过来，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啊！
8: 哎呦，陈玲给我买什么衣服？
6: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玲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丽那人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身衣服？陈丽可说了啊， 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但一个比一个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林说让你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不合适，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哎，跟你说，我号不合适，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呀，这事儿呢？哎呀妈，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有事儿啊，这气质，这太养眼了，养眼。
1: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0: 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沙眼了。
1: 你啥时候买的？陈玲，陈玲给买的，我不要。
0: 我给他送回去，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没送回去，那不博人面子吗？
1: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上也不得劲儿啊。
0: 那穿穿你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也不想想他为啥给你买衣服？是因为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1: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哎呀，
0: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1: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
0: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哎呀，
1: 你拿人家当一家人，那拿你当一家人了吗？
0: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
1: 那要不这么的，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不就完了吗？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这东大边还只有那300亩地了，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0: 哪儿来的？我这傻眼的媳妇儿给的。<笑>
2: 不一定谁给的，
0: 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
3: 让乡亲们见到笑意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老婆子，瞧瞧，哎，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嗯，哎呀，漂亮吧？这盒就漂亮。
4: 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
3: 和谐，哎呀，老好了，老董家总算和谐了。
5: 哎呀，
4: 你把和谐这两个字想的太容易喽，
3: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
5: 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啥？都洗完了，你看看，
6: 来来，把这个换上，这个换上。什么意思？
5: 洗完了，你看看，你
6: 哎呀，这个破子，不是，你看，你这，
3: 这多精神呐！
5: 哈，嗨，二林哥。
6: 还真是你啊！你不认识妹妹了？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5: 我叫花儿，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
6: 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啊！
5: 哎，我说怎么微信里边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我哪知道是你啊？你这干嘛去？
6: 啊，我刚跳完舞，往家走呢。
5: 啊，
6: 这天真冷啊。
5: 哎，花儿，
6: 嗯，
5: 哥送你回去。
6: 见大，
5: 上车。
1: 安全带。
2: 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3: 嗯。
2: 你看，搁这还有暖气呢。
3: 真厉害。
2: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
3: 哎，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
2: 那你没让他赔啊？
3: 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
2: 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国。
2: 杨大国啊？
3: 嗯。嗨，
2: 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
3: 是啊，常年在县里耍，输了就借钱耍。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
2: 我跟你说，这人一沾上赌博，就完了。
3: 可不是吗？我呀，要不是看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哎，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人说。还是陈总命好，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0: 是憋坏了？哎，
1: 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探路子。

0: 你这么看着在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啊，嗯，哎，这到你们村了？啊，你这么快就到了？哎呀，二哥，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1: 什么意思？一会儿咱们再开一圈。
0: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1: 行，兜一圈。

0: 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哎，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上二林那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适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开花。
1: 嗯，
0: 没事。
1: 那我就先回去了，那个孩子做饭呢。
0: 回去吧。

0: 二零一五回来。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真走了啊。
0: 走吧。

0: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食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食材总公司前三甲。这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我仅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1: 凯哥，怎么了？
2: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1: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2: 跟我来。
1: 啊？
3: 住这儿？
2: 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
3: 啊。
2: 来，贾林，试试。
1: 这啥呀？
2: 工作服啊。
4: 工作服？
1: 你们公司的工作服？
2: 嗨，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1: 我还不爱打扮？
2: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堂堂的。
1: 哦，上回水堂吗？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的。
2: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吗？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4: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2: 快试件工作服，赶紧！
1: 哎呀妈呀，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2: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
1: 啊，行。

0: 你想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啊？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好啊。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
1: 你看怎么样？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
0: 这名字好听。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嗯，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啊，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 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是吗？这么棒的都。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好吧，试试呗。
0: 你看前面那桌坐着的那位，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万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
1: 好啊，
0: 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 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好啊，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找谁呀？谁呀？吓一跳吧。哎，你，哎，别脱啊！我看看，
1: 别脱，
0: 看看，
1: 勒的慌。
0: 可以呀，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
1: 不是我买的，哥们儿买的。哪个哥们儿啊？ 哪个哥们儿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蒋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儿论的。
0: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
1: 人家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着我穿这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
0: 哎，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1: 你
0: 别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的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0: 哎，那不对呀。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理财师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可能是他觉着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0: 您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那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
0: 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1: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0: 好啊，你上网来。
1: 我，
0: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儿。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1: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你不知道啊？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没啥意思，
0: 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行了，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笑>
1: 行了，赶紧脱了。
0: 哎，别脱呀！别脱。 你不出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儿给你买的衣服，你爸妈看看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行。

0: 啊，林娜，干活了，
1: 忙着呢，何叔。哎呦，我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0: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笑>
1: 瞧
2: 你说的，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在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1: 下周一就考了，
2: 那你就放心吧，跳好吧。这也不好说。 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啊，还差不少呢。

0: 哎呦，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百无出工枪，荒野埋灵芝，被能人呐多出自乡下。慢走何叔，
1: 好嘞。
2: 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2: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吧？
0: 去年我在那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
2: 哼，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你的人不是偷人机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0: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1: 你自己掂量呗。
0: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
2: 怎么表现啊？
0: 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2: 第二呢？
0: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哎，
1: 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3: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1: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3: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1: 是啊，婶，不用了。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30年看父敬子，后30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10年就靠你了。
0: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3: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别别，不订宾馆。
1: 什
0: 么不用了？
2: 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吧？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
0: 你孩子，
3: 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1: 谢谢婶
2: 儿。谢啥呀？一家人

0: 这怎么蔫的吧唧的了？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你说你这凤一阵雨一阵的，这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这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这不挺周到的吗？
1: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吗？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2: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
1: 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0: 您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0: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

0: 耳挠腮的你。
1: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干活，你这。

0: 董鹏要高考了，这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嗯，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2: 哎，
3: 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饭。
4: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5: 妈，我在这儿呢。
4: 哎呀！
5: 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4: 哎呀，真不错呀！啊，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4: 哎呀，这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哎呀，
5: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4: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啊，
5: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
4: 儿。哎呀，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那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听呢？你是，大林，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5: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哦，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4: 看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5: 真的？
4: 真的。
5: 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帮我扫听扫听啊。
4: 大林啊，这钱呢、啊、放在你这儿啊，妈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啊，你就要防着点儿。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里，还想逃逃不走。
5: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4: 啊，那行。
6: 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
1: 老婆子，行行行，快快快，你找件衣服我换上。
2: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1: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怎么快快快换上？
2: 天是你这，是
1: 赶紧找。今儿一大早啊，蒋总来了，现在呀、啊、跟大林一起看他们地呢。今儿早上我跟大

0: 林也说了，我说大孙子考试我得去吧，大林也说你应该去。我一琢磨该怎么去呢，咱自己家有车，我能打车去啊，这不让人笑话。
1: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0: 哼，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1: 你让人家送你啊？你摆那谱干什么呀？
0: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1: 啊，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0: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不是，这个是？
0: 不是这家，不是这家。
1: 那哪家啊？
3: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2: 让我想想啊。
0: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2: 哎呀，真是。
1: 这个？
0: 哎，对，还有外套。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的。哎呀，扣子！
1: 什么？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呀，你看看你，
1: 我的天哪！
0: 哎，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4: 不是爹。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

0: 忙的，哎呀。
1: 大林啊，你家老爹想通了？
2: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3: 那太好了，种植园永旺了。
4: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1: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5: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2: 是是是，
1: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1/2的创业资金才行。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所以老爹是关键。
2: 我一直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啊，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4: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2: 喂，正谈着事儿呢。
6: 有事了，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
7: 妈，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
2: 哎呀，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啊，
1: 大林
2: 啊，
1: 老爹来的电话呀。
2: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就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1: 哎呀，这不正巧吗？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
2: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
1: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功臣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吧？
5: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1: 哦，快去
5: 啊。哎，你们聊啊。
8: 大嫂，下午考数学有3个小时呢。
9: 啊，
8: 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2个小时，脚太疼了。
9: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8: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人家等篷车有凉快会儿。
9: 不用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你说还有事儿啊？
8: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9: 那你去办吧，不用在这儿，去吧。
8: 啊、那我先去 啊。哎，不，扇子给你，扇子。
9: 啊、行，
8: 你勤勤的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9: 行行行，啊，电话联系。
8: 哎，
10: 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1: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高兴，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
7: 哎呀，谢谢王乡长了啊！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吃饭，就很高兴了。
1: 您有个好儿子，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那是为谁来？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他为咱们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农民，开辟了一条新路啊！
7: 哎呀，王乡长啊，不瞒您说，早年间我就看出来了。我这3个子女里头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是大林。
9: 老爷子，您有眼光。
1: 嗯，老爷子
7: 啊，
1: 有眼光归有眼光，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7: 嗯，明白。不就缺钱吗？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呢，全交给他，投资。
1: 哎呦，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我以茶代酒，给你喝一下。哎，来来来来来，
11: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12: 80%-90%吧。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

0: 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
1: 那投20%也得3-4百万啊，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
0: 总利润3-4百万不成问题啊。
1: 这么多？
0: 是啊。
1: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
2: 是啊，赚头挺大的，姐。
1: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
0: 这个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1: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0: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1: 我的钱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
0: 干脆把东大边那块地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
1: 马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0: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1: 现在老爷子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这一次就看冯秋兰愿不愿意帮我了。
3: 秋兰？
4: 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
1: 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
0: 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1: 这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还真没准儿。
0: 哎呦，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
3: 哎，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
1: 剩下的我已经想好了，上王家沟融款去。
0: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任是这个。
1: 那是啊，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啊，是吧？
4: 那是那是。

0: 二哥，
1: 哎，
0: 我家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嗯，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0: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1: 哎。哎呀呀呀呀呀！不许哭，干嘛呢？
0: 没事儿，
1: 就是咱俩来这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
0: 嗯，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1: 乐呵一天是一天。
0: 嗯，
1: 高兴点。哎，对了，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0: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1: 哥给你就拿着，跟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0: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1: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0: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监控部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1: 花儿，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

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说的是真话吗？你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馆歇着啊。对对，
1: 哎，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哦。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0: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1: 你这哪叫麻烦呢？这叫交情。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教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教的，嗯，
0: 各有一道。陈林啊，有陈林的道。
1: 邪门歪道吧他，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0: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1: 嗯，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
0: 那我去给您买点水喝去啊。
1: 哎哎哎。
2: 秋兰，
0: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家小英在这儿考考啊。
0: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面读高中吗？
2: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0: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2: 秋兰，好长时间啊，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0: 说这干啥？
2: 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0: 哎，不不不，我不要，哥。
2: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0: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你快把快快快收起来，这么多人。
2: 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困难，那个董鹏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0: 哥，我真不要，我跟大林有安排，你赶紧收起来。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2: 哎，秋兰。
1: 最近脸掉的，
0: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
1: 哦，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

0: 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1: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0: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
1: 吃他的饭？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
0: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没要。
1: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事儿还说明有点良心吧？

0: 来了。好，等一下，等一下。大家说好了啊，就一杯。
1: 行。
0: 咋样？
2: 嗯，行，好，挺好。哎
3: 呀，养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一辈子的积蓄啊，末了还得让我住这闺女家，让大林你照顾。哎，没招啊，没招。
0: 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儿舒服就在哪儿待着。嗯，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
2: 要吃。
3: 他们没有强带强药，就真是。
4: 哎，大嫂。哎，过来了
5: 啊。来了。
4: 哎，
5: 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4: 啊啊。
5: 嗯。
4: 事儿了吧，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没怎么呀？
6: 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我哥。哥。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
4: 嗯。
6: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4: 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呢。不行不行，
6: 有什么得劲不得劲儿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人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
4: 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
6: 哎，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4: 说实话啊，
6: 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
4: 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
6: 给你口水喝吧。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哎，反正董鹏也考完了。
4: 做美容干啥呀？
6: 咋了？
4: 你觉得我老是吧？
6: 啊，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4: 得了吧，
6: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4: 行了，你少来吧你。你就是一直不花钱就难受，不做美容啊，又吃饭了，
6: 那么多钱嘚瑟。哎，你挣钱为了干什么的？挣钱不就是干这个吗？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美容得要做，饭也得吃，叫你哥，我来安排，就这么定了。
7: 来了，
6: 哎呀，渴死我了！
4: 知道了。

0: 老爹，那我提了。
1: 提。
2: 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
3: 谢谢陈总吉言啊。
2: 来，干杯。
3: 谢谢陈总啊。
4: 哎，大嫂，你这不行啊，这大家都干了，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回事啊？
5: 行，那我今天就多喝点。谢谢爹，谢谢陈良。
0: 哎，你放下。
5: 什么谢谢呀？
4: 哎呦，我跟老爹陪考，那是希望董鹏能够金榜题名，也为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就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6: 就是这一个谢字吧，亲情都谢远了。
4: 就是，
5: 那也得谢谢，不是客气，是真心的。
7: 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我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
0: 爹，敬酒！来来，我们一块敬老爹，来，
1: 身体健康啊！
3: 爷爷，健健康康的。
4: 大哥，来来来，你坐，
0: 我给你斟。
3: 不，怎么连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0: 哎，你坐下，坐下。
3: 谢谢啊。
5: 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3: 行啊。
5: 好啊。哥，那我敬你一杯。

0: 头一针了。你坐，你坐，你坐，大哥，你坐。
1: 嗯，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哎。
2: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1: 1000多？
2: 啊，
1: 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万8000的吧？
2: 万8000？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万8000？我抽死他！
1: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是假的。但是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那穿啥都是真的。来，
3: 是是是，
1: 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3: 大哥，真挺好，真挺好看。
4: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5: 你听谁说的？
4: 狗剩媳妇说的。嗯，
5: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
4: 是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
5: 他不去谁去啊？

0: 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
1: 我也不想管呢，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鑫也是我孙子呀。让董鑫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儿，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那可千差万别呀。
0: 那倒是，
1: 孩子出不出息啊，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鑫、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
0: 你说的这倒是对的。
1: 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我看董鑫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呀早随了人家了，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鑫吗？
0: 这我还真没想过。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鑫总不能一个人在那住吧？
1: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0: 秋兰？
1: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学吗？
2: 啊，
1: 他一旦考上了，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个羊也赶，两个羊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0: 这我当时真没这么想过呢。
1: 让董鑫跟秋兰在一起呀，妈心里托底呀。你别看董鑫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他跟你和秋兰那可真近别。
0: 嗯，那秋兰说话董鑫听。
1: 嗯，秋兰去陪读啊，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布不开。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0: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1: 让董鑫跟秋兰在一起呀，沾沾气儿，收收心，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这我就谢天谢地了。
0: 这董鑫以后要是不学好，白下了你这份苦心了。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1: 陈玲心里有孩子，他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他乐不得的。
0: 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他商量商量啊。
1: 嗯，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
0: 哎，你吃个这个。
1: 啊，这个。
0: 啊。
3: 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的，这冯狗剩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他陈林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他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4: 为什么呀？
3: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4: 不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闺女的，怎么能听媳妇的呢？
3: 哼，我现在说话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4: 哪能啊，在你们家你从来都是裁判员位置啊，怎么能说话不好使呢？啊，我知道了，你这个裁判员总是吹黑哨，受点小力就下场骂人运球是吧？
3: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4: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3: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4: 别呀，你这一退出那还能有好戏吗？别打了，越打越心虚。
5: 怎么样？
6: 嗯，
5: 可以吧？
6: 嗯。哎呀，你整天啊就弄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丝丝的。
7: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满，这才哪儿跟

0: 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1: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啊？
0: 还谁呀、啊？你不认识？哎，你这老娘们儿，还不说呢？
2: 谁不也得还这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
0: 嗯，女的吧。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这关系不一般呢。谁呀？
2: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蒋梦莲。
0: 蒋梦莲？
3: 不是，蒋梦莲对我大哥这么下血本啊？
2: 这叫啥下血本？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大嫂，这事儿麻烦了。蒋梦莲给我大哥买的衣服绝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是真的。
2: 不能，是人家那个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0: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是绿峰公司吗？绿峰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2: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20的衣服不合身，人家怕给公司丢脸。
0: 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吧，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呢。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啊、
2: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
0: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2: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就他那样的扔外面都没人捡。
0: 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啊，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哎，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你来找我吧。嗯。

0: 欢迎光临，
1: 王薇。你怎么才来啊？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
0: 你考的怎么样？啊，还行吧。你说还行就一定行。你呢？我也还行。
1: 送你的，
0: 送我的？什么呀？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那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
1: 好吧，对不起啊。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的。怎么样？
0: 咱俩？
1: 嗯，就咱俩。
0: 要不以后再去吧，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0: 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这次考试考得不错，
1: 还挺亲热，
2: 怎么愁眉苦脸？
1: 说悄悄话呢？
0: 我没事儿，姨，你放心吧。
2: 嗯，
0: 回去吧，回吧，回。啊，
1: 董鹏，
2: 哎，妈，
1: 走吧，上车吧。
2: 好，哎。
3: 说啥悄悄话呀？
4: 董鹏考的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3: 对，他自己说考的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我看他脸上怎么没有笑模样呢？
5: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

0: 鹏鹏，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1: 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1: 大学四年以后再说吧。
0: 四年，四年以后再说。好的，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大混蛋。

0: 看这陈明啊，对秋兰是越来越够劲儿了。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这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哎，我跟你说啊，陈玲啊，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1: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2: 没啥底呀、啊，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1: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大学毕业你要不考研，没点真本事，那不好找工作。
2: 你说的对，可是这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的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1: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动碰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2: 不一定。
1: 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2: 这说孩子，说孩子，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1: 你威胁我是吧？
3: 你以为我怕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怕啊？
2: 别
3: 是不是
2: 别说，别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我跟你说，

0: 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妈啥意思？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那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哎呀，陈明想让二林去。 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1: 我就能带好啊。

0: 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0: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晨晨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那董兴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支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2: 哎呀，你行了吧？哎呀，我累了，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
1: 我不比你累。
3: 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4: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
3: 哎，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董鑫？
4: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3: 嗯，明白了。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
4: 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3: 捂紧钱包。
5: 喂，哦，定下来了。哦哦，好好，谢谢啊。哎，
6: 莲儿，我兄弟说董鑫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
7: 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就光带钱不太合适吧，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米袋。
6: 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
7: 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6: 那这样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我放心吧。
6: 行，那你啊，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证给你办得板板正正的。
7: 行，
6: 嗯，
7: 你托安迪给我弄点水果。
6: 啊，行行行，马上。
8: 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就跟你说话呢。
3: 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8: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读。陈玲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3: 陈玲定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8: 搬不过来也得搬。
9: 我没骗你吧？就不能骗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哎。爹，我爹呀！哎呦呦呦呦！你别说话啊！哎，爹，
3: 二林啊，
10: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
3: 嗯，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9: 哎，咱村打的不行啊，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3: 哎，你是在打麻将吗？
10: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11: 妖姬。
3: 哎，怎么还有女的？
9: 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3: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
9: 那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10: 啊，行行行，
9: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
0: 怎么？
9: 我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
0: 那就赶紧回去吧。
9: 我还跟你密购呢，
0: 讨厌。二林哥，
9: 嗯，
0: 你答应给我过生日的事儿，可不许慌啊。
9: 哎呀，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呢。
12: 来，陈哥，接着。
11: 金子，哎，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
12: 完了啊，这个呀是最后一站。
13: 说实话，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啊，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
12: 外头还有这一片苞米呢，哎，5块钱一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

0: 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可不是咋的！
1: 你呀，光看我们挣钱了，你没看我们挨多少累，流了多少汗？
2: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我们爱沙土，把中国西瓜的地啊，要盖上30公分厚，一丘一冬的，
3: 那比进城打工要强啊！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4: 是啊，
5: 是啊。
6: 哎，秋兰，我先在你这儿报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
7: 行啊，
8: 入社，
9: 我也报名，
10: 我也入社。
11: 行，
12: 哎，你们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呢，别弄差了。
13: 大林在哪儿呢？
14: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啊，
15: 是啊，
16: 大林在那儿。
17: 这些地呀、啊。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18: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19: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
17: 啊，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19: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爱生虫子，离得又这么近，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17: 嗯，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4: 小赵，
19: 嗯，
4: 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自己呀、啊，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19: 好，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林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4: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林了。
17: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
4: 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妥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19: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4: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19: 干将也没有同学近啊，让大林跟蒋总说说。
17: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19: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资啊必须同时到位，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
6: 公司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4: 没问题啊，
12: 大林
17: 啊，
12: 你有问题吗？
17: 没问题，没问题。

0: 咋的了？
1: 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
0: 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1: 陈玲也去啊？
0: 他不去，我自己去，他得盯着这边工程啊。
1: 那董鑫住校不行吗？
0: 哎呀，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1: 那你愿意去吗？
0: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1: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0: 说那个不现实。
1: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0: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1: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0: 哎，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在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1: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0: 我大嫂？那人家能愿意吗？
1: 包在我身上。
2: 乡长，慢走啊！
3: 乡长。
4: 大林
5: 啊，
4: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
5: 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6: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我在地里呢。
5: 没有，谢谢了。
4: 啊，咱们
5: 快了，快了。要是种植绿色的，首先
4: 啊，行，
5: 把这个受过
4: 我这就回去啊。
5: 我拉出去，把好土拉进来，换一仓土，这才行的啊。
7: 哎，秋兰，谁呀？
4: 啊，妈让我回去一下。
5: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又定了。
4: 哎，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咱们了？
5: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在自己口袋里头能踏实吗？
4: 行，我一定跟妈说啊。那我回去了。
5: 回去吧。我跟你们说啊，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单
4: 位
5: 不一样了。哎，
4: 快到晌午了，一会儿把大家都拉回去吃饭吧啊。
8: 吃饭不吃饭？
4: 吃了
8: 吃了，进来
4: 进来进来，
8: 别说
4: 不要
5: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这个合作社呀，和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啊。
9: 肯定遵守。
0: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4: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0: 妈说大嫂陪着。
10: 你妈什么意思啊？
0: 我哪知道啊？
10: 哎，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4: 借给我，
10: 爱怎么管怎么管。
0: 怎么又提这茬儿了？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10: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0: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的？
10: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啊你！
0: 行吧，你自己决定，自己定吧。
10: 哪儿去啊你？脾气了，
11: 妈！
1: 哎呀，这么快就来了？
11: 那是啊，妈的话，这不就圣旨吗？
1: 跟哪学的油嘴滑舌的？
11: 不用学呀， 妈在我心里啊，就是圣母、皇太后、老佛爷。嗯，
1: 那行吧，那我可就要下旨了。
11: 您说啊，老佛爷。
1: 哎，那个，大林跟不跟你说去市里陪读的事儿啊？
11: 啊，说了。
1: 啊，怎么，不愿意去啊？
11: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1: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啊？
11: 妈，这您都知道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1: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11: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你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11: 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哎呀，
1: 就别嘴玩抹角的了，说。
11: 想接爹妈那100。
1: 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11: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哎呀，
1: 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11: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

1: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妈是那意思吗？是不是？妈的意思就是那……
2: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1: 是。那对了，那借钱的事你跟妈说了吗？
2: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
1: 喂，陈玲儿啊，刚准备吃饭呢。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3: 你说这打铃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
4: 你说这好事儿叫人家赶上了，
3: 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个命。
5: 对对对。
6: 哎，老主任，
7: 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我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
7: 哦，什么事儿啊？
6: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4: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7: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4: 什么叫能嘛？把那个帽子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挣笔大数。
6: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5000不嫌少，108000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呀。老主任，你是不知道，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了，什么抽的、喝的、玩的，他全是利息钱。
7: 你俩聊吧。
8: 来啦，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1: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
8: 哎呀，动动更健康嘛。你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踢得好着呢，
1: 啥事儿啊？
8: 哎，董鹏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
1: 他自己说考得挺好，谁知道啊？
8: 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1: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啊？
8: 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1: 不然咋办？
8: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他都是小钱。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多少钱吗？
1: 多少钱了？
8: 如果是在北上广，
1: 基本上千万呢。
8: 你要上咱们县城，
1: 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妈呀，那么多钱！
8: 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1: 啥办法呀？
9: 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了。
1: 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行啊，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儿啊，人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8: 他是不差钱儿，可是这个工程啊，他是从咱们村儿起，所以他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就是我。
1: 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8: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1: 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
8: 哎，怎么没瓜葛啊？
9: 我可以带你入股啊，
8: 到时候咱俩一块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
1: 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8: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呢吗？
9: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怎么可能呢？
8: 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冯秋兰同志，
1: 董燕儿用过老人的钱了，
8: 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的钱。老爹可是之前经常跟我说，哎，陈玲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哎，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
1: 哎呀，没想过那么多。
8: 你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

0: 我跟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哎呀，
1: 这事太大了，你容我想想。哎，
0: 你想想吧。
2: 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3: 物业，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2: 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啊，行，上车吧。
0: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听说呀，你有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是，
3: 能成吗？应该
0: 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笑>
2: 哎呦，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3: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0: 您说，
3: 你要是搞土地呀，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一百个亿、千个不赞成。这个人呐，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咱们农村人呐，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3: 啊，玲儿，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
0: 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坐井观天。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
3: 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哎呦！
0: 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程玲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这没有个300万，人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3: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0: 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3: 打住！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0: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3: 哎呀，我这品那品那都品了1年了，终于品出味儿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0: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3: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的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 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嗯，这个
0: 那儿，把那个
3: 这个。

0: 在这儿呢，等等等等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
0: 哦，你猜，陈林找我干啥？
1: 干啥？
0: 他要承接公路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2: 陈亮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0: 接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
1: 把你拉进去？啊，你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0: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拉我入伙是假。
2: 想让我帮他一块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
1: 哦，这么回事。
0: 那你们跟他说
1: 那一笔钱，我要用了吗？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0: 实话实说呀。
1: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明哥，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我知道你喷药呢，你喷的什么药啊？
1: 你管我喷什么药呢？
0: 喷的是不是高度农药？这种高度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1: 你是不是闲的？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2: 不准喷！
3: 不准喷！
0: 你喷的高度农药既不符合标准，又违反了规定。我们那边都是绿色种植，你说我该不该管？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喷，接着喷！
4: 不行不行不行！有本事你给我试完压过去！赶快给陈总打电话，叫他找人摆平这事儿。
5: 你们连扣都做好了，
6: 陈良，不是，真不是。
5: 大哥，这辈子就是跟那个绿色种植干上了，
6: 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就想种地，也不会干别的。
5: 干别的真干不好，
6: 不是干别的不行，你们就好好种地呗，干嘛非得跟我抢爹那笔钱呢？
5: 不是，我们不是要建绿色种植园吗？

0: 你们不是有公司投资，又有政府无息贷款吗？哎，你说你们还偷哪门子资啊？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1: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
0: 喂，
2: 陈总，
3: 大林说咱们这农药是高毒农药，不让喷了。
0: 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2: 直接给我喷。
3: 好，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

0: 妙。
1: 陈总，就他们不讲理，仗着人多把咱车给扣了。
2: 谁啊？谁扣了我们的车？
3: 陈总，他们喷的是农作物严格禁止的高度农药，对农作物
2: 严格禁止，这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我们种庄稼就得喷农药，不喷农药就要长虫子，长虫子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4: 陈亮，咱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吧？
5: 高毒农药和普通农药是一回事吗？你不要偷换概念，在这胡搅蛮缠。
6: 你少跟我们这儿讲大道理，想堵死我们的路，你们也不掂量掂量。
4: 嫂子，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
2: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亮当回事儿啊？
4: 陈亮，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呀？
2: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4: 西坨子荒丘啊。
2: 荒丘谁的？
4: 公家的。
2: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
7: 报批了吗？有没有合法手续？
2: 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8: 真的叫什么
9: 是拉土的山？
8: 那边那个山坡，还有那边那个山坡。
10: 神话这次得力呢？
11: 喂，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2: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两块三块的吧？你们算算，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还有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的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12: 陈总，绿色种植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13: 哦，那乱挖这些荒地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了，还没人能管得了你们了。

0: 是国土，哎，等会儿再报案。差啥呀？差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
1: 你还替他压事儿？
0: 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1: 陈玲，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0: 不能。 老焦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在这个地盘上，我程玲必须罩着他。

0: 说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你？
0: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
2: 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
0: 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那呀是大林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就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3: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
1: 哎，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偷鸡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祸祸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睛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吗？

0: 咱得进行下一个阶段。
1: 你要带我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0: 还闹心呢？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改明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水也怎么办了？
0: 是啊。
1: 爹。喂，爹。
2: 大刘啊，二林出事了。
1: 咋了？
2: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3: 二林出事了。
2: 哎，
1: 爸，
2: 大林，
4: 你，
2: 秋兰，
5: 爹妈，
3: 二林怎么了？
4: 走走走，
0: 怎么了？
4: 进屋，
3: 进屋。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6: 孽障啊，孽障啊！
2: 哎，大林，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6: 快去，
3: 秋兰，你跟着我去。
2: 快去啊！
6: 快去吧，大林，快去吧。
3: 走。
7: 咱俩咋去啊？
3: 打车呀。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等会儿，
2: 你媳妇儿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3: 我已经刷到了64除以4等于第16集了，
1: 16集是
4: 女儿国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怎么？你不练这些？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3: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2: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
4: 这个很经典。
2: 欢声笑语，
3: 是吗？
2: 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0: 你要干什么你啊？
1: 不是我这激动啊，
0: 特别的兴奋。哎，怎么意思呢？
1: 那我你不知道，
0: 没了解。
1: 我到深圳了啊！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0: 干嘛了？什么事儿？
1: 先租辆车。
0: 租了车了？
1: 租车了，
0: 开着来这儿的，
1: 开到这门口。
0: 你也不认识路啊？
1: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啊？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啊！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0: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2: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0: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1: 你也用啊？
0: 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嗯啊，您们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3: 朱广权，
4: 我用沈腾的
0: 啊，沈腾
1: 啊，特逗啊，
0: 每个人用都不一样，嗯，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1: 对，
0: 导航，嗯，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1: 挺像的，
0: 对，我也是考虑，嗯，要到深圳了呀，
1: 对呀，
0: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
1: 是，
0: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啊，
1: 广东话
0: 不成，
1: 怎么不成啊？嗯，导航说什么呀？
0: 你好啊，啊，
1: 不这么说，
0: 你喺边度啊？啊，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啊，
1: 掉河里了。
0: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1: 说什么呀？
0: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1: 那用熟悉的导航啊，
0: 北京话导航啊，嗯，没有，
1: 那简单啊，
0: 怎么样？
1: 我就是北京人啊，
0: 是啊，
1: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0: 我用普通话导航，嗯，你用北京话翻译，
1: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嗯，北京的王府井
1: 啊，王府井，
0: 王府井大街，您好，
1: 吃了吗您？北京话，
0: 王府井大街，
1: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0: 关了是吧？
1: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0: 不，嗯，您说这片面了，
1: 哦，片面了。
0: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1: 你就是说我，
0: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啊，也不这样。
1: 哎，那倒是，
0: 也很温柔的。
1: 是啊，
0: 别人不说吧。
1: 谁呀？
0: 你爱人。
1: 对对对，我媳妇儿好极了。
0: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嗯，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嗯，用他的声音导航，哎，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1: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啊，
0: 那你要去王府井。
1: 他们就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5: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1: 怎么了这是？
5: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1: 我这有应酬，
5: 干嘛去呀？
1: 吃饭。
5: 几个人呢？
1: 六个人。
5: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1: 没
5: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1: 直接回家。
5: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哎呀，不让你瞎跑！
1: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0: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啊！
1: 行，
0: 这是第一步。
1: 第二步呢？
0: 导航还得发展呢，
1: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0: 用你的爱好，嗯，给你导航，
1: 拿爱好导航。
0: 对，
1: 不懂？
0: 你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0: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1: 歌怎么导航啊？
0: 我走吧，
1: 这还行，嗯，
0: 现在就出发，
1: 往前走吧，
0: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1: 这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嗯，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1: 堵车呀，
0: 走吧，走吧，
1: 是
0: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0: 越过了山丘，
1: 我上山里找谁去？
0: 推我干什么？
1: 没推死你！
0: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1: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
0: 还能再发展？哦，
1: 这导航还能发展？
0: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哦，对吧？哦，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1: 那怎么导航啊？
0: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1: 它就想出来了。
0: 对了，
1: 再试试，
0: 试一试啊！哎，你往车上一坐，
1: 我往车上一坐。
0: 您好，
1: 您好，
0: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1: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1: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啊，哎，你来点家常的啊。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1: 不是加长汽车，
0: 加长的吗？
1: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0: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1: 不是对。

0: 口相声，
1: 不是不对口了，
0: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正在为您导航，
0: 什么地方？
1: 家。
0: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1: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就回家能满足
0: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0: 还是我媳妇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1: 问您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在你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1: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0: 当然了。
1: 天天见吗？
0: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1: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0: 筷子。
1: 这赖我，赖我，
0: 筷子
1: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0: 就是筷子呀。
1: 饭桶，你知道
0: 晚上饿
1: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0: 关灯了，
1: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0: 这亮着，
1: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0: 放炮，
1: 你有病啊！在被窝里放炮，
0: 这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
1: 不是不是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手机呀，
0: 嗨，
1: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
0: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1: 结果那天
0: 怎么了？
1: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0: 啊，
1: 吃完饭一结账，
0: 怎么样？
1: 手机丢了。
0: 哎呦，那太着急了，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替我着急吗？
0: 替你着急啊！
1: 啊，
0: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1: 这是着急的点吗？
0: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1: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0: 丢了能怎么样啊？
1: 怎么结账？
0: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1: 对对对，
0: 你呀、啊，你借老板的电话，
1: 跟老板借手机，
0: 借手机，
1: 这步完成了。第二步
0: 啊，
1: 卡住了。
0: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1: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打通了，更麻烦了。
0: 怎么了呢？
1: 防范意识太强了。
0: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1: 反诈呀。
0: 哦，现在是反诈骗，
1: 电信诈骗那么多。
0: 哦，
1: 防范意识特别强。
0: 哦，
1: 他不信我是我，
0: 那怎么办呢？
1: 麻烦了。
0: 哦，
1: 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0: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啊。
1: 那怎么着呢？
0: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1: 重现一下
0: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1: 可以可以，
0: 好吧好吧，
1: 那就这样吧。
0: 啊，
1: 你现在
0: 怎么样？
1: 就是我媳妇了。
0: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1: 多新鲜呐！
0: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1: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0: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是吧？来，开始了啊，
1: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0: 不用这么扭捏，
1: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0: 打吧，
1: 来，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媳妇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1: 谁说住蛐蛐？
0: 干嘛是嘟嘟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说？
1: 对，我就是想这。哎，媳妇，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0: 哼，
1: 哼哼哼哼哼，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0: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1: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0: 你谁呀、啊？
1: 北京静哥哥。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谁？
1: 郭靖，靖哥哥。
0: 郭靖。当当当当当当。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1: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0: 啊，
1: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
0: 小李代替是吧？
1: 对对对。
0: 喂，喂，
1: 哎，蓉儿啊，
0: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静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
2: 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2: 啊，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2: 啊，是啊，
0: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啊，谈恋爱的时候多说了什么话了让我再说一遍
2: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2: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2: 对呀，
0: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啊，给我臊的呀。
2: 哎呀，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
0: 尬一回吧。
2: 哎，
0: 什么我尬？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臊的慌呢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2: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那行吧，那行吧。
2: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0: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2: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0: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2: 那这样。
3: 那你说说你先说，
0: 你好好说话。
2: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2: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哎，说吧。
0: 我说，
2: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2: 说吧。
0: 人生很短哦，短到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2: 不成啊！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儿，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哎，你看你多好看啊！
2: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啊，你看你长得，
2: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嗯，不是那个，我说那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啊。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2: 什么？
0: 不是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2: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2: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2: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2: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2: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2: 哦，真心心里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2: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2: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嗯，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哎嚯，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2: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马上给你转钱。钱转给我，回家了。
2: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2: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2: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2: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2: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啊，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2: 哦，就为了听这个。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2: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2: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啊，多看身边人，多看枕边人，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
2: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2: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2: 这还是他媳妇儿。
4: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6: 合作愉快。
5: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6: 谁说口吐莲花了？
5: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6: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5: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6: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5: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6: 我这刷《西游记》呢。
5: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的。
6: 我不是爱看那猴吗？
5: 去经女儿国，这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6: 不然呢？
5: 怎么了？
6: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5: 我也刷。
6: 还是的吗？
5: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6: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0: schedule，
1: 我们还叫 timeline，
0: 国外叫 logistic，
1: 我们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0: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1: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0: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啊，不耽误出成果。
1: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0: 现在什么时代了啊？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1: 哦， AI。
0: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1: 哦，都能干了。
0: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
1: 啊、
0: 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1: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0: 本来嘛，
1: 不是，你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啊，
0: 那咱们这86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的。
1: 哦，是啊，
0: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1: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0: 说真格的，咱们86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1: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是俺老孙一棒。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了？
0: 一听这就外行。
1: 怎么了？这
0: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1: 哦，不是他，
0: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1: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0: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1: 是，
0: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1: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1: 哎，您学一下。
2: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啊，
1: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0: 这不是野性吗？
1: 野性就挠人啊。
0: 这是李世宏老师。
1: 那么李阳老师呢？
0: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20集。
1: 哦，
0: 这后20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1: 够久的。
0: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1: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1: 学一下。
0: 那学哪段呢？
1: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0: 那段有两个人物。
1: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0: 行，咱们开始。
1: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1: 嘿，太像了。你说他是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吗？
0: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1: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0: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那不是一刷两刷了
1: 是吗？
0: 我可是725.64刷了。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64怎么出来的？
0: 这.64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1: 25集。
0: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1: 16集是
0: 女儿国呀。
1: 就看这个呀。
2: 鸳鸯双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是吗？
0: 不光我刷的多。
1: 哦，
0: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1: 这 AI 也能刷呢？
0: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1: 是
0: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1: 哦，他给学了。
0: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1: 好家伙，
0: 这倒不重要
1: 啊，
0: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
1: 啊。是，
0: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
1: 我不信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1: 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1: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

0: 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呵呵，
1: 丑是丑了点，丑是丑了点。
0: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2: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0: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2: 烦死了。
0: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呵呵，
1: 丑是丑了点。
0: 又来了。
3: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4: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2: 打地，
3: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2: 什么？
3: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2: 什么数目字儿啊？
3: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有。
2: 是吧？
3: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2: 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3: 夸张吗？
2: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3: 那您这属于抬杠。
2: 怎么的？
3: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2: 怎么表演吧？
3: 咱们爷俩聊聊天，
2: 没问题。
3: 多了我不说，三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2: 不可能。
3: 我有一小要求啊。
2: 什么要求？
3: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2: 举个例子，
3: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六一六，
2: 六六
3: 六六六，这不能说。
2: 哦，沾这个六。
3: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五一五，
2: 五，
3: 这也不能说。
2: 这也不行。
3: 说您喝酒，这酒也不能。
2: 哦，沾边就算。
3: 这么着啊，您要三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2: 怎么样？
3: 您请我喝酒。
2: 可以啊。
3: 您要说不出来
2: 怎么样？
3: 我请您喝酒。
2: 咱们现在开始。
3: 现在就开始啊。
2: 肯定没数目字。
3: 您得听着啊。
2: 咱们试试。
3: 哎哎呦，赵老师。
2: 您好。
3: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2: 那得看你问谁了。
3: 哦，那就好办了。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2: 好啊。
3: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过
3: 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2: 没数目字儿。
3: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2: 嫂子也好啊。啊，
3: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2: 那个年过花甲了，
3: 回花甲了。哦，好，您爱人挺好的，
2: 我爱人也好啊。
3: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2: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3: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啊，那再接着问啊，你们家还得有人呢。哎，您有孩子吧？
2: 当然有了。
3: 啊，男孩女孩啊？
2: 女孩啊。
3: 这就好办了。几个孩子？
2: 这个独生子。这是独生子。
3: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啊。
2: 对。
3: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2: 上学呢。
3: 哦，上学呀。上几年级呀？
2: 高中。
3: 高中高中几年级？
2: 那个今年毕业。
3: 今年毕业啊。行。哎，赵老师，哎，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2: 那拔尖儿啊。
3: 拔尖儿。
2: 拔尖
3: 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2: 刚及格
3: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2: 这没数目字儿啊。
3: 不是，这老头儿我跟你说啊，行，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2: 不行了吧。
3: 啊，你们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2: 王府井
3: 啊。王府井啊，几号？
2: 那个拐弯就到
3: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2: 住楼房啊。
3: 哦，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2: 那个顶层。
3: 顶层啊。
2: 顶层。
3: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2: 你说
3: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2: 欢迎啊。
3: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2: 你就 打的。
3: 我没钱。
2: 打的。
3: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0: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1: 全天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0: 后半夜
1: 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0: 不堵车呀。
1: 哎呦，张老师，我服了你了。
0: 怎么着，
1: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
0: 啊。
1: 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0: 怎么，
1: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0: 是吗？
1: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0: 怎么样，
1: 我服输了。
0: 是不是、啊、
1: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0: 好，
1: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0: 我喝那个冒沫的。
1: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啊、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
0: 啊、
1: 哎、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0: 这我都不喝。
1: 那你喝什么？
0: 茅台。
1: 啊，茅台。
0: 哎，茅台没数。
1: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1: 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1: 多少度啊？
0: 53度。
1: 说出来了。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

0: 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

0: 标任务顺利完成。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2: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2: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0: 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

0: 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68%， 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六 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 六 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五 G 的十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六 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孝虎看来，融合是六 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六 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电源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八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六 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6: 哎，
3: 对，
6: 这比较快，
7: 这就马上就是对吧哈？
3: 对。
7: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六 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四 G 五 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四 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7: 对，
6: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7: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6: 是
7: 应该可以，对吧？
6: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

0: 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赛道。当下，全球6G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 尤笑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1: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6G 的这个试验网。嗯，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6G网现在还差什么？因为6G
2: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6G 的技术框架和关键技术呢？ 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5G 网络中，让它和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6G 这样的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1: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6G
2: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失言，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 和它的传输时延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1: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2: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3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4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1: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2: 是，就是我不能现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低时延，所以。 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1: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韬定律？
2: 有类似之处，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我到3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
0: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 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2G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 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尤笑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2: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 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

0: 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1: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0: 没错。
1: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0: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1: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0: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1: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0: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1: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0: 是，
1: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0: 是，
1: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0: 是，
1: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0: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2: 就这样，尤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3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3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0: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0: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3G，要不要做3G 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 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

0: 是要上，
1: 是
0: 有多大困难，对吧？对，都要上，
1: 是，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
0: 对，
1: 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0: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1: 是
0: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1: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0: 对，
1: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啊。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0: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1: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0: 这就是芯片是吧？
1: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0: 这个是咱们自研的吗？
1: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0: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1: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0: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 的芯片也可以
1: 对
0: 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1: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2: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6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

0: 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1: 六 G 和五 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2: 从各个方面嘛，

0: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1: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1: 是
0: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1: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0: 嗯，
1: 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
0: 嗯。
1: 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0: 对，
1: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
0: 嗯，
1: 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0: 对，
1: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0: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1: 是
0: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1: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
0: 嗯，
1: 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
0: 嗯，
1: 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所以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2: 慢一点。
3: 王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5: 过。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0: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1: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0: 对。
1: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0: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1: 是。
0: 7G 时代您想象过？
1: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0: 对。
1: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0: 对。
1: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 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

0: 还拿在手上挺重。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整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奇迹到来。
1: 对。

0: 这个香炉这个形状是雕出来的，尺子呢是旋出来的，两种的技艺叫旋木雕。这个尺子凸出来的这叫榫，打出来这个眼呢叫卯，就是把香炉这一块和尺子的结合在一起，这叫榫卯结构。
1: 63岁的周锡斌是炫木雕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炫木雕是炫木和雕刻两种技艺的结合。炫木首先需要把木料固定好，然后让它匀速旋转，用工具将木料削切成圆柱体，再结合不同的雕刻技法加工成擀面杖、木碗、笔筒等生活用品。周氏家族的炫木雕技艺传承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周锡斌的先辈周志成善于雕刻，他在传统木雕的基础上加入旋转的切割技法，开始用炫木雕制作出家具中的圆形构件。
0: 看这字儿，旋双生，雕琢木器法，旋就是旋木，双就是两种技艺的结合。为什么不叫雕刻呢？那时候就是雕琢，刻是刻很薄的东西。
1: 这块家传牌匾两面的设计如出一辙，它历经沧桑，被周锡斌视若珍宝。
0: 过去的开门市是怎么开的呢？这个匾是这样挂的，南北的街道是东西挂，两面来人都能看。那时候挂那么大的牌子，这个招牌就算是很大一个店了。
1: 此后周氏家族的炫木雕技艺历经六代人的不断发展，如今可以制作出乐器配件、楼梯等更多的产品。这些年周锡斌一直在思考炫木雕技艺还能做些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启了创新之路。
0: 一个朋友拿一把比较好的梳子，小叶紫檀的，掉地摔坏了两截。这个时候呢，朋友要求我比较苛刻，他说你给我修好了以后还不会坏。哎，这就难了。
1: 周锡斌拿着摔断的梳子冥思苦想，既要结构坚固，又要保持梳子原来的形态。他尝试用榫卯结构的原理进行修复，没想到试验真的成功了。
0: 这个呢，圆棒呢就是这样从这头插进去的。你看，这一个竖丝，这一个是横丝，直进去之后啊，这种的结构就叫榫卯结构。这样的话呢，你就掉地，它也不会坏了。
1: 用炫木雕技艺修复好了这把梳子，不仅让周锡斌信心大增，而且为炫木雕技艺开启了创新的大门。周锡斌深知，要想做出一把好梳子，原料的选择十分重要。
0: 比如我们当地很多的材料，像黄杨木啊，一些小的枝杈，长得各种各样的形状，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形状来做成梳子。这就是我们的特色，而且呢，我以前

0: 做根雕、木雕这些东西，哎，正好把它融入进来，使用起来呢还特别的顺手。
1: 在中国，用黄杨木制作梳子有着悠久的历史，《本草纲目》中记载了黄杨木具有清热、利湿、解毒的特性，用它来梳头发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舒缓神经。
0: 现在我为了这个梳子而留这个长发，你只有自己的体验，你才能知道这个梳子的好坏。
1: 这杆老秤，周锡斌已经把玩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想以此为灵感做一把梳子。周锡斌和周子威父子俩边设计草图边交流创作方案。民间有句老话，秤不离砣，砣不离秤，既要保留秤的特点，又要兼具实用性。两人决定将秤砣的元素设计成吊坠，不仅减轻了梳子的重量，还起到了点缀的效果。在炫好的木料上安装银丝，按照相应的比例复刻秤杆上的定盘星，黑色木料与银星的点缀形成了明显的反差。用炫木雕技艺做好梳子的骨架后，周锡斌又遇到了新的难题。他考虑这把梳子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做梳齿，不仅需要材料有足够的硬度，颜色也要能够适合搭配。这种材料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有一次在喝牛骨汤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如果用牛骨来做梳子，效果会怎么样？
0: 这个呢，就是牛的大腿骨，它的厚度、它的坚硬程度比较好。然后呢，我们就尝试加工。后来考虑到这个刮刮这个东西太硬了呀，它跟其他的骨头不同，特别坚硬，加工难度比较大。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加工坚硬的牛骨，必须有锋利的刻刀。这些刀具都是周锡斌的宝贝，他坚信只有自己制作的工具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0: 在工具上我耗费了很多时间进行尝试，好的工具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来。我们经常找一些铁匠锻工来做，从中呢我们也能吸收不少东西。只要是行业，它都是有相通的地方，没有不一样的，你举一反三就行了。

0: 由于牛骨的形状并不规则，将它锯成长条后，弯曲的弧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工。
1: 这梅花顺齿啊，只有把它打成结，哎，它就不弯了。这样子把它加工出来，做成梳齿，这样看起来就很漂亮。
0: 从一杆老秤中汲取灵感，经过十几道工序的打磨，这把梳子终于制作完成。
1: 我就利用这个秤的砣和这个秤芯的特点做成一把梳子，还有这个牛骨头的齿子，这种齿子呢配在这上边，你看正好它形成一个环比，这样它就更加明显，就取这个寓意叫称心如意。
0: 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炫目雕技艺，周锡斌做了一件特殊的玩具。
1: 这一个呢叫锯料，就是把这个材料啊把它给锯成规整的。这个呢是钻眼的，这个呢是安装的，这个就是旋的旋齿，四个步骤就代表不同的

0: 这个做法。
1: 聚、炫、钻、装，是炫木雕技艺的四大步骤，而炫更是其中的核心工艺。周锡斌凭借多年的经验，用刀具对高速旋转的木料进行削切，飞舞的木屑如同雪花般飘落。他的炫木雕技艺也在岁月沉淀中被打磨得越发成熟。周锡斌用炫木雕技艺制作玩具，把梳子做成飞翔的小鸟，尽管这些会消耗他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却乐此不疲。
0: 那个小鸟的梳子呢，我是在做一个象形翅膀的这个梳子的同时，我就触发一个灵感，哎，我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活动的东西呢？它既代表我的玄木，它又可以动，动起来之后啊，它会增加不少看头，这也能同时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
1: 宿迁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这座项羽的巨型雕像位于项王故里，威风凛凛的项羽目视远方，仿佛一下就让人能够回到金戈铁马的年代。周锡斌自幼就喜欢项羽，至今仍然难以割舍。一次幸运的机会，周锡斌接到了为项王故里刻匾的工作，像盖世阁、将蜀等牌匾都是他的作品。
2: 这也是对项羽的一种眷恋、崇拜。我在项羽的人物故事和英雄气概上找到一些灵感。
1: 周锡斌根据项羽和虞姬的故事，用传统写意的方式勾勒出了人物侧面线条，这样的题材和设计让人耳目一新。
0: 项羽这个材质啊，是小叶紫檀，这个颜色深厚，看出来比较刚猛有力。这种呢是黄杨木，这个材料是从虞姬的故乡沭阳取过来的黄杨木做的。这两个作品诠释了项羽和虞姬这段忠贞的爱情故事。
1: 周锡斌在炫木雕技艺制作梳子的基础上，融入了根雕、镶嵌等工艺。如今，周锡斌已经制作出了超过300把形态各异的梳子。未来，父子二人希望这个数字能够超过1000把。
0: 我们的非遗不能像博物馆一样挂在那儿，就是把它做成一个产品，让大家来享受、来使用，这才是最好的传承。
1: 周锡斌把炫木雕技艺和传统的榫卯结构相结合，让一把梳子有了更多的功能和价值，更广泛地融入到人们的现代生活之中。

0: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1: 哇，这太漂亮了！
2: 是的，像一个房子啊。
0: 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

0: 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心目中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一只足出来了，哟，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您好，您好呀，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4: 九点多钟吧。
1: 九点多钟，
4: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1: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4: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1: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4: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1: 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4: 走吧，
1: 走。
0: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1: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4: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对，
1: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4: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4: 消耗量还是非常大。
1: 需求。
4: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1: 这个就是吗？
4: 对。
1: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4: 五亚果啊。
1: 五亚果。
4: 对。
1: 啊，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4: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1: 啊，榴莲味啊！
4: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1: 不太喜欢哈。
4: 对。
1: 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4: 我们没吃过。
1: 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哈。
4: 对。
1: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4: 是的。
1: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

0: 一层的，
1: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0: 对对 对, 对，
1: 可以剥开，
0: 可以，嗯，有点难剥，对，
2: 我这个剥开了，
0: 一层一层的，
1: 嗯，哦，它里面有纤维啊，
0: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多那股榴莲味的，
1: 哦，真的是，真的是，
0: 对，嗯，
1: 它就榴莲味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0: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
1: 嗯，
0: 应该是大家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3: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1: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0: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最它的最佳生境。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1: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0: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0: 是的，
3: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养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户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0: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1: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0: 清理掉了啊。对，
1: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0: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1: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0: 是的，
1: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0: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0: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1: 4-5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0: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1: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0: 吃掉了，对啊。
1: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0: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3: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的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0: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
1: 一个
0: 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1: 这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0: 是的，
1: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0: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1: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0: 会啊，会的，会的。
1: 嗯，
0: 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嘛，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1: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0: 是的，
1: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0: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

0: 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1: 啊、嗯，所以在这生活真的太好了。
2: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滚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管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精细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0: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1: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啊，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0: 非常清晰。
1: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0: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1: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0: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1: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0: 对，
1: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0: 不太熟练，
1: 一瘸一拐的。
0: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一直保护它的安全。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1: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0: 新生前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1: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0: 对。
1: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那么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0: 不，它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1: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0: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1: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0: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1: 就是这一块 是吧？在眼睛的后方。
0: 对对对，
1: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1: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0: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1: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0: 是的，
1: 彼此的这个气味。
0: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源基地。
1: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3: 是的，是的。
1: 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3: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1: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一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3: 是的，是的。
1: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3: 等到明年的时候。
1: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3: 它会发芽，不是？发芽。
1: 也会粗一些是吗？
3: 也会粗呢。
1: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

0: 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1: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0: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
1: 卷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2: 植物园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三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麂丝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植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1: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0: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1: 这里。
0: 啊，这是大象脚印啊！
1: 这是大象的脚印。
0: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1: 可能是土下一天。
0: 滑。
1: 滑。
0: 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哟，这样比划比划，有这么粗呢、嗯？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1: 中年象。
0: 年象
1: 七八岁年龄。
0: 七八岁。
1: 啊。
0: 哦，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
1: 还是
0: 那脚印要多大？
1: 差不多有40多到50，它的脚印。
0: 40厘米到50厘米啊！
1: 这个
0: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1: 圆圆的是有那么大。
0: 哇！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嗯，
1: 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还快的，
0: 走路很快啊，
1: 很快，
0: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1: 一步它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2: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偶遇时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0: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1: 不需要浇，
0: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植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1: 是的。
0: 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1: 是的，
0: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 是的，是的。
2: 邓志明告诉我们，植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0: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沿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

0: 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1: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
2: 对对，我拍下来了。
1: 哇，它这么漂亮啊！
2: 对，
1: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2: 对，
1: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这样子。
1: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2: 对，橙红色吧，
1: 很漂亮。对对对，这叫什么鸟啊？
2: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1: 赤红山椒鸟啊。
2: 对，
1: 鸟如其名。
2: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1: 啊。
2: 对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1: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2: 嗯，
1: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2: 对，它是群居的。
1: 哦，
2: 它雌的是黄的。
1: 哦，
2: 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0: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2: 它是个松虎。
1: 真好看。
2: 对对对，
1: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2: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1: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2: 对对对，
1: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0: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2: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风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0: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2: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1: 对，蓝喉拟啄木鸟啊。
2: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1: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2: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0: 进林子才不到五分钟就拍到了三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两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1: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2: 对，
1: 为了是。
0: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2: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1: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2: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1: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2: 对，
1: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2: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1: 土洞里面。
2: 对，土洞里面。
1: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2: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风虎。刚才我们看那个风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风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风虎露出来。
1: 哦呀，那太有意思了。
2: 对对对，
0: 观鸟的最佳时

0: 间是在上午10点半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1: 过来过来，这有个
2: 有发现
1: 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2: 在哪里啊？
1: 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2: 这么快、啊？
1: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了，你看一下，就这个。
2: 哦，哇，好漂亮啊！这个，这个毛色像鹦鹉一样。
1: 来，
2: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0: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叶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1: 它这个嘴肌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感觉
2: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然后这种鸟喙，
1: 对对对，阔嘴鸟，
2: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1: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2: 头盔鸟，
1: 对对对，
2: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
1: 对，
2: 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
1: 对对对，
2: 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1: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2: 但这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0: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2: 这个鸟好漂亮啊！
1: 对，
2: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
1: 这个、
2: 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1: 对对对，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2: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1: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2: 这张拍的真好哎！
1: 这是机缘巧合。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2: 就觉得今天可能
1: 对没戏了。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两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夸夸夸夸的来了。
2: 总共有多少只？
1: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2: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它们吃完走？
1: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啊！我估计它们待了10几20分钟。
2: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1: 对。
2: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1: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然后10几20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2: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1: 对，坐在那个草地上就看半天。
0: 从赵海玄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2: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汞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汞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2: 你好，鸟小汤。
1: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2: 是的，是的。
0: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1: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2: 是的，
1: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
1: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2: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敷在里边。
1: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在洞里。
2: 对对对，它在洞里。
1: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2: 它就是属于穴居性的蜘蛛，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
1: 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2: 不会。
0: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2: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1: 下面有大洞是吧？
2: 哇，我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1: 跑了，
2: 这漏斗蛛。
1: 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
2: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2: 是的，
1: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0: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1: 夹出来看一下，这么细密的网。
2: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们看看。
1: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像那个，在这儿，
2: 这是一种跳蛛，
1: 在这里，
2: 这是一种跳。

0: 抱住。
1: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0: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嗯，前面动这个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2: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步足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1: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它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0: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1: 有蜘蛛卵了吗？
0: 会有会有，它可能这些是雌的。它有卵，这一团白白。
1: 哦，这就是卵。
0: 这是它的卵。
1: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0: 是的，是的，它一个囊状的结构。这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用。
1: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0: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1: 卵囊。
0: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嗯。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出一个蜘蛛。哦。
2: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回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1: 找到
0: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有个蜘蛛的网啊！
0: 对，
1: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0: 哪个？
1: 上面那个小树干子啊！
0: 你找就对了。嗯。然后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这个是管状的。
1: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
0: 啊！对
1: 吧？
0: 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1: 天哪！
0: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1: 这么长、啊？
0: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1: 是的，是的，我刚才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0: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哇！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哦，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1: 还
0: 长。
1: 还要长。
2: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母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0: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1: 它
0: 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1: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0: 对对对，
1: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1: 挖过哦、啊。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0: 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嗯。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这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哦。啊。
2: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0: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哦，
1: 我也可以。
0: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摸一下。
1: 可以摸到它。
0: 对。
1: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0: 是、
1: 啊。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0: 差不多等长的。
1: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觉韧性还很好。
2: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1: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嗯，
0: 是，对。
1: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0: 这是螯蛛，
1: 螯一样哈，螯蛛哈，一看就是
0: 螯牙在它在下边，
1: 隐藏在下面呢。
0: 这是仿器，它的土仿器在这里从这儿仿。

0: 出来的。
1: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0: 看你看
1: 尾巴的这两只尖尖的小小的，
0: 对，那是仿
1: 器，哦。
0: 是这样，
2: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珠。
0: 啊，对了对了，他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1: 他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他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0: 但是

0: 上了教室，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1: 你看洞口，看洞口再爬出来一点。
2: 那个哦，看到了，
1: 出来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里面眼睛亮亮的。
2: 嗯，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
1: 嗯。
2: 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0: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2: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0: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2: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1: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2: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1: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
2: 嗯，
1: 它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
2: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毒性很强。
2: 嗯，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0: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2: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1: 它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它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它的时候，它受刺激以后它就躲进去了，躲进去它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又不会出来了。
0: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伊朗军方24号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总台记者24号从伊朗方面获悉，23号夜间至次日清晨，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外，美军24号还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并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伊朗军方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声明还说，基地的6座大型营房被完全摧毁，另有3座营房严重受损，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
0: 有关美伊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

0: 当地时间24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2: 阿拉格奇说，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他强调，伊朗面临的局势不仅是对一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的挑战。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阿拉格奇称，美国违反有关停战安排，并对交通、饮用水、渔船、商船、气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同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海上安排，对国际商业航运造成影响。他表示，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通过地区国家合作加以保障。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他提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今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以军事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方面，阿拉格奇24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的，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和平。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3: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4: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5: So the deal.
3: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

0: 美国雷神公司团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1: And we want to discuss today about Patriot missiles, licenses, co-production. And of course, we will be happy to make some common new interesting projects.
2: 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乌方就不能抱怨美方给的不够了。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据路透社23号报道，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0: 美国东部时间24号，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正式生效。日本、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作出回应，称美方此举毫无道理。
3: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日本的工商业活动均按照国际规则进行，美国此次最新措施仅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日本加征关税，对此日本感到遗憾。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天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指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同一天，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谴责美国加征新关税，称极其令人失望。拉克森发帖称，美国方面的调查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来支持有关强迫劳动的说法，关税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巴西政府23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征收新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巴西是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的缔约国，长期致力于打击强迫劳动。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对多国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行为，极易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引发贸易摩擦，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4: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5: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

0: 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3: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成为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4: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5: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4: 李安，李安，等我，走！
6: 放出2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5: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7: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5: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8: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5: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6: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

0: 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1: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2: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3: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2: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4: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5: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まあ情報そこに、まあ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其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

0: 然而，小泉进次郎近期的涉核言论在网络上继续发酵，引发质疑和批评。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关注。有日本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称，不遵守宪法的公职人员应该立即被开除，既没有常识也没有良心的人是多么可怕。有网友表示，像这样的人担当防卫大臣真是危险至极等。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近日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3号就小泉的言论表态称，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不变。
0: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2: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0: 日前，由中企承建的赞比亚奇桑巴二期100兆瓦光伏项目举行并网发电仪式，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出席并揭牌剪彩，政府官员及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西奇莱马表示，该项目提供的清洁能源改善了当地电力供应，有助于能源结构多元化，减少对水力发电的依赖，体现了赞中基建合作的成果，为赞比亚扩大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关注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24号下午，红霞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3: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陆续停运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今天10时起，永广高铁、眉山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时起

0: 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站铁路停运。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26号将全部停运。
1: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

0: 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1: 三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0: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字。
1: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0: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

0: 常高的，
1: 高今天。
0: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参数连绵，这两个一扣。
2: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1: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3: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鹿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2: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3: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往前拿时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2: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3: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2: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3: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3: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2: 经过1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我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4: 天天都回家。

0: 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1: 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试验。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友谊史，一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

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

0: 抓到这个包裹。
1: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0: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快捷，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必须要做到。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3: 你要干什么你啊？
2: 不是我这激动啊，
3: 特别的兴奋。哎，怎么意思呢？
2: 那我你不知道，
3: 没了解。
2: 我到深圳了啊！我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3: 干嘛了？什么事儿？
2: 先租辆车。
3: 租了车了？
2: 租车了，
3: 开着来这儿的，
2: 开到这门口。
3: 你也不认识路啊？
2: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啊？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啊！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3: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4: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3: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2: 你也用啊？
3: 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嗯啊，您们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5: 朱广
6: 朱广，
7: 我用沈腾的
3: 啊，沈腾
2: 啊，特逗啊，
3: 每个人用都不一样，嗯，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2: 对，
3: 导航，嗯，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
2: 挺像的，
3: 对，嗯，我也是考虑，嗯，要到深圳了呀，
2: 对呀，
3: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多呀，
2: 是，
3: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啊，
2: 广东话
3: 不成，
2: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3: 你好啊，啊，
2: 是这么说，
3: 你喺边度啊？啊，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啊，
2: 掉河里了，
3: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2: 说什么呀？
3: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2: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3: 北京话导航啊，没有，
2: 那简单啊，
3: 怎么样？
2: 我就是北京人啊，
3: 是啊，
2: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3: 我用普通话导航，嗯，你用北京话翻译，
2: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3: 那当然了，
2: 对不对？
3: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嗯，北京的王府井
2: 啊，王府井，
3: 王府井大街，您好，
2: 吃了吗您？北京话，
3: 王府井大街，
2: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3: 关了

0: 是吧？
1: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0: 不，您说这片面了。
1: 哦，片面了。
0: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1: 你就是说我、啊、
0: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啊也不这样。
1: 哎，那倒是，
0: 也很温柔的。
1: 是
0: 啊，别人不说吧。
1: 谁呀、
0: 啊？你爱人。
1: 对对对，我要我媳妇儿好听了、
0: 啊。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1: 嗯，
0: 用他的声音导航，哎，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1: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
0: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1: 好比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1: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1: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1: 吃饭。
0: 几个人呢？
1: 六个人。
0: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
2: 我
0: 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2: 没事，
0: 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1: 我直接回家。
0: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1: 哎呀，
0: 不让你瞎跑、
1: 啊！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0: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1: 啊！行，
0: 这是第一步。
1: 第二步呢？
0: 导航还得发展呢，
1: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0: 用你的爱好，
1: 嗯，
0: 给你导航，
1: 拿爱好导航。
0: 对，
1: 不懂。
0: 你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0: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1: 歌怎么导航啊？
0: 走吧，
1: 这还行、嗯、
0: 现在就出发，
1: 往前走吧，
0: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1: 这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嗯、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1: 堵车呀，
0: 走吧、走吧，
1: 是
0: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0: 越过了山丘，
1: 我上山里找谁去、啊、这
0: 推我干什么，
1: 没推死你，
0: 一个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1: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那就怎么了意思，这
0: 还能再发展、
1: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0: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1: 那怎么导航啊，
0: 你往那一坐、嗯、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1: 它就想出来了，
0: 对了，
1: 再试试，
0: 试一试啊，
1: 哎
0: 你往车上一坐，
1: 我往车上一坐，
0: 您好
1: 您好，
0: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1: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5星级酒店。
1: 那不成，5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0: 啊！啊，
1: 哎，你
0: 叫什么，
1: 你来点家常的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4S店。
1: 不是加长汽车，
0: 加长的吗？
1: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0: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1: 不是对口相声，
0: 不对口的。
1: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0: 啊啊
1: 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
0: 啊啊
1: 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0: 啊啊！
1: 哎
0: 啊，正在为您导航，
1: 什么地方？
0: 家。
1: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0: 对呀、啊，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
1: 哦、
0: 就回家能满足
1: 啊？那倒是，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啊？
1: 还是我媳妇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0: 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在你生活当中，
1: 生活当中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0: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1: 当然了。
0: 天天见吗？
1: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0: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1: 筷子。
0: 这赖我，
1: 筷子
0: 赖我没说清楚。 临睡前。

0: 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1: 就是筷子呀。
0: 饭桶，你知道吗？
2: 晚上饿，
0: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2: 关灯了，
0: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2: 这亮着，
0: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1: 放炮，
0: 你有病，在被窝里放炮。
2: 就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
0: 不是不是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手机呀、啊，
1: 嗨，
0: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
1: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0: 结果那天
2: 怎么了？
0: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啊，吃完饭一结账，
1: 怎么样？
0: 手机丢了，
1: 哎呦，那太着急了，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替我着急吗？
1: 替你着急啊！啊，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0: 这是着急的点吗？
1: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0: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1: 丢了能怎么样啊？
0: 怎么结账？
1: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0: 对对对，
1: 你啊，你借老板的电话，
0: 跟老板借手机，
1: 借手机，
0: 这步完成了。哦，第二步啊，卡住了。
1: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0: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打通了，更麻烦了。
1: 怎么了呢？
0: 防范意识太强了。
1: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0: 反诈呀。
1: 哦，现在是反诈骗，
0: 电信诈骗那么多。哦，防范意识特别强。哦，他不信我是我，
1: 那怎么办呢？
0: 麻烦了。哦，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1: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啊。
0: 那怎么着呢？
1: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0: 重现一下
1: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0: 可以可以。
1: 好吧好吧，
0: 那就这样吧。啊，你现在
1: 怎么样？
0: 就是我媳妇了。
1: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
1: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
0: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1: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来，开始了啊，
0: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1: 不用这么扭捏，
0: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1: 打吧，
0: 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媳妇儿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0: 谁说住蛐蛐？
1: 干嘛这嘟嘟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说？
0: 对，我就是想这。哎，媳妇儿，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1: 哼，
0: 哼，还冷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0: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
0: 北京静哥哥。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谁？
0: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当当
0: 当当当当。
1: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0: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啊，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家里
1: 代替是吧？
0: 对对对。
1: 喂，喂，
0: 哎，蓉儿啊，
1: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1: 啊，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1: 啊！是啊，
0: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啊、哦，谈恋爱的时候哦，多说了什么话了哦，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哦，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1: 对呀、
0: 啊，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啊，给我臊的呀！哎呀，
1: 你这样，你怎么了？明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帮我干，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造得慌呢、啊、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那行吧，那行吧。喂，哎呦，好、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0: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啊，
0: 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那这样，
3: 那你说说你先说，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有戏。哎，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哦，短到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不不不成啊！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

0: 我说蓉儿，哎，
1: 你看你多好看啊！
0: 是，
1: 咱们在一起吧？啊，你看你长得，
0: 我长得像谁？
1: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嗯，不是那个，我说那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啊，不是，我说那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0: 什么？
1: 我说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1: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2: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1: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2: 瞅你挺会说的。
1: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2: 有。
1: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哦。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2: 啊，怎么样啊？
1: 往心里去了。
2: 哦，真心心里。
1: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2: 是吗？
1: 就跟我说了。
2: 说什么呀？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嗯。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哎嚯！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2: 对呀，
1: 你赶紧给我回来，回来，回来，马上给你转钱。嗯，钱转给我。嗯，回家了。
2: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1: 回家我就问他，
2: 问什么呀？
1: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2: 对呀，
1: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2: 得问问他呀。
1: 他说了，
2: 说什么呀？
1: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啊，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2: 啊！就为了听这个，
1: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2: 年轻的朋友，
1: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2: 怎么呢？
1: 把手机放下啊，多看身边人，哦，多看枕边人，嗯，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
2: 是
1: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2: 怎么说的呀？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2: 这还是他媳妇儿。
3: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5: 合作愉快。
4: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5: 谁说口吐莲花了？
4: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5: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4: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5: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4: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5: 我这刷《西游记》呢。
4: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
5: 吧。我不是爱看那猴吗？
4: 去经女儿国，这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5: 不然呢？
4: 怎么了？
5: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4: 嗯，我也刷。
5: 还是的吗？
4: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5: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4: 我们还叫 timeline，
5: 国外叫 logistic，
4: 我们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5: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4: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5: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啊，不耽误出成果。
4: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5: 现在什么时代了啊？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4: 哦 ，AI。
5: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4: 哦，都能干了。
5: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4: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5: 本来嘛，
4: 不是，你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5: 那咱们这八六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的
4: 哦。是啊，
5: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4: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5: 说真格的，咱们八六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哎，
4: 这个说的确实对，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山老孙一棒。
5: 行了，行了，行了。
4: 怎么了？
5: 一听这就外行，
4: 怎么了？这
5: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4: 哦，不是他，
5: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4: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5: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4: 是，
5: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哦，
4: 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

0: 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1: 哦，
0: 好好，
1: 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0: 哎，您学一下。
2: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啊，
0: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1: 这不是野性吗？
0: 野性就挠人啊。
1: 这是李世宏老师。
0: 那么李阳老师呢？
1: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二十集。
0: 哦，
1: 这后二十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1: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0: 够久的。
1: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0: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1: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0: 学一下。
1: 那学哪段呢？
0: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1: 那段有两个人物。
0: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1: 行，咱们开始。
0: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0: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吗？
1: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0: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1: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那不是一刷两刷了
0: 是吗？
1: 我可是725.64刷了。
0: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怎么出来的？
1: 这点六四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0: 25集。
1: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0: 16集是
1: 女儿国呀。
0: 就看这个呀。
1: 鸳鸯双栖。
0: 行了，哎呀，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是吗？
1: 不光我刷的多。
0: 哦，
1: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0: 这 AI 也能刷呢？
1: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0: 是。
1: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0: 哦，他给学了。
1: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0: 好家伙。
1: 这倒不重要。
0: 啊，
1: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
0: 嗯，
1: 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
0: 啊。是。
1: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0: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1: 你不信？
0: 我不信呢。
1: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0: 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此。
0: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3: 呵呵，丑是丑了点儿，丑是丑了点儿。
0: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4: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0: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4: 烦死了。
0: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银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3: 呵呵，丑是丑了点儿。
0: 又来了。
5: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6: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4: 打地，
5: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4: 什么？
5: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4: 什么数目字儿啊？
5: 就这12345678910全有。
4: 是吧？
5: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4: 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5: 夸张吗？
4: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5: 那您这属于抬杠。
4: 怎么的？
5: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4: 怎么表演吧？
5: 咱们爷俩聊聊天。
4: 没问题。
5: 多了我不说，3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4: 不可能。
5: 我有一小要求啊。
4: 什么要求？
5: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4: 举个例子，
5: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六一六、

0: 六六
1: 六六六，这不能说
0: 哦，沾这个六。
1: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五一五、
0: 嗯、五，
1: 这也不能说，
0: 这也不行。
1: 说您喝酒啊、嗯，这酒也不能。
0: 哦，沾边就算。
1: 这么着啊
0: 啊啊！
1: 您要三分钟之内，
0: 嗯，
1: 您说出数目字来，
0: 怎么样？
1: 您请我喝酒，
0: 可以啊。
1: 您要说不出来。
0: 怎么样？
1: 我请您喝酒。
0: 咱们现在开始。
1: 现在就开始啊！
0: 肯定没数目字。
1: 您得听着啊！
0: 咱们试试。
1: 哎，哎呦，赵老师，
0: 好，
1: 您好，您好，您
0: 好。
1: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0: 那得看你问谁了。
1: 哦，那就好办了。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0: 好啊，
1: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1: 过七十不说七十，
0: 嗯，
1: 年过古稀，
0: 没数目字
1: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0: 嫂子也好啊，
1: 啊，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0: 那个年过花甲了，
1: 怎么回花甲嘞？啊、哦，好好好，哎，您爱人挺好的，
0: 我爱人也好啊，
1: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0: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1: 啊？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啊，那再接着问啊，你家还得有人呢，哎、啊，您有孩子吧？
0: 当然有了
1: 啊，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啊，
1: 这就好办了，啊、几个孩子？
0: 这个独生子，
1: 这
0: 独生子。
1: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0: 上学呢。
1: 哦，上学呀、啊，上几年级呀、啊？
0: 高中。
1: 高中，高中，高中几年级？
0: 那个今年毕业。
1: 今年毕业。
0: 啊、
1: 哦，行行行。哎，赵老师，
0: 哎，
1: 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0: 那拔尖儿啊。
1: 拔尖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0: 刚及格
1: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0: 这没数目字啊？
1: 不是，这老头儿，我跟你说，阿香，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0: 不行了吧？
1: 你们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0: 王府井
1: 啊，王府井啊，几号？
0: 那个拐弯就到
1: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0: 住楼房 啊，
1: 那就好办了。楼房
0: 啊，
1: 你们家住几层啊？
0: 那个顶层，
1: 顶层啊，
0: 顶层。
1: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0: 你说，
1: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0: 欢迎啊。
1: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0: 你就打的，
1: 我没钱。
0: 打的。
1: 打的是吧、哦、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0: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1: 全天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0: 后半夜
1: 啊、哦、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0: 不堵车呀。
1: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0: 怎么着，
1: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
0: 啊，
1: 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0: 怎么，
1: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0: 是吗？
1: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0: 怎么样，
1: 我服输了。
0: 是不是、啊、
1: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0: 好，
1: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0: 我喝那个冒沫的。
1: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
0: 啊、
1: 哎。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0: 这我都不喝。
1: 那你喝什么？
0: 茅台。
1: 啊、茅台。
0: 哎，茅台没数。
1: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1: 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1: 多少度啊？
0: 53度。
1: 说出来了。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

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上的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说信，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撑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
1: 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

0: 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1: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2: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那么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1: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2: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保护尸体的。
1: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2: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3: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红豆黄豆，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1: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

0: 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1: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两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两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两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2: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于上升，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靶标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控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落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是。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弹就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0: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慧勋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1: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慧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0: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慧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慧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2: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的底下等他。
3: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0: 慧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慧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100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3: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2名女排爆手之一。
4: 女队员在体能

0: 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啊，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0: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2: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3: 30距离，准备出发。
4: 销毁前准备完毕，
3: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4: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销毁不了。
3: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4: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0: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微爆弹属于一

0: 盐要煮啊，十个五。
1: 好，这个第一个看点看来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0: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心给它改装到位。
2: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0: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2: 排宝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3: 开始作业。
2: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4: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2: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3: 好，开始销毁。
2: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3: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2: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
15: 好了。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好了，给你们送张张张条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
19: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是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计在于
12: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十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啸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

0: 说我们可以把巨神阵团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巨神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1: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0: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2: 我在。
0: 然后
2: 你收到指令，
0: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八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给它让它切到我们的六 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2: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动作。哎，
0: 对，
3: 这比较快，
4: 这就马上就是对吧哈？
0: 对。
4: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六 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四 G、五 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四 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4: 对，
3: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4: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3: 是
4: 应该可以是吧？
3: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5: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六 G 赛道。当下，全球六 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4: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 六 G 的这个实验网。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六 G 网现在还差什么？
3: 因为六 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六 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六 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六 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五 G 网络中，让它和五 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六 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4: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3: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六 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六 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时延，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时延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4: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3: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二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三元、四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4: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3: 是，
4: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3: 对，
4: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3: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低时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是吧？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4: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涛定律，也有点类似，
3: 有类似之处。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

0: 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 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啊。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啊带来进步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1: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 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刘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0: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2: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0: 没错。
2: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0: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全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2: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0: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2: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 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0: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 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2: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0: 是，
2: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0: 是
2: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0: 是，
2: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0: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1: 就这样，刘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 3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 3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0: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

0: 时候，
1: 移动中心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啊，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1: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3G，要不要做3G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2: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1: 是，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1: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啊，是非常自然的。
2: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1: 是，
2: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1: 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
2: 对，
1: 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2: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1: 是
2: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1: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2: 对，
1: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2: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1: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2: 这就是芯片是吧？
1: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2: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1: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2: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1: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

0: 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
1: 嗯，
0: 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六级的发展？
1: 啊，
0: 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
1: 嗯，
0: 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0: 有可能要14纳米，
1: 嗯，
0: 7纳米，甚至是5纳米，
1: 嗯，
0: 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
1: 嗯，
0: 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
1: 嗯，
0: 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
1: 啊，
0: 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1: 嗯，
0: 使我们未来六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嗯，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
0: 嗯，
1: 卫星的团队，
0: 嗯，
1: 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
0: 嗯，
1: 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六G的芯片也可以。
0: 对，
1: 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
1: 嗯，
0: 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1: 嗯，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六 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六 G 和五 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0: 从各个方面嘛，
1: 嗯，
0: 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六 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
1: 嗯，
0: 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
1: 啊，
0: 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
1: 嗯，
0: 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
1: 对。
0: 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六 G 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0: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0: 是
1: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0: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1: 嗯，
0: 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
1: 嗯，
0: 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0: 啊，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
1: 嗯，
0: 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啊，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
1: 嗯，
0: 啊，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啊，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
1: 嗯，
0: 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0: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那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六 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0: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
1: 嗯，
0: 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啊，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六 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啊，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你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2: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2: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1: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2: 是。
1: 7G 时代您想象过？
2: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2: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2: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2: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2: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1: 对，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兵力密集增驻中东，特朗普称认真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伊朗媒体记者持枪海峡出境，称众多民众将保卫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局势正在失控。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核协议突生变数，特朗普临时新增条件，要求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王红。美伊战火燃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8时45分，北京时间24号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当天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阿巴斯港传出数声爆炸声，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称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有迹象表明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加油机已被部署到以色列， B1 轰炸机离开了英国基地，而最令人担忧的或许是上百名医护人员正被派往德国的美军基地，以便提供任何所需的医疗支持。
1: 另一方面，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
3: The UK responded quickly, saying the UK stands ready 24/7 to defend itself. As far as that B1 bomber goes, this is really a game changer. It carries 75,000 pounds of conventional weapons. They are huge. They don't need stealth features if you do control the sky, which is the case in much of Iran. They can be refueled in the air and they can hit multiple targets on the same mission. So really a potent weapon now being used in the region.
1: 此外，美国已通知以色列，称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17艘舰船，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此外，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与伊朗重新全面开战，并且此次轰炸猛烈程度比几个月前的冲突初期相比，可能不相上下。

0: 他认为可能需要对伊朗施加最大限度的痛苦，才能让伊朗人愿意达成核协议。不过他几个月来一直坚称伊朗人急于达成协议，所以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关于为何需要持续打击，同样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总统辩称他需要继续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为此他需要数百亿美元。但几个月来他也一直声称他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
1: 伊朗方面表示，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3号消息，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的反击也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早，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声明称，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指出，该国遭到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声明还称，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这些袭击所致。
2: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分析认为，美伊报复循环倒逼冲突不断升级，中东似乎正一步步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
3: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伊朗实实在在兑现了这句话。前一晚，美军空袭了伊朗靠近伊拉克边境的一处哨所，造成两人死亡，现场发生剧烈爆炸。仅仅数小时后，在距离事发地点约30英里处，伊朗方面打击了科威特靠近伊拉克边境的边防据点。这是字面意义上不折不扣的对等报复，绝非象征性表态。伊朗既然放出狠话，就一定会落地行动。特朗普总统同样也是言出必行，如今美伊双方彻底陷入报复循环，胡塞武装也被裹挟入局，或将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2: 在美伊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伊朗媒体表示，大批人员已肩负起武器及其他必要的装备，成为了伊朗海上边界的守护者。
4: 我一只手拿着麦克风，像往常一样用于播报，另一只手拿着武器，而且是昂贵的武器。大批人员已拿起这些武器及其他必要的装备与设施，成为祖国海上边界的守护者。
2: 据法新社报道，此前伊朗首都德黑兰及其他多地街头出现了枪支教学点，民众在军人指导下学习步枪操作。面对不断升级的压力，一些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当地时间7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场危机引发另一场危机，一次升级触发下一次升级。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与以色列是否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2: 美沙协议刚签就要黄了。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能否落地，将取决于沙特是否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该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出的外交倡议，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特朗普临时新增的这一硬性条件直接打

0: 乱了协议落地的推进节奏。
1: With Saudi Arabia, the energy deal is contingent on this condition, as far as the president is concerned. So,
0: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部官宣协议落地时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以色列或亚伯拉罕协议相关内容。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
2: With regards to the Saudi nuclear deal, why was that condition not mentioned yesterday when the Energy Secretary announced it?
1: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0: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2025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3: 沙特当前的确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首先呢，我们知道沙特的确是希望与美国展开民用核能合作，而这一次沙美双方在最初就签署协议的公开声明当中，其实并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后期突然出现这样一个所谓的前置条件，极有可能是美方后期追加的额外政治要求。但是呢，这一要求直接触及到了沙特长期坚持的外交政策底线，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得到不可逆的确认之前，沙特方面不会考虑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如今沙特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济和安全压力，特别是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沙特实施封锁之后，那么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与防务借重更加迫切。而美方此时在达成了框架协议的基础之上，再一次突然提出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要求，这无异于是趁火打劫。那么沙特目前还没有回应，也写释出沙方呢是希望低调处理，不排除会采取不承认、不拒绝、不表态的这种拖延战术。但如果美国进一步的去逼迫，那么也不排除沙特后期会在与美国进行私下接触的同时，也加大同第三方的合作，对冲美方的压力。
0: 彭博社指出，沙特方面早已明确立场，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以色列政府已明确排除这一可能性。按程序，这份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批准。美媒称，尽管有不少议员质疑甚至反对该协议，但否决门槛高，协议通过估计只是时间问题。
4: 过去几年里，我和沙特各级外交官，从高层官员到中层工作人员，都有过多次沟通。我也曾反复追问对方是否可以先推进沙以关系正常化，但沙特方面每一次给出的答复都高度一致，且态度愈发坚决，毫无模糊空间。除非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并拿出可行不可倒退的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否则沙以关系正常化绝无推进可能。在我看来，白宫此番把沙以建交捆绑美沙民用核能协议，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政策转向。眼下这道门槛已经成为协议落地的实质性障碍。
0: 美沙协议会否打开潘多拉魔盒？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据美媒报道，该协议的最大受益方将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其生产的 AP1000 型号核反应堆是对外出口的主力产品。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不过，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即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有分析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同时，协议并未强制沙特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查的附加议定书，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很难对沙特

0: 涉核活动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核查，因此美沙相关协议或将推高核扩散风险，势必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1: And that's been a long-standing tenet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ked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course of 50-60 years to try to prevent other states from acquiring enrichment technology. And that's because the same technology that can produce low-enriched uranium for a reactor can produc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for a nuclear weapon. So, in general,It's important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is technology.
0: 以色列时报还发文表示，排除以色列的这项协议是威胁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
2: מחדל אסטרטגי חמור שמסכן את הביטחון שלנו. השארת חומר גרעיני על אדמת סעודיה עלולה להביא למרוץ גרעין אזורי ולאובדן שליטה מסוכן מאוד.
0: 此外，有批评指出，美国一边坚持要求德黑兰同意对其核行动采取严格限制，另一边却在帮助沙特阿拉伯发展民用核计划，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3: Around with an ability to enrich uranium to the point of being able to make a bomb, and we're going to turn that over to Saudi Arabia? No, we not.This is just terrible, terrible policy.
4: I suppose there's a bit of an inconsistency in the U.S. approach to being willing to fight a war over the point of uranium enrichment on one side, and on the other side, being willing, at least in theory, to hand over that technology.
5: 那从美国这种双重标准就可以看出，美方所关心的核心内容呢，并不是地区的核不扩散问题，而是要把这种核活动的门槛标准以及裁量权掌握到自身手中。那对美国来说，核协议本身呢，是用来将沙特巩固于自身地区阵营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直到今年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那沙特和伊朗之间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快速恢复了相关务实合作，而沙特自己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也在不断的强化自主性，但这些都不符合美方的期待。但就在美沙协议签订之后的一天，美国突然提出要求沙特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并将此列为是核协议生效的重要前置条件。那么这说明美国希望将核协议的效用最大化，并且呢进一步的来塑造中东地区以美国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阵营，分化波斯湾沿岸国家并孤立伊朗。当然，由于美国在美沙核协议当中所展现出的严重双标立场，那未来美伊在核问题上的博弈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双方的立场会更加的对立和尖锐。
6: 视线转向俄乌，美国一边向乌克兰输出导弹生产能力，持续加码军援，一边出面进行和谈斡旋。俄乌两方虽保留外交对话窗口，但双方诉求差距悬殊，战场对抗蔓延至双方后方民用、能源、商业基础设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雷神公司愿意将双方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他同时称，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
7: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8: Я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не предавался бы излишнему оптимизм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контакты, это всегда позитивно.Это всегда позитивно, 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какой-то новой динамике или новом ускорении сейчас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0: 过去一周，乌克兰继续对俄境内发动无人机打击。这次打击的目标有些特殊，俄罗斯冶煤公司的仓库。这家罕见遭袭的民营企业是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被称为俄版亚马逊。 也没公司当地时间7月24号对外表示，一夜之间又有三座旗下仓库遭到乌克兰打击。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圣彼得堡市民目击毗邻的列宁格勒州乌特金纳扎沃德镇也没园区燃起大火。此前也没公司物流仓库以及周边设施曾于18号、22号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0余人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袭击，并称这些物流枢纽为俄军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
9: Look at this. That is the damage done to just one of the buildings hit, and the attacks have cost Wildberries 10% of their logistics capacity.
0: 被乌克兰盯上的野莓公司创立于2004年，目前已是俄罗斯本土体量最大的电商平台，拥有约2亿用户。其销售全品类商品，其中服装、美妆、鞋类等最受欢迎。用野莓等电商平台购物已经是当下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支撑野莓公司有效运转的是该公司在俄拥有的庞大物流基建。俄媒提到，乌克兰对野莓物流仓库的袭击预计将对该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俄媒称，乌22号袭击的两座野莓物流仓库总面积约为27万平方米，约占野莓总物流仓库面积的5%。若上述仓库满载货物且大部分商品被毁，那么袭击造成的损失或高达1000亿至1200亿卢布。俄生意人报则计算称，野莓18号遭到袭击的两座仓库面积超35万平方米，约占野莓总物流能力的7%。克里姆林宫方面否认了野莓公司参与为俄罗斯战争行动提供军需物资的说法。路透社称，这次袭击标志着乌克兰深入俄境内实施打击进入了新阶段。近期乌克兰还对俄罗斯本土的石油设施进行密集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尽管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经济仍保持稳定。
10: топливном рынке нося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рем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овлиять на общ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динамику.
6: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王红出生于1991年，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1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王红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并兼任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电话向其表示祝贺。
13: Professeur, bonjour. Écoutez, je voulais vous appeler personnellement pour vous féliciter pour cette formidable nouvelle. J'ai essayé de comprendre ce qu'était la conjecture de Kakeya, et donc mon conseiller Gilles a essayé de m'expliquer. Ça ne fait qu'accroître mon admiration pour vos travaux. Pour moi, c'est important qu'on le fasse savoir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jeunes filles qu'on veut attirer dans les métiers scientifiques et la recherche. Et donc, vous êtes à cet égard un bon modèle.
14: Merci beaucoup et je suis heureuse d'en discuter et avec plaisir pour vous rencontrer à la rentrée.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

0: 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1: 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减掉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该地区美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

0: 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1: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2: 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3: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4: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四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呢？
5: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6: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5: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值得向世界推荐。

0: 的中国品牌就圣地版。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陆续停运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今天10时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26号将全部停运。
4: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2: 受台风红霞影响，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4级，珠江为同步启动洪水

0: 防御应急响应四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今天开始为期20天的中伏开始。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中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个省份。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1: 重庆市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三个高温红色预警。
2: 这个天气太热了，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是35度，也是满头大汗，衣裳都是打湿完的嘞。
1: 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24号13点到21点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连日来，甘肃多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敦煌、金昌23号下午相继将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为应对持续性高温过程，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3: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1: 酒泉、武威等地24号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依托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驿站内配备饮用水、茶叶、药品等充足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
4: 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有西伸加强，还短暂的会和这个大陆高压打通，所以从西北到华北啊，再到江南、华南，高温范围依然会非常广。重庆最高气温都会在40度以上，这波高温至少会持续到7月30号前后。
0: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以关闭平台付费服务为幌子的骗局迷惑性极强。近日，天津一位老人险些因此受骗。
5: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体育中心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一居民正遭受电信诈骗，民警多次拨打当事人电话均未接通，于是立即上门拦截。
6: 大娘好，开门。
7: 哦，你是被骗了？
6: 是吗？我不
7: 是，你给我挂了呀。
8: 怎么了？什么问题啊？
5: 民警赶到时，当事人手机屏幕已黑屏锁定，电话那头的诈骗分子疑似正在远程操作老人的手机。当事人慌乱地告诉民警，自己已将身份证号泄露，还拍了一张银行卡发给对方。情况紧急，民警当即拔掉手机卡，切断手机网络，阻断远程操控。随后，当事人儿媳赶到，核实老人名下共6张银行卡，余额合计约170万元。考虑到骗子已获取部分金融信息，存在后续盗刷风险，民警与家属逐张核查资金是否变动，确认无损后，又分别联系6家银行客服逐一办理挂失。
9: 千万不要再点任何东西，
6: 对，
9: 他说关密码，没事儿，咱挂电话给儿子儿媳妇打电话，别着急的一天半天。
5: 事后，当事人回忆，当天他接到自称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称其账号开通了直播服务，下月起收费，询问是否需要关闭。老人担心是孙子玩手机时误操作，便答应关闭。按对方要求添加微信，点击链接后，手机瞬间黑屏。对方催促他报出身份证号，拍摄银行卡照片，老人头脑发懵，一步步落入圈套。警方提示，冒充平台客服要求办理退费、关闭付费服务的，均是高发电信诈骗套路，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添加陌生好友，不点击未知链接。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土地。

0: 里程包到期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9.6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创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中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新接订单量达12106万载重吨，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近日，广东深圳市启动住宿业提质升级专项行动，针对深圳酒店民宿行业现存服务短板与经营突出问题，以集中动员宣讲、行业专项培训、常态化督导整改等措施，补齐行业发展短板，提升全市住宿场所环境卫生、经营管理、服务品质与消防安全综合水平，打造匹配城市定位的优质旅居环境。23号，2026陕西省群众文化节在汉中启动，三秦四季大地欢歌优秀群众合唱展演同步唱响，来自全省13支合唱团、600多名群众演员登台表演。本届文化节还将推出专场音乐会、基层惠民展演、公益培训等系列活动。盛夏7月，浙江杭州的西湖荷花次第绽放，荷花在山水衬托下勾勒出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西湖景区共有26块河区，种植总面积150余亩，主打红莲品种。据了解，西湖荷花的盛花期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中下旬期间，为期20天左右。
1: 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累计完成18次攀登，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

0: 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陆委会为了吓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3: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4: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实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5: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

0: 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八军团位于高雄大岗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2: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3: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 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2: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

0: 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1: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他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0: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2: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加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0: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1: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

0: 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他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1: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它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2: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3: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那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 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它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它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

0: 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3: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8，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48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2: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4步，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2: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

0: 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1: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

0: 件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但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口原油，运输成本翻番。美媒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1: 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不是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
0: 昨天，菲律宾组织多艘舰船侵